0: 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2: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混丸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2: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2: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2: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2: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长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2: 了，可以了是吧？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2: 啊，
0: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哦，哇，来，
1: 抢
2: 两组，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嗯，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1: 啊，
0: 又软又烂，
1: 没错，
0: 还带一点小嚼劲，
1: 啊，
0: 真过瘾。
2: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1: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1: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1: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3: 好吃，解馋，
1: 嗯，
3: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
1: 嗯，
0: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嗯，
0: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
0: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嗯，
0: 对。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1: 呵，
0: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
1: 啊，
0: 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1: 带一盒。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

0: 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料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贵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力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

炖、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秦淮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

0: 那是不能参观。
1: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3: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

0: 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1: 哎，
2: 是不是？这是
0: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1: 鸡肉啊，营养丰富，
0: 是
1: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啊、哎！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哎、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0: 哎、
1: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1: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这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蓝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墙你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1: 还是陷阱？
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2: 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点滴太好了，
8: 真是挺好。
9: 开心热线，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上谁开的枪？
1: 吕座，是一个士兵擦枪走火了，已经拉出去责罚了。
2: 吕小姐，你没事吧？
3: 我想起来我是谁了，我叫子恩。
0: 李小姐，快快快快！
2: 李小姐，
3: 谢谢。
2: 好点了吗？
3: 啊，好多了。
2: 你刚才说你都想起来了，都想起什么了？
3: 嗯，没什么。

0: 对了，这位是？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昔日的部下李贤，到我这儿来呢，是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需要您的辅助。具体情况，让他讲吧。
2: 鄙人李贤，军统苏州站站长。
0: 军统？
2: 我这次来呢，完全是向我的老上级搬救兵的。然后韩旅长就推荐了你。
0: 我？
2: 这就是我此行来的目的。这个人叫平川俊六，是苏北清乡公署请来的日军高级军事顾问，我的任务就是将其击杀。
0: 清乡？
1: 对，清乡。清乡是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魔鬼计划，清乡所到之处，村庄变废墟，房屋变火海，妇女被奸淫，老幼被杀戮，简直是人间地狱，惨不忍睹。
2: 这个平川就是苏北清乡的总顾问，你们说该不该杀？
0: 该杀，当然该杀。
2: 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下个月他将会和苏北清乡公署的主任一同在苏州南华大戏院去看戏，看完戏之后，他们将会共同觐见从南京来的清乡委员会副主任。我们要趁机潜入戏院，在他们看戏的时候将其击杀。
0: 那我能做什么？
2: 林小姐，你果然是女中豪杰呀。我希望林小姐能跟我一起假扮夫妻，以这个身份掩护我。毕竟以夫妻的身份出席，能够让别人少怀疑我一些。啊，当然这次行动完全由我们的人来负责，你只负责掩护我就可以。请林小姐放心，我一定会保证您的人身安全。
1: 林小姐，虽然你最近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但你毕竟不是我的兵，今天又受了伤，我没有权利命令你去还是不去，你自己选择。
0: 我去，我当然要去，因为可以杀鬼子。
2: 太好了，这也是我正希望的。我们可否马上动身？吕座，您看？
1: 我自然是舍不得的，不过林小姐既然已经决定了，我尊重她的选择。不过你给我听好了，人我交给你了，怎么带出去的，完完整整的给我带回来。
2: 请吕座放心。
1: 林小姐，别的话我不说了，注意安全，平安归来，我会在这里给你庆功。
0: 乌云盖月，我什么都记起来了，不过我马上要去苏州一趟，等我回来，我就带你回家。
3: 少爷，我们不明白咱为啥非得分开走啊？
4: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分开行动。再说了，这些盐可比金子还金贵。
5: 哼，你说你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明白，我就不明白，你长那脑袋干嘛呢？
3: 好好说话，我这叫不耻下问。
6: 吁，少爷，前面有车。

0: 李小姐，哦，没事儿，我好像看见了一个熟人。我现在得给你讲讲我们的规矩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李显的夫人王小婉，你不可能有熟人，也不可能和之前见过的人发生接触，直到任务结束。我知道了。
1: 少爷，您看见谁了？
2: 没什么，可能看走眼了吧。
1: 那
2: 走吧。

0: 林小姐您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就是想起了一位故人。
2: 各位，本来呢是应该挨家挨户给大家都送过去，可是时间不等人了啊，我们着急要把马运回部队，所以就通知大家到这儿来了。麻烦了，
3: 麻烦了，麻烦了。
2: 那咱们就开始吧，点卯画押。
4: 龙爷，龙爷，那帮新四军又来了。
5: 好大的胆！呦！
4: 龙爷，这我去叫人。
6: 叫什么叫？叫他们来干什么？有多少人？
4: 三个，领头的就是上回诓咱们那个。龙爷，您放心，这回咱们一定把厂子找回来。
6: 找什么找啊？老祖宗说过，吃亏是福。你就不怕找的把新四军都惹来，到时候是你打还是我打？
4: 难道咱就咽下这口气？
6: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就不会等那帮新四军走了之后找几个软柿子捏？
4: 您是说将那些马贩子手里的盐一并抢走？
6: 那个饭桶还长两个耳朵呢，你这脑袋就不能开个角？
7: 哎，抱着那困难的合约，合约。
8: 好的。赵大奇同志，
9: 吓什么呢？
10: 我在想啊，这个团长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如果要不是团长赶过来，咱们今天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啊！
8: 还真是，哥，虽然咱费了这么多功夫，但是这些人都造了福了。
10: 是啊，哎，大毛，哎，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些马都送回部队。
9: 为什么让我去啊？
10: 我是担心有些人会对这些马贩子下手啊。
9: 不是说段天龙啊？那您放心吧，肯定完成任务。
10: 你办事我放心。哎呀，
8: 这事
9: 这回这头功由我领了。
8: 去吧，这事应该让我，以后再让我办。你这，哎，哥，我觉得您的选择特别的对。
10: 怎么选择？
8: 政委牺牲之前，不是让您做选择吗？您最后不还是选择了新四军呢？
10: 是啊。所以说啊，有句俗话说得好，跟着少爷走，吃喝全都有。
8: 那个，您现在不是少爷了，是战友。

0: 战友，
1: 战友是吧？
2: 哎，不是，你不能欺负战友，不是？
1: 我打这不快，
3: 这不是？哎，少爷，
4: 哎，各位大爷，这
5: 还知道叫大爷，
4: 挺懂事。东西放下，走吧。大爷，您高抬贵手，我们家今年过冬可都指这货了。
5: 我过冬，过不过西？大爷，我就不用过冬吗？啊！
1: 住手！
5: 又是你们呐？
0: 怎么了？
5: 怎么了？不怎么，哥。
4: 发！哥。咱们道上有道上的规矩，是不是？你们是新四军，可能不懂。咱们不是一路人，虽然说新四军你们比较神勇，但是啊，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哥。
0: 井水不犯河水，又想着打家劫舍呀？啊？
4: 可看来今天得出点血了。我自己来。误会！
1: 大哥啊，我已经画出道子来了啊，咱们两不亏欠了啊，告辞！哎，
6: 不是你们这个行当还挺有说法啊，打不过就玩自残是吧？哎，你们那钻天虫那手还疼不疼？
4: 疼，那能不疼吗？你说说，我还送你一个呢。哎
0: 呀，少说废话。问你一下啊，除了你们这路还有多少人来抢盐？
4: 除了我们这路还有十路。
0: 十路？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新四军作对啊。
4: 大哥，我们可没抢你们马呀，我们就抢他们盐。
7: 闭嘴。
1: 哎，好。
0: 大哥
5: 到，
0: 你去找一下十二所，让他把你带到一张虎那儿。
1: 干什么呀？
0: 断了钻天龙的老巢。
1: 咋的？抓我们老巢？
7: 闭嘴！
0: 记住了，我会给你留下暗号，红色布条。嗯。
7: 走。
5: 好了，哥。
0: 这一路上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梧州的。
5: 不是，我老家是东北的。这两年被钻天龙给抓来了，然后干了这些事儿嘛。
4: 你们新四军还缺不缺人了？
0: 哼，少废话，想套近乎啊？
5: 没有。
0: 我告诉你，一会儿到了山寨跟前，咱俩换一下，你绑我，

0: 你来干啥？
1: 去找于占红啊？
0: 不是欠你们赵家的吗？啊，让我去找我就去找啊！
1: 不是，你忘恩负义吧你？哎，那天要不是少爷给拦着，你能活到现在吗你？
0: 我宁愿死你们赵家我。
2: 哎，不是你这大哥是不是跟那谁又闹矛盾了？
3: 大兄弟，你快别急了，我们大嫂啊都十天没来看我们了，我们兄弟们呢饿都啃猪皮了。
2: 啊，一丈红那儿有吃的。哎，这哪儿啊？这是，
4: 反正这儿能找一丈红，就这
2: 儿。不是荒郊野地，到哪儿找去？你喊呀、啊！你喊
0: 喊喊啥呀、啊？
2: 你骂他，一丈红，你骂的越狠，他们人来的越快。你骂他，
0: 这太贱了吧？还有
2: 骂骂骂，来骂，
0: 这还好。
2: 一丈红，你姥姥的！哎，快给老子出来！
5: 哎，使劲！
2: 再不出来，你就得守活寡！哎。

0: 知道啥叫做活法吗？
1: 就活法的。
2: 他骂的也太狠了，在下十二所来找一丈红姑娘，
3: 姑娘也是你叫的。
4: 你们俩
5: 是我兄弟啊，
2: 让你妈这么狠，让你妈这么狠，
0: 那你让我妈，
3: 让我妈，怎么事？
2: 是他要找你们。
0: 红灯小子，你想不想再抓一次段天龙？
4: 段天怎么赵大奇又出事了？
5: 我妹夫出事啊。
2: 妹夫？
4: 哎，你快点说。
0: 赵大奇被段天龙抓到他们寨子里了，打得可惨了。
5: 妹子，妹子，
2: 正好
5: 别大哥了，看什么看？跟着我走，快点！
3: 走，快点！大哥，你行行好啊，能不能不插我灭口？我都带到你到这儿来了。
6: 告诉我，段天龙在哪儿？
3: 出门左转，右转，然后再有条小道，往右边看一个火门，再往左，就
5: 好好说。
3: 出门左转，右转就是了。
6: 兄弟，我不杀你灭口，把你打晕，不为过吧？
3: 不为过，哥，不劳烦您动手。
5: 哎呀，我这个妹夫真是有勇有谋啊！人都被人弄起来，还能留记号了。
7: 上，
8: 哎呀，红当家的对俺们家少爷真是不错，挺好。
9: 我觉得你应该改口了，人家大当家的都把你们少爷当妹夫了。
8: 在俺们少爷心里，嫂子就一个。
9: 那你们少爷得守一辈的活寡了。
8: 我说你这狗嘴吐不出象牙呀你！哎，俺们少爷说了啊。只要死不见尸，嫂子肯定是活着的。
9: 行了行了，你们赵家的人一个比一个倔，一个比一个硬，
8: 那管得着吗？你
9: 叫
5: 站。
10: 恭喜龙爷，咱们已经抢了十车盐，都往回赶呢。
11: 小乙那个队咋没消息？
10: 不知道啊，他没回来请功吗？
11: 你快点去打听打听消息。
10: 哎，
12: 龙爷，龙爷，大事不好了！龙爷，外边来的一帮土匪，见人就杀呀！
11: 匪？你这个胡子，你快点去黑岩那边送个信，让他们快点来救老子！
12: 不行啊，来不及了，龙爷，元帅写不了进可呀！
11: 你懂这个屁呀、啊！老子自有还兵之计，你快点去！
12: 好好。

我的爷爷呀！

0: 现在这山寨还是你说了算？
1: 不是他妹子，我们都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只不过手里有了一条枪，要是没了枪啊，我们就是想兴风作浪，他也做不起来呀。
0: 行啊，把他的枪都给我抬走。来人，
2: 在，
0: 再把这个钻天龙给我拉出去斩了。
1: 哎，顾大人顾大人，哎，赵长官，哎呀呀，哎
3: 呀，让我想想啊。
4: 妹夫，
5: 不是
4: 兄弟，土匪的话不能信的。不是，除了我们兄妹，剩下你谁都不要信。
3: 大哥，要是搁在以前，我可以不管，都听你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新四军战士。我们政委曾经说过，要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再说了，我原来不是也是混世魔王吗？我现在参军了，当兵了，我都行。他为什么不行？
4: 他和你能比吗？你是人，他是畜生。这王八蛋我是太了解他了，他就是个畜生啊！兄弟，你可想好了？
0: 赵大奇，你信他还是信我们？大哥，人各有志，不得强求，我们走。
4: 哎哎，兄弟，不是你救我，你们小两口啊，算了。妹子，妹子，
3: 哥，你不追啊？追什么呀？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道理。起来吧，
4: 妹子，妹子。还是脾气，
0: 混蛋，混蛋！我以后要是再管赵大奇的事情，我就不姓易。
4: 哎呀，就别发这毒誓了啊！动不动就不姓易，你姓易吗？易战红不是咱们行走江湖的名号吗？
0: 赵大奇，脑子就被绿剃了。
4: 人家呀，确实有人家的规矩啊。我是看出来了，咱们现在啊。跟他还真不是一路的。

0: 你对他是真有情啊，不过他人们就是一个理儿。
1: 大哥，我就是想弄他。
0: 我知道，哥什么都知道。妹子，你放心啊，你相中的人如果娶你之前再敢看别的女的一眼，我马上把他眼睛抠着咱跑出来。
1: 哥，别在这儿，
0: 干啥呀？走。
2: 哎，大哥，不是，好，哎，您坐，坐，坐着。哎，嘿。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哥。
3: 哼，别来这套。我们新四军从来不按资排辈，再说了，也不像你们这么多的江湖规矩。
2: 我不管，反正我打心里佩服的就是您，你就是我大哥。
3: 哎，参加新四军是好事儿，抗日也是好事儿。如果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参加，我这心领了。但是我也得跟团长汇报一声，我做不了这个主。
2: 太好了，大哥，你看我这手还有伤，要不然我就跟你一起去了。二当家呢？
4: 哎，来了。
2: 大哥，这就是我们二当家的，让他跟您一起去，你看成不？
3: 二哥，
5: 怎么弄？
3: 不行，这样的吧，你回去一趟。跟这个二当家的回趟团部，告诉团长这儿的情况。
6: 大吉哥，还是我留下您回去吧。我这人破嘴，说也说不清楚，万一团长问个啥，这不耽误事吗？
2: 不用不用，你们可以一起回去。你还信不过我吗？
3: 我们共产党人是讲诚信的。那就这样，这是我多年的好兄弟，我把他留下来给你做人质。不过你记住了，你要敢对他怎么着，就算我是新四军，我也会把你打血八块，信吗？
2: 哎呀，不会不会，你相信我就算了。你看，
6: 哥，你放心走吧。少爷，
3: 你叫我什么？
6: 大齐同志。回去跟大魔说一声，这次我立的功劳比他大

0: 不用担心啊。那钻天龙啊，你看他平时闹得挺欢的，不过现在赵大喜是新四军的，他不敢惹他，惹他不都能惹新四军吗？
1: 大哥，你看那个人是阿甘吗？
0: 是啊，不是阿甘还能有谁啊？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分割过啊？妹子，你是不是现在眼睛里全是赵大喜啊？
1: 大哥，你嘴皮子不累呀？
0: 不累啊。你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看大哥累过呀？
1: 走吧。
2: 干啥吧？走。
3: 哎，兄弟，我一见着你，我就特别亲。就像自己的鸡窝地上，那特别亲呐、啊！我来干啥？干！啊，好酒量！
4: 好什么？啊，我都没喝多过，别跟我喝了啊！

0: 大佐、弾丸を見る限りここでの大規模な作戦はなさそうです。
1: 経過を怠るな。行くぞ。
0: はい。

0: 哥，
1: 咋回事呀？
0: 新死讯呢？共产党呢？
2: 张天罗，这是你的缓兵之计吧？
0: 你是什么人？
2: 中国人。
1: 大总，就是这个人，他就是新四军。哎呀，我要不是用这一招啊，我就见不着您了。
0: 我们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是为了抓新四军和共产党。他是新四军？
1: 大总，他就是新四军，你是不知道啊！那白天呐，那新四军那是乌泱乌泱的，好家伙，你没见到啊！
0: 杀了他！
1: 我
0: 杀了他！
1: 哎，大总，我这手还有伤，
0: 不杀他就杀你。
2: 段天龙，你想明白了，要敢对我动手，等我大哥来了，把你们全灭了。
0: 三

0: 我听说你们新四军从来不会向自己的敌人低头，今天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像狗一样爬出去，你就可以活下去。
1: 我爬！
2: 张天龙，畜生，你就不配做中国人！
1: 别闹了，问题太多。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

0: 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 376西三环公主坟。

0: 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85.3 ZL2017-2-13985.6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90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0: 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

0: 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士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对付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

0: 这个走道最起码它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

0: 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啊，刷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老中犯人。
1: 别闹了，我已经太早
2: 了。大总，你的鞋都踢脏了，我给你擦擦。

小雨，小雨投降吧，保住活命啊！

0: 长官，长官！哎哎！
1: 长官，
2: 什么事儿？
1: 我能不能方便一下？要不到了你们营地憋不住，闹笑话。
2: 懒驴上磨屎尿多，快点！

0: 把它挂在城门上。
1: 大佐，我这手上有伤，
2: 不挂他就挂你。
1: 哎呦，哎，挂他，挂他，挂他，挂他，挂他。

0: 来人，把他挂到长龙上。
1: 好了没有？在哪儿啊？
2: 快了，三爷子，
1: 走。
0: 皇上。
3: 哎呀，赵大奇，我正要派人接你呢。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4: 阿根呢？
3: 大人，阿根出事了。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救救阿根！现在还不能确定阿根是否有性命之忧，不过你们确实中了钻天龙的缓兵之计。
5: 报告团长，根据情报，今天下午鬼子的主力要出城了。
6: 团长，你听一听，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3: 小马奇，你冷静一点。
6: 我冷静了吗？我
0: 都是我的错，本来留下来的应该是我。
3: 李勇，
7: 哟，
3: 我命令一大队立刻出击乌州城，手榴弹不许给我烧。二大队出兵双鹰谷，用步兵伏击战术，那里是黑烟回城的必经之路。
7: 是。嗯。
3: 大奇，阿根不光是你的兄弟，更是我们的战友啊。

0: 日本人呢？都在外边睡下了。妈的，这回把咱们放到热炕上烤了，他们的一块皮给我走了，新四军那个饶过咱们吗？
1: 不容易，至于吗？不有死了个小兵吗？
0: 你是不知道啊，这些共产党人办事儿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看重的是金银珠宝，他们看不上。 别人看不上的，什么纪律呀，什么仁义道德，他们看得比谁都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等日本人一走了，咱们马上挪窝，树挪死，人挪活，只要有咱们这帮弟兄在，到哪还不混碗饭吃？
2: 太子，男的。 先ほど新四軍が城を攻め込んできたと電報が届きました。なんだと？天候が悪かったため人数は不明ですが、確かに銃声は聞こえました。
3: 新四軍の罠にかかったとでも言うのか？
2: 順天の。
3: 踊るぞ！
2: はい！出発！行こう行こう！
3: 早く早く！行こう行こう！早く早く！早く早く！早く早く！

0: 大佐、すでに共産党軍は撤退したみたいです。
1: 先におとり作戦、その後に本拠地を叩く。いいか、よく覚えとけ。この地に置いて、新政軍こそ我々の最大の敵だ。
0: はい。
1: 直ちに全ての密偵をばらまけ。必ず新政軍の巣穴を見つけ出せ。
0: はい。
2: 报告两位当家的，我们拿出一个细作。
3: 我不是细作，我就是路过，走错路。
2: 去，下轿二人，是细作就地就给我宰了。
4: 是。走。
5: 哎，等一下，大哥，我看这人眼熟啊。
6: 弄过来，
2: 快。
6: 这小子不跟我呲牙，我还认不出来的。黑龙寨的，昨天我见过呀。
5: 一五一十的说，
3: 小子的确是黑龙寨的，但小子绝不是细作。
6: 说，那你是什么？
3: 哎呀，小的是逃命啊。
5: 逃命？你们黑龙寨不是归纳了新四军吗？
3: 我们龙爷那是缓兵之计啊，我哪是什么二当家的，他让我给去新四军当人质。
5: 那所以昨天跟赵大奇的人是你，那阿根呢？
3: 你说留在山寨那个新四军，那肯定没命啊。
5: 大哥，这事我得管。
6: 哎，妹子，妹子，关起来，开住了，所有人跟我走。
7: 是。
6: 走！
8: 驾！驾！快！救我！驾！驾！驾！
9: 大齐哥，昨天鬼子兵吃了败仗，一时半会儿肯定杀不回来。
10: 只要阿根，
11: 你的意思是阿根还活着，对不对？
10: 对。
8: 驾！
9: 事情已经定了，就不急这一刻。
8: 你给我闭嘴！
9: 你大金花能走吗？

0: 不管他怎样，我是不会管他的。
1: 不，这个恶人，你一定得当。

0: 妹子，不能让赵大喜上山，李大元上树林了，你去拦着他，杀人的事交给我。
1: 跟我走。
0: 进寨子。

0: 大当家，多谢出手相助。大齐不光是你的兵，他更是我兄弟。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我想看看阿根，
0: 行吧。

0: 你骗我！这不是去往黑龙寨的方向。
1: 张佳琪，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不敢，我要救他。大哥，大哥，你死的阿根兄。

0: 不是我干的事，那都是日本人干的事啊！
1: 大西哥。

0: 告诉你，我的兄弟叫阿根，他的名字叫徐有根。很多人都记不住他的名字，可是我记得。我不仅记得他名字，我还记得他最喜欢的是小南楼外那个卖烟的姑娘。原本说等抗战胜利了，我就替我这阿根兄弟好好的把这个婚事给办了，一定会办得风风光光，可是你把他给杀了。
1: 子君，这不是我

0: 不说侮辱，就说你饶了我。
1: 赵大奇，从今往后，你做不了的事我替你做，你扛不了的累我替你扛，你杀不了的人我替你杀。我相中你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

这咋傻呀？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多等一会儿，我来救你来了。他们也来了，我都来救你来了，兄弟。 我还记得，你刚到赵家的时候，一个大字都不识。还是我带你开的蒙。我教你的第一个字儿是“人”，你学会了“人”字，就再也不往下学了。你跟我说，只要学会怎么从一个人。 就好了。你是一个男子汉，阿甘，兄弟无可敌，抛色之意，手足之情，可及天地。放心。 大齐哥，给你报仇。

0: 李叔叔。
1: 小轩。
0: 您身体怎么样了？那医生不是说让您别着急出院吗？
2: 日本的医院我住着不踏实，也不安心。嗯
1: 慢点慢点，
2: 你这口怎么还是没改过来呀？
0: 岳父。
2: 都是一家人了还拿什么东西啊？
1: 就跟你说了不用带东西吧。
0: 那怎么行呢？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些人参虫草。这虫草特别好，是我托武汉的朋友买的。
2: 你们两个呀，不要老守着我这老头子，该干嘛干嘛去。你们不是说那个什么
1: 度蜜月
2: 啊？对对对。只有你们这年轻人呐才懂得词儿。你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们先去苏州，再去上海、杭州，然后就回来，最多也就一个月。
2: 出去散散心也好，不用老守着我，能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
1: 都是小轩说现在火车票不好买，要不然我才不想现在走呢。
2: 我听说你有个留学的同学在苏州。
0: 您说的是平川俊六吧？他现在可是大官了，但是他也没忘了我们这段同学的情谊。这次我跟珊珊去，他特意约我们两个一起看戏呢。
2: 那真是对你挺好的。

你跟他提一提你们调动的事儿。梧州这边的势力啊，必定是犬牙交错，如果能调到上海

0: 跟他说说。
1: 我这是你家呀，说来来说走走。
2: 我还没走呢，再说他们让我进来的。
3: 哇，好吃好吃
4: 好吃，
3: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你们
3: 好吃吗？
5: 赵大仙还跟里边关着呢。
2: 可不嘛，一个多月了，天天就是邪见他，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字儿。
5: 不是，人又不是他杀的，他关什么呀？
2: 团长说了，赵大喜同志在能出手阻止的时候没有出手阻止，所以要关他进去。
5: 他就这么老实在这边待着？
2: 我们团长说了，只要认识到自己错误，马上就给放出去。
5: 低头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2: 我们少爷只要心里头不服，这脑袋他就低不下来。
5: 赵雅琪真有意思，
2: 你最近挺好的，
5: 挺好的。
1: 吃完了吗？
3: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0: 怎么样了？
1: 好几天没动静了。
2: 报告。
0: 嘿，这小子。
3: 鞋怎么样了？

0: 我参加革命算今年有12年了。我们家不是兄弟三个，一个妹妹，那年地主抢了我们家的土地，还说我们欠他的债，硬生生的把我妹妹给抢走了。我妹妹不堪屈辱，一头撞死在他的门前。
1: 我们三兄弟，就我哥哥个子高点儿，我和我二哥呢，个子也就这桌子这么高。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上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

0: 长川跑50年，一年仅此一次发布会，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4: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2: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 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嗯，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
0: 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8: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9: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0: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7: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2: 我们三兄弟，就我哥哥个子高点儿，我和我二哥呢，个子也就这桌子这么高。我大哥带着我们拎了把菜刀去杀地主，地主拼命求饶，我大哥二哥不敢下手，我抢过菜刀，我一刀砍了下去，血溅了我一脸。当时他老婆孩子就在面前。你放心，没有后来了。我们三兄弟上了井冈山，后来听说那个地主没有死，被救过来了，就是手有点不麻利。过了两年，苏维埃政府到我们那儿搞土地运动，给他判了刑，就地枪决了。我参加了新四军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杀人不是目的，报仇的很痛快，但是这是不对的。对于阿根的牺牲，我们也很难过。
13: 可是杀俘虏他有用吗？为什么日本人能够轻而易举长驱直入地打进中国？
14: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团结，不能一致对外。
12: 最关键的是
13: 你周大齐凭什么决定别人的生死？
12: 我知道了，杀人族是目的，这份检查我重新写。
14: 好，
12: 听了我的故事，我相信你有新的感悟。
15: 连长，后来你那两个哥哥呢？
12: 我们家只剩下我了。

0: 回来了，我刚从石儿所弄回来，他们说赵大齐还被关着呢，这都多久了？哎，不，大哥你也是，当时新四军让他把赵大齐带走，你就真让赵大齐走了？坐下，
1: 坐下说话。不是，那人是我杀的，为什么要关赵大齐啊？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人家新四军的规矩，啊！听说他们那儿，也就是关起来不让见个人叫什么禁闭。他要是犯了我的规矩，啊、
1: 不行，你就要把他赎回来。上哪儿赎去？
0: 人家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大黑在他那儿，小白龙肯定知道。
1: 好，就你嫂子，看你拿什么赎。我告诉你啊，新四军可不吃黄金那套。
0: 不用黄金，我也有别的办法。

0: 消消气。
1: 有请

0: 掌柜的，不好了！一正红把那两个日本兵抓走了。
1: 你去帮他们扫扫尾，不要留下什么痕迹了。
0: 毕竟在咱们店没的，到时候这话说不清啊。
1: 那也不能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危去暴露他们呀。如果到了晚上，日本人还不找上门来，你就去报官，说人不见了。好嘞。
2: 所以新四军是在这林子后面是吗？可这枝繁叶茂的，进去容易出来呢。怎么办啊？啊？行，就听你的。

0: 带着出去看一下，什么地方放枪？
1: 是。
2: 连长，没准是打猎的，把手枪当机关枪打，
1: 打什么猎？猎大象？
2: 还真是啊。哎，连长，大象是谁呀？大象你都不知道啊？
1: 回去再看书。哎，
2: 你往下看看，到底什么情况？记住啊，要是暴露了，你该知道自己怎么做。
3: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2: 保守秘密，这里可是我们新四军骑兵团最高机密。快去！来，
4: どうだ？王子に見えるか？
5: はい、似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4: しかし、この度はよくやった。まさか手配した偵察兵が本当に新政軍を見つけてくれるとはな。
5: しかし、騎兵団の基地かどうかは分かりません。
4: 関係ない。ここ五州の新政軍を輸送すれば、俺の王子は必ず俺の元へ戻ってくるはずだ。
0: 团长，是一丈红。
6: 一丈红，他来干什么？
0: 那还用说，他是来找赵大齐的。你看，一个陌生人在我们骑兵团出没，那的确是不方便。如果他多个心眼儿，很快就能算出我们骑兵团的马匹和战斗人员的数量，这是我们骑兵团最高机密啊。
6: 那你什么意思？
0: 要不让赵大齐去见见他，他最近表现挺好的。
6: 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想探监。
0: 对了，他还带两个日军俘虏。
6: 哎，那也不早说，这可是一手的日军情报啊！快把他叫进来。
1: 是。

0: 哎呀，我说红当家的，你这辈子呀戴头套的机会也少，但是我特负责的告诉你，我们这个麻袋的透气性比你们那麻袋透气性强多了。哈哈，
1: 你再给我废话，信不信我一枪给崩了。嘿，
0: 枪在我这儿呢，你崩谁呀你？是不是？
2: 孟团长，我今天是来赎人的，还请你这个大当家的行个方便。啊，这是汉奸。
3: 姑奶奶，姑奶奶饶命啊！姑奶奶，长官，饶命啊！长官，
4: 你说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给日本鬼子卖命？说，日本人最近有什么作战计划？
3: 好，好，我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明天。
4: 快叫刘中元抢救！
3: 是，你为什么不卸他的刀？
0: 你怎么还带刀啊？
1: 不是，哎，一鬼子和二鬼子有什么好抢救的？
4: 把他控制起来！哎，
0: 走！
1: 你关我，你哎，我又不是他的，
0: 关禁闭，
1: 我又不是你的，关我干嘛呀？
0: 好，走。
1: 不是，你凭什么管我？
0: 我告诉你了吗？关禁闭好。
1: 关禁闭有什么好的？
0: 你大齐哥也在禁闭室呢，你说好不好？走。快！赵大齐同志，好好反省啊！你怎么来了？
2: 我说你们那个团长也没那么不通人情嘛，找你有事儿。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
0: 我没事。
2: 说过来。
5: 他刚才说，明天，
3: 啊，鬼子明天有行动。
5: 就差一点点。你知不知道你带回来的是多么宝贵的情报啊？
2: 他们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这么替他们着想？
5: 我没事儿。
2: 哎，这个我都没给他们呢。
5: 日本？
2: 我从日军身上搜下来的。
5: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哎，
6: 我要出去，我要见团长。
7: 团长，这上面的抬头和格式还有日期的落款，像是一份会议纪要。
4: 你马上派人送去师部找翻译，翻译出来。
7: 是。
6: 哎，等等，
4: 怎么了
6: 团长？能不能把这个电报给我抄一份啊？我知道梧州谁懂日本。
8: 您是说黎珊珊啊？那她是顾小轩媳妇，能帮咱吗？
6: 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这儿离师部远，离梧州近，我们要先弄清情况，再好部署计划吧。
4: 嗯，好，你到机要员那儿去踏一份，然后去找黎珊珊试一试。
6: 是。
7: 团长，禁闭不关了。
4: 李勇啊，在你心里，不早就想让他出来了吗？
7: 哎呀，谁让他是我的兵嘛？

0: 啊，老师好。
1: 西西，你这样很危险的。哎，我去网吧。
2: 李老师给您的信。
1: 送信的人呢？
2: 是个男的，戴着斗笠，看不清脸。
1: 好，谢谢。

0: 怪。
1: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0: 你找我做什么？想再绑架一次啊？
1: 我心里有说呀，你可以带警察过来。
0: 说事儿吧。
1: 过来。这是日文的，帮我翻译一下。
0: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是日本人作战计划。
1: 歇下来。
0: 化了妆，时间。
1: 中文日文我都看不懂，谢谢。
0: 他就那么怕见我吗？

0: 你就那么怕见他吗？我和他最好现在还是别相见。那你到底想不想见他？周小琪，拿着了啊。多谢。
1: 哎，我也去。你去干什么？
0: 我不是怕你回去再被关禁闭吗？啊，对了，没事你就过来找十二所。
1: 反正我也常来。哎，还不死心呢？你管得着我吗？哎，你看你们一个个的，混成什么样了？要不跟我混吧？嘿。
2: 鬼子明天中午就要到八里庄了，事态非常严重。

0: 阿里庄是我们市直机关的驻地，那里存有大量的药品，还有很多的机密文件，而在那里的部队只有一个没有满编的调度队，现在能够支援的部队只有我们骑兵团了。
1: 李勇到，
0: 通知连营长干部开会，并给师部发报，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团长，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是。

0: 连长，听起来不像咱们自己人。
1: 周大姐，你跟大毛立刻去八里庄报信儿。他们得到的情报是明天中午，鬼子可能想打个时间差。
2: 是。是。

新世界。

0: 你们先走，我也轰。
1: 你小子干什么？

0: 死。
1: 大西，把鬼子引到庄里去。
2: 你怎么办？
3: 没事，快去，服从命令。
1: 走啊，快走，走，快走。

0: 发现日军骑兵，
1: 看来这次利用他们破坏硬堡，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的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2: 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

0: 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3: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3: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3: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腾。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个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

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题。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
1: 嗯、
0: 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

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哇，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口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1: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0: 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啊，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2: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1: 嗯，
2: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0: 哎
2: 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
0: 嗯，
2: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纯。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3: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0: 嗯
3: 嗯。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2: 咱们这个啊，可是20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0: 哎，
2: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0: 哎，
3: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0: 哎，
3: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0: 嗯，
2: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
0: 不是，
3: 这就够了。
0: 哎，对。
2: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2: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0: 嗯
3: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0: 哎
3: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0: 嗯，
3: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0: 嗯，
3: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0: 嗯，
3: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2: 这发福利行，
0: 嗯
3: 嗯，
2: 发啥？咋发呀？
0: 哎，
2: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3: 嗯，
0: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2: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2: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0: 嗯，
2: 得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
2: 哎，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
0: 嗯嗯，
2: 只有这100个，
0: 结
2: 果了这100个之后啊，
0: 嗯，
2: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再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6: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5: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连长，连长，连长啊！

0: 咱俩就剩咱俩了，就剩咱俩了，
1: 你想什么呢，大毛？还记得第一次见政委的时候？那个叫罗汉的大队长吗？
0: 记得，
1: 他为了救我们牺牲了，临死也留下一把黑岩的指挥刀。
0: 大杰哥，没事，别想了。
1: 连长牺牲了，大毛，
0: 哎，
1: 答应我，重建侦察连，这是连长给我们的希望。
2: 是。

0: 今天呢，是八里庄之战的总结会，原则上是连以上干部参加。由于李勇同志的不幸牺牲，侦察连就由赵大奇同志列席。会议之前，全体起立。为牺牲的同志默哀一分钟。默哀毕。坐。这次由于侦察连提供的情报准确，我们从被动变为主动，不光解救了事故机关的危，而且还缴获了大批的日军物资。不过呢，我们侦察连也有18名同志牺牲。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自我反省。
1: 我认为我们的战马不如日本人，毕竟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长，况且也缺少战场的经验。
2: 我觉得是战术的问题，侦察连

0: 毕竟是侦察部队，没有经过这种程度的肉搏，伤亡情况在所难免。
1: 赵大喜，
2: 赵大喜，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的刀又厚又短，鬼子的刀又长又薄，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我们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我们还没出手，就因为我们兵器的限制，就已经被鬼子砍下马来了。
0: 一寸长一寸强的确是，但是长度和韧性不能兼顾，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长度，在实战中兵器要是断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刀改进的工作必须要进行。赵大喜，你们赵家是打铁的世家，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3: 我试一试。
1: 没有试一试，只有能和不能。
3: 能。
1: 好，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内容，我们团准备重建侦察连，侦察连副连长由赵大喜同志担任。赵大喜，你有没有信心打造一支军事过硬的侦察连？
3: 团长，
4: 爸，
5: 珊珊，你忘了，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向他在南京求个一官半职的。我这个时候不积极点，那怎么能行呢？那万一他……珊珊，你在这儿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4: 就在那儿。
6: 喂，
7: 这个哪个蛋？
6: しまった。

0: 平城君，把枪放下！
1: 过来，
2: 顾小轩，我没死，你很意外吧？好，上一次你没死，算你命大，这一次我看你往哪儿逃！
0: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马上把枪放下。你以为这里就我一个人吗？你跟黎珊珊刚进包厢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们了。黎珊珊已经被我的人控制了。不可能！你不相信的话，你往后看。
2: 你炸我！
0: 顾小轩，跟我比枪法你赢不了。
2: 小轩，珊珊，佳慧，珊珊，珊珊，珊珊，佳慧，我看见日本神兵往这来了。
0: 顾小轩曾经在我背后开过一次黑枪。
2: 我怎么知道他这次不会啊？黎珊珊，你听我解释。佳慧，你快走。顾小轩，这一次你要谢谢黎珊珊，是她救了你一命。
0: 珊珊。

0: 出事了，哥。
1: 怎么了？
0: 新兵蛋子和老兵打起来了。
1: 走。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4: 是不是心思
5: 啊？吵什么？
6: 你们那么想，
5: 你们
6: 想
5: 干嘛呢？
6: 打
5: 呀！
6: 打呀！
5: 醒了，
6: 再打呀！
5: 过来，
6: 打！
5: 你来试试。
6: 今天我就吃了。
7: 你怎么？
8: 连长，
9: 连长，
10: 以后叫我副连长。怎么回事？
8: 连长，
11: 他们偷棒了。
8: 不是，副连长，我们就是饿了。我们就是去厨房拿了几根玉米棒子。这几个老兵欺负人，他们说我们是贼。
12: 好了，大家都散了吧。这个代理副连长都来了，散了散了。
11: 像他们，也难怪他们偷棒子。之前他们就是土匪，
6: 这种事儿啊，还就是一脉相传的。
5: 你说什么呢？
6: 之前不有些人也是偷棒子的吗？
0: 你把话说清楚，
12: 说不清楚了。
1: 团长，你真的不去看看？
13: 他赵大奇啊，又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我明天就把他连长撤了。
10: 大毛，
0: 到。
10: 这样的，你去一趟团长那儿，就说我赵大奇带兵无方，管教不严，自扣3个月的饷钱，贴补给炊事班。
1: 大奇哥，
14: 没听见？
0: 是。

0: 你们呢是我的兵，但是时刻要记住，我们是新四军，这是部队。你们认为偷棒子那是小事儿，可是在部队就是大事儿，那是违反纪律。同志们，你们说的没错，他们之前是土匪，可是我们新四军要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不问出身。他们有错，你们要多帮助他们。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向你们保证，他们不会再犯错了。如果他们以后再偷苞米，偷一根，剁掉我赵大奇一根手指；偷五根，剁掉我一只手。听清楚了没有？
1: 听清楚了。
0: 我听不见。
2: 听清楚了。
0: 同志们，我带他们向你们认错，希望你们以后多多帮助他们。大家都是同志，我们要团结。辛苦了。
3: 哎哎，赵连长，这赵连长，这我们信你，
0: 我也信他们。

0: 再试一次，来。
1: 哥，成了，哥。爷爷、爹、娘，你们是在保佑我吗？保佑我们赵家打铁的手艺永不失传。谢谢爷爷，谢谢爹，谢谢娘。
2: 哥，成了呀，哥。
3: 报告，
4: 进来。
3: 团长，找我。
4: 新式战刀的短短方式和原料配比都跟后勤同志交代了吧？
3: 啊，交代了。
4: 啊，我送你一个礼物。
3: 啥礼物啊？
4: 中国共产党党章。高兴吧？李勇其实早就说过想帮助你进步，政委在生前也说过要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要相信他们的眼睛，也要相信我们的判断。
3: 团长，我一直都相信，很多同志们说赵大奇是个不安分的人，哎呀，还说我这个侦察连的副连长代理副连长怎么连个预备党员都不是。谢谢你，
4: 这份党章是我们对你的邀请，更是你开启这条路的钥匙，既是你学习的资料，又是你今后前进方向的旗帜。赵大奇同志，我等着你的入党申请。
3: 是。

0: 回来了。
1: 嗯。
0: 既然回来了。
1: 我是来辞行的。
0: 辞行为什么？
1: 因为有些事情我弄不清楚。
0: 哪方面？
1: 吕座，我想问你，你们是为什么而战？
0: 自然是为党国效死命。
1: 那人民呢？
0: 我对你不会撒谎。一将功成万骨枯，大事如此，自然不拘小节。
1: 所以，为了大事，任何人都可以牺牲吗？
0: 在我成为军人的那一天，我已经决定将我的一切献给了党国。我都可以死，别人为什么不能死？
1: 这就是我要离开的理由。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

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

0: 按照段红山的描述，周德龙扑向自己时已经挣脱了绳子。
1: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既然你已经挣脱了绳子，
0: 你没想过逃跑吗？
2: 遇到危险马上逃跑，这是人的本能。如果有机会逃跑而不逃跑，反而提刀反杀，这可不是正当防卫啊。
3: 我曾经尝试着逃跑，但正如方副检察长所说，渔场的周围全都是铁网，我连跳海的机会都没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跑不了。
0: 所以周德龙挥刀追上了你，然后你就夺过刀刺中了他。
3: 不，我确实夺过了周德龙的刀，但我并没有立刻刺向他，而是我想用刀把他逼退。但是周德龙不顾性命，继续的追赶我，攻击我。我的头上有伤，还在流血，我的腿被渔网死死缠住，我当时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一刻我无法保持冷静的思考。
4: 段红山，会不会是因为周德龙举报了你，威胁到了你的前途和家人，你就杀了他？
3: 我是自卫，周德龙手持铁钩向我的脑袋砸来，我只能反击。
0: 明白。
2: 真是滴水不漏啊，你刚才的表述很反常。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说你很紧张，对你有利的时候你的陈述条理清晰，思维敏捷。我现在更加怀疑你为求自保杀了周德龙，最后伪造了正当防卫的假象。

0: 推论没有证据。
1: 我的推论没有证据，但你的叙述也没有证据。刚才教授已经说了，既然没有证据，就无法证明你是正当防卫。即使你想用疑罪从无来脱罪，我们侦查机关也不会放过你的，我们会继续侦查到底。
2: 你觉得盗墓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我也不知道，但至少他已经唤起了正当防卫这个法条，几率会大一些吧。
2: 可你不觉得他自己也被困在这个法条里了吗？
3: 有多少人能完整清晰地背出这些法条？就算是全部背出，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也都不一样，什么时候能反击，什么时候不能反击，这些还是太模糊了。
2: 要是能像信号灯一样就好了，红灯就停下来，绿灯就继续往前走。要是法眼能这么明确，那我们就不用害怕出问题了。
3: 是啊。

0: 在任何契机下，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而这种犯罪行为并不能够决定这个人是善还是恶。
1: 段红山，我们两个没有私怨，甚至我们同是司法系统的一员，按说我应该倾向于你，但有句话你应该知道，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看起来这个案子不简单呐、
1: 最黑暗的部分
3: 是很有典型性的案子。
1: 只是我想不通的是，既然不是蓄意谋杀，为什么仅仅一刀就能刺进周德龙的胸口？
4: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5年前的一个案子。

0: 两名当事人老刁老郭。老刁当时抢了老郭的媳妇儿，给老郭戴了绿帽子，并且长期殴打老郭。突然有一天啊，这个老刁喝醉了酒，他又跑到了老郭的家里边去，对其进行侮辱殴打。老郭跑也跑不掉，打又打不过，随手就抄起了一把剪刀，一刀捅死了老刁。老郭并没有主动杀人的目的，但是在极度恐慌、一心想要逃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要求他准确地判断出，在那一刻，老刁是不是已经丧失了继续侵害的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到自己自卫的尺度，这太强人所难了，不具备现实可能性。
1: 不是，段红山，你说这些跟你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他说的是最高检收编的典型案例，对郭某某正当防卫案的评析。
3: 可是刀毕竟在你的手里，
0: 对方并没有停止侵害行为，而且也没有脱离现场，不能认为侵害行为已经停止。
3: 你这是狡辩。
0: 这是简历第47号，检察院对于海明正当防卫案的评析。我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在以往的案例中都能够找到类似的对应，也都有定性正当防卫的解释，为什么到了我这里这些定性就全都不适用了？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

0: 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1: 嗯，
0: 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0: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0: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0: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0: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1: 嗯，
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0: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它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哎，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哎，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哎，这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对对。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

0: 那感觉呀、太美妙了，
1: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0: 对，
1: 越嚼越香。
0: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1: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2: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2: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0: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0: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2: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3: 对，
2: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1: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0: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2: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0: 哎呦
1: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0: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2: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1: 啊？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0: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0: 对，
1: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0: 哎，
1: 你再多给点儿。
2: 那这样6袋怎么行了吧？还是

0: 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啊、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哎，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啊，我觉得，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0: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0: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刺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

0: 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袁胜男的女友。
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4: 祝袁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5: 豆角焖面
1: 焖出最深的依赖。
3: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思源，你不知道，我跟我老婆离婚的时候，孙向本给了我20块大洋。
11: 什么？你要了他的钱？
10: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老婆孩子，一心想补偿他们一下。再说我跟孙凤已经结婚了，老丈人给的钱我能想那么多吗？
11: 程部长，把钱退回去吧，给嫂子说一声，我相信她会同意的。
10: 我怎么张这个嘴啊，刚把钱给他们再要回来。
11: 我来吧，我来张这个嘴，我相信一个电话就够了。
12: 向本
13: 啊，
12: 嘉善他答应帮我们了。
13: 他敢不答应啊？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我们把嘎漂亮的一个女儿嫁给他，他这个乡下人心里应该清楚啊。嗯。
12: 哎，阿凤，
14: 妈妈，爸爸
13: 回来了，
12: 回来了。哎，你回来了，家上的晚饭怎么办呢？
14: 我今天不想回那边了，不方便，还得我自己烧。哎呦，
12: 烧饭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原来住在家里的时候，还不是天天给你爸爸烧饭？
14: 妈，你不知道，今天团里给我安排了个女主角。

0: 真的？那太好了，是慰问志愿军伤员的演出，是个独幕剧。
1: 啊，
0: 不过就算以前是独幕剧，也轮不到我。
1: 嗯，
2: 今天是独幕剧，以后就是大戏了。哎，向本，听见没有？我们阿凤要当明星了。
1: 哎，那当然了，他们团的领导也归嘉善领导嘛。
0: 爸，你不知道，团里的领导知道我和嘉善之间的关系，对我的态度可不一样了。哎，妈，今天家里做什么饭？如果饭好，我喊嘉善回来吃。
1: 哎，不要叫他，他现在顾不上了。
0: 怎么了？
1: 阿峰啊，共产党不是最讲究布置任务吗？今天呢，你老爸也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0: 紧起来吃饭吧，妈妈让我给你带的炒年糕还有几样小菜呢。
1: 不用了，我在机关的食堂吃过了。
0: 嘉善，爸爸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很抱歉。可是你不知道，那天灯泡厂把他们的老板打成了大老虎，斗得可厉害了。嘉善，你就帮帮爸爸吧，好吗？
1: 你别说了，我做不到。
0: 你怎么做不到啊？你是组织部部长啊，他们哪个当官的不是看你脸色说话？
1: 你在说笑话吧？共产党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嘉善，爸爸身上是有很多缺点，可他毕竟养育了我20多年，难道你就看着他这样被抓起来吗？
1: 如果真是那个样子，我也没有办法。
0: 陈嘉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拍拍胸脯想一想，我们家对你怎么样了？
2: 谁说我王三成没文化？哎，你们好好看看啊，这是毛主席的诗，这个是鲁迅的诗。我王三成终于有新家了，看看这炕啊，还是洋式的，圆头的啊，哈哈。哎呀，
3: 哎，哎呀，我刚收拾好，要滚地下滚去。哎，他爹，你起来，我有话跟你说。
2: 哎呀，你就别他爹他爹的了，你听听人家上海人，管当家的叫先生，以后啊，你就管我叫三成先生，我管你叫天美夫人，好不好？
3: 先生，你也笑，大字不识两个，那叫名字，三成。哎，三成，我有事儿跟你说。
2: 啥事儿啊？
3: 咱们都到上海了，咱们两个人呐都得要求进步。你要啥时候看我不进步了，你得提醒我啊，实在不行拿鞋底子抽我。
2: 你都进不到上海来了，还想进不到哪儿啊？进不到美国去啊？
3: 你反动啊？美国那是进步吗？那是退步。我说的是政治上进步。三成，你虽然就剩一条胳膊了，那咱也不能被别人落下啊。
2: 好好进步，一起进步。
4: 娘，我去上学了。
5: 哎，抗战，你回来。抗战，到了学校里啊，你要好好学习，别和别人打架啊。中午回来的时候，把饭温一下，和你爷爷一块吃。
4: 我奶奶怎么样啊？
5: 好多了。娘啊，一会儿就到医院去看你。
4: 都是你家那个人气的。
5: 抗战，你找打呀？谁是那个人？那个人是你爹。
4: 我说过了，他不是了。
5: 爹是你想认就认，不想认就不认的。他生了你呀、啊，他就永远是你爹。你再说这样的话，娘就打你了。快走吧，慢点啊。
6: 小陈，
5: 哎，爹，
6: 你呀、啊，到村东头去看看盖房子的，可别让他们给咱偷工减料啊！把这些饭给他们送去，
5: 好，
6: 再去看看你娘，看她好点没有。
5: 知道了，爹，你赶紧进屋吧啊！来，慢，慢点啊，爹。
6: 好好好，你去吧。
5: 哎，
7: 嫂子。
5: 二柱子，
7: 你俩该上梁了。
5: 这么快就上梁了？
6: 哎，都进，都过来，都过来。
5: 哎，太好了。
7: 来，这边。

0: 注意点啊，把你这过去完成。
1: 慢点，慢点。
0: 那你过来。
1: 快点，别碰着。
0: 跟上，跟上。
2: 二柱子，
0: 嫂子，
2: 嫂子正想给你送饭去呢。
0: 别叫嫂子，啊，大娘在医院病着，你还操心着我呀？这房间我带过去。
2: 哎呀，这孩子真是谢谢你了啊，真是麻烦你了。
0: 没事。哎，嫂子，哎，你再去买花鞭炮，上娘的时候给他放放。
2: 哎呀，行啊。
0: 你真行，这孩子才八岁，这房子就准备好了。
3: 人活着呀，不就这点事儿吗？早完了，早省心。
2: 二柱子，你吃完饭以后把碗就放在那儿。
0: 行，
2: 等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再去拿。
0: 好嘞，那我走了，嫂子。
2: 哎，你慢点啊。二柱子，受累了啊。
0: 嫂子。
2: 佳良啊。
4: 我有点事跟你说。
2: 哎。哎，佳良。佳良。
5: 你是说他杀来的钱是那家人家给的？
4: 是啊，思远兄弟在电话上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了，咱要是还不回去，嘉善哥就有画把子在别人手里了，说不定他老丈人的事儿还能牵扯到俺嘉善哥。
5: 不行，不行，这可不行。佳良兄弟，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马上把钱退给他。
4: 可是这钱都盖了房子了，还有俺婶的病。
5: 哎呀，这些你就别管了，家里事儿自有办法。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去啊，告诉他短了三天，长了五天，我肯定想办法把钱退给他的啊。
4: 好，我打电话。嘉善哥真是吓死。
5: 赶紧去吧。爹，
6: 嘉良找你啥事啊？
5: 爹，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6: 啥事儿有你娘生病重要啊？这一早说出去看你娘，到现在没走出去，真是的。
5: 爹，刚才呀，嘉良来告诉我，说嘉善出事儿了。啊？
4: 出啥事儿了？
5: 爹。烧来的那钱啊，是他新丈人家给的，现在政府啊正在查他新丈人呢。
7: 你说这狗东西啊，这就是他在上海娶的好老婆呀。
5: 爹，现在不是骂他的时候，咱得把钱啊给他退回去。
6: 上哪儿退呀？老太太娘，这事儿你别管，管他钱从哪儿来的。这钱咱该得，既然不管孩子，给这点钱应该。
5: 爹，亏他是您的亲儿子，那不吃了人家的不嘴短吗？你不退他的钱，将来他的新丈人咬住他该咋办？
6: 不是不想退，可怎么退？你说你娘病着，咱那又盖着房子。
5: 爹，咱那盖房子的钱呢，花了还不到一半，不够的。我想了，咱那新盖的房子又不能卖，咱要不先搬到老房子去住好不好？这处院子还能卖不少钱呢，再加上我那有些首饰啥的，凑一凑差不多够了。
6: 嘉善家的，难为你。俺老陈家真的对不住你呀。
5: 别说了，爹，现在顾不上了，咱得赶快搬。

0: 管家，我去托人找个买主啊。
1: 陈部长，嫂子托村里的书记把电话打回来了。
2: 怎么样？
1: 短则三天，长则五天，他就把钱给寄回来。
2: 他把那钱用了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
2: 要不哪用得了三五天啊？今天就能寄回来。
1: 你说对了，你母亲住院花了一些，嫂子又盖了个新房，房子刚盖了一半。陈部长，你别这样，嫂子只许了三五天，她总会有办法的。
2: 思远，你说人是不是贱呢？
1: 你又扯哪儿去了？
2: 你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永远不知道，直到你遭了难。
0: 兄弟啊，兄弟，你看这还八成新呢，要不是急等着用钱呢，哪舍得卖呀、啊？
3: 这房哪是八成新呀、啊？大嫂，也就是咱们两家走的千金。
0: 哎呀，是啊是啊，兄弟，你真是帮了大嫂的忙。那个，我什么时候能拿钱呢？
3: 咱们乡下人实在，说今天咱就今天。那我给你拿钱去。哎，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

0: 哎，怎么样？是不是没中靶心啊？
1: 不是，是香香弄中靶心了。
0: 真的？那你干嘛哭得稀里哗啦的？
2: 嗯，好吃。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煎饼了。
3: 哎呀，我得好好慰劳慰劳我家神枪手了。
2: 哎，还是有老婆好吧。
0: 过去啊，我整天往食堂里钻，我看到那中队长、大队长，包括思远，都往家里跑。为什么呀？那是有人伺候的。现在我也有人伺候了。
4: 你呀，就这点出息。哎，思远那媳妇儿见了一面，好像也是个农村姑娘。他们俩怎么好上了？
0: 思远那媳妇儿啊，叫玉秀，是常山大哥的亲妹妹。
4: 啊？
0: 思远娶她，是为了常山大哥。他心里明明喜欢周玉，可回家却看到的是玉秀。自打思远把她娶进门，他们就没消停过。思远心里苦啊。
4: 思远这个人就是轴，好多事情想不明白。哦，他以为娶了玉秀，他就报恩了。
0: 就因为这事儿啊，思远还找过我，我还支持他。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4: 你们男人呐，就是不知道好赖。你看看那陈家善啊，那嫂子多贤惠一个人呐，这么多年一个人支撑这个家，他非要找一个上海的那小姑娘。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0: 哎，全天下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好男人了，就这么一个好男人被你摊上了，你就知足吧。
5: 哎，小山。
6: 娘。
7: 哎，
6: 爹。啊。
7: 康长娘，你这一大早出门干啥去了？
6: 我上了一趟镇里。
7: 哦，
6: 爹啊，嗯，我把钱呀给他寄出去了。
5: 家山家的，盖房子花了那么多钱，这还够吗？
6: 我把我那首饰啊全卖了，凑了凑就够了。哎，康震，你为啥没去上学啊？
8: 我帮爷爷干活呢。
6: 爹，去把哥哥的书包拿来。
5: 来，吃点儿。
6: 哎，
5: 你说你这都。

0: 你要好好学习，抗战无论家里发生啥事儿，你都要好好学习啊，听见没？
1: 把钱还给他们家，然后回来写检查，听候组织的处分。依我看还不够，还能干什么呀？陈部长，你当了人家女婿，人家有事想到你，这是很自然的。如今他家遇到事儿了，你帮忙，这也是应该的呀。思远，你怎么也这么想？
2: 这没什么错。
1: 我跟周瑜已经算过了，如果把孙老板库存的粮食加工成面粉卖给国家，就差不多能把他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给补回来。为了他好，陈部长，劝劝他，让他积极退赔，接受批判，对你好，对他家也好。
3: 他不来，你就不去，看哪个怕哪个。爸爸，他这个人个性倔得很，要是真不来怎么办呀？他不敢的，他占了我们家便宜，不会和我们家闹别扭的。
4: 孙凤在家吗？孙凤，
3: 坐下。我刚才怎么讲的？他不敢不来。
4: 孙凤。
3: 你倒是蛮自觉的，不用请自己就来了。我是来接孙凤回家的。
2: 孙凤在外面没有家，这里就是他的家。
3: 好，顺便把这件事也办了吧。
1: 什么事情？
3: 那笔钱，我老婆都寄回来了，一分都不少，按你的名字存的。
2: 你刚刚说谁是你老婆？
3: 哪个是你老婆？孙凤，你记着，老家那个是我老婆，你是我家属。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3: 哎，佳珊，你这个话讲的不对嘛，什么家属啊？
1: 孙先生，我今天有话想跟你说。
3: 什么话？你一直说啊，让我帮你。我想了想。哎，坐下，别老站着，来来来，坐下。 我想了想，以我和你现在的关系，我是应该帮帮你。哎，
1: 对了嘛，这才叫一家人不讲两家话嘛。<笑>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哪一条？你明天回到厂里去，向工作组和工人积极坦白，主动退赔，接受群众的批评，把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都补回来。只要你按党的政策办了，你就不会被打成老虎。
1: 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了。
3: 没有，你好好考虑考虑吧。我走了。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走了。
5: 哎，佳珊，佳珊，
3: 阿凤，阿凤啊，快点出来了，跟佳珊一道回家。
5: 我不回去，他不把我当了老婆，我回去干嘛？
3: 耍什么耍，孩子脾气啊！快点出来，听话。
5: 来来来，不能这么任性的啊！
1: 快点，跟
5: 家上回家吧，听话啊！你好啊，好。江本啊，你说这回该怎么办呢？不能忍，
1: 一忍我们就完蛋了。马上给儿子打电话。哎呀，这小人儿！
5: 净忙病，娘忙着呢啊！起来，赵搜啊！
6: 兄弟们，开饭，我饿了。
5: 长着两只手，哦，一只手，想吃自己做啊，没空。
6: 哎，我说兄弟们，都什么时候了不做饭？你老头子工作很忙，你知不知道？
5: 你忙，我也没闲着。以后啊。 咱俩轮着做饭，谁也别想剥削谁。
6: 嘿，
5: 走。
6: 哎，干什么？

0: 去啊！
1: 我把艾明送幼儿园去。
0: 孩子这么小就送幼儿园啊？把他送走了，你干啥去啊？
1: 我忘告诉你了，我工作分配下来了，到妇女教养所。
0: 妇女教养所？你去那儿干嘛呀？
1: 改造妓女啊。领导说了，我善于做妇女工作。
0: 我说江天美，你一个农村老娘们，你大字不识几个，你去了你让人笑话你，你给我王三成丢脸，你知不知道？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呀别去工作了，踏踏实实的在家带孩子，过一段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1: 王三成，老落后老封建，你想干什么？光你自己进步不让我进步，过两年你好甩了我呀？
0: 我是那种人吗？我没坏了良心。我
1: 良心最靠不住了，我得进步，进得比你快。你在家，我把孩子送幼儿园去了。
0: 哎哎哎，饭谁做？饭谁做？我没吃饭呢。
1: 你做，你做，快点做，回来吃啊！
0: 老娘们儿，这妇女解放有什么好处？
2: 咱们这个所里啊，共收容着200多名妇女，以前都是做过妓女的。咱们可不要因为他们做过妓女就瞧不起他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被生活所迫才落进了这火坑里。
1: 可怜呐！
2: 政府取缔了妓院以后，把他们送入教养所里改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忠心拥护的，但是也有少数妓女已经过惯了过去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失去了廉耻，抗拒改造。
1: 啊，还有这样的女人？
2: 没办法，江天美同志，你是咱们二中队的教导员，你一定好好的对待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帮助他们获得新生。
1: 所长，你放心吧。领过来那个女人是不是新来的教导员啊？
3: 哼，真土，刚从农村出来的吧？天哪，就长这模样，还好意思出来呢？
4: 像这样的女人啊，男人是不愿意为她花钱的。
3: 她长得真像我妈妈。你还说刘所长像你妈妈呢？你妈妈到底长啥样呀？
4: 真没出息，到处认妈妈。
5: 我就是觉得像。
3: 你看他那脸庞像个脸盆。
6: 姐妹们，你们的教导员来了。
1: 姐妹们好，我叫江天美，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以后咱们就是姐妹了。
7: 谁伤你的姐妹这么苦，
8: 还给咱们进军礼呢。
4: 行礼行正了也行啊，看这歪的。
1: 姐妹们，领导来了，你们要站起来。
3: 他来当自己是领导呢，
8: 叫个丑八怪来当领导，
3: 就是就是。
1: 不许笑，都站起来。
3: 开玩笑，
1: 听见没有？都站起来。你们这些人以前是干什么的自己不知道吗？一点羞耻都不知道，还觉得挺光荣，是共产党解放了你们，把你们编成中队，不许嘻嘻哈哈的，要严肃一点，严肃，懂不懂？你教导员在讲话，怎么还抽烟啊？
9: 我烟瘾大。
1: 从今天开始，烟瘾不大了。
9: 你，刘所长，他不民主，他军阀作风。
2: 江教导员说的对，以后干部在讲话的时候，大家要严肃，保持纪律。江教导员，这个中队就交给你了，我先走了。
1: 中队长是谁？
9: 我。
1: 你好吧，马上列队
9: 列队列队列队

0: 干嘛呀你？
1: 报数，
2: 什么是报数啊？
1: 报数就是一、二、三、四。
3: 你是一、二、三、四，这么一下往下念下去，明白没有？你一、
4: 二、三、四、六，
3: 你是五。
4: 哦，五、
2: 六、
4: 七、
1: 八、
4: 九、
1: 十一、
4: 十、
1: 十、
4: 十、
1: 十一。
4: 十一、
1: 十二、
3: 十三、
4: 十四、十六，
3: 这就对了，这就像兵了。姐妹们，在我们根据地呢，那谁要能当上女兵，那大家都羡慕死了。哎，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呀？
1: 讨论。
3: 好吧，继续讨论。坐下吧，坐下。
5: 三少爷，你坐我那马扎吧。
3: 不用，我坐地上，习惯了。你们刚才讨论什么呢？中队长，你说。
6: 讨论？讨论什么来着？
2: 哎，你刚才不是说你接美国客人的事儿吗？还说美国客人又体贴又大方。
7: 哎，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美国客人吧。
2: 行啊。
1: 讨论的是劳动最光荣。
6: 啊，对，劳动最光荣。
8: 开水来了。
9: 钟队长，您请喝开水。
1: 哎。怎么先给他倒水啊？
9: 因为他是中队长。
6: 马道兰，这是新来的教导员，你应该先给他倒呀。
1: 不用不用，我不用先倒，我就问你为什么先给他倒。
9: 他是中队长。
1: 不行，姐妹们都是平等的，回去轮着来。
6: 好吧，轮着来吧。
1: 哎，你叫什么名字？
9: 马道兰。
1: 马道兰，我看你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吧，怎么你去打开水啊？今天你值日吗？
6: 对，值日，今天轮到他。
1: 你要是值日就好好干，如果不是就不用干。
10: 江天美同志，我当然支持你的工作，不过工作的方法咱们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些呢？比如不要提到他们的过去，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1: 所长，我没有不尊重他们啊。
10: 可是你刚才说到他们的过去。
1: 这提他们的过去就是不尊重他吗？
11: 这个我可不同意。所长，在咱们老家别说是卖身了，你就是不守妇道跟哪个男的勾的，这名声传出去他自己都没脸做人，全家呀更是在村里抬不起头。
10: 你说的这个我能想象，
1: 可你看看他们呢，一点廉耻都不知道，整天还嘻嘻哈哈的。
12: 思爷，我来给你送饭了。
13: 哎，我们这儿有食堂，你还送什么饭啊？
12: 整天吃食堂怎么行啊？我还不心疼你，这都到下班的点了，你还在工作呢。给我介绍介绍。
13: 哦，介绍刘，介绍钟。
12: 我是孟思远的爱人。
11: 嫂子好。
13: 嫂子。
12: 我们见过吗？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

0: 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池地，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对， 啊，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

0: 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百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

0: 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的多好呀。

0: 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北京啦！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4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
25: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思远，我来给你送饭了。
1: 哎，我们这儿有食堂，你还送什么饭啊？
0: 整天吃食堂怎么行啊？我还不心疼你，这都到下班的点了，你还在工作呢。不过介绍介绍。
1: 哦，这是小刘，这是小钟。
0: 我是孟思远的爱人。嫂子好。
2: 嫂子，
0: 我们见过吗？
1: 玉秀，你给我带的什么饭啊？
0: 啊，我给你带你最喜欢吃的菜，看啊。哎呀，有韭菜炒鸡蛋，有山药，热的来，来趁热吃。我喂你，
1: 不用，
0: 我喂你，
1: 我独自去。
0: 来，
1: 我自己来就行。
0: 喂你吃，那多吃点，那，来，
3: 孟主任，你们慢慢吃。小周，陪我出去一下吧。那我们先走了。
0: 哎，走了。
3: 哦，
0: 啊，走吧，走吧。
1: 行了，你这像什么样子？
0: 多傻呀！你看，
2: 你想去哪儿？
3: 我也不知道。
2: 那咱们去公园走走吧。周玉，忘了思远了，他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3: 我知道。
2: 其实人一生要面对很多苦的，我知道你心里的苦。父母都已经走了，你爱的人也离开了，我知道让你一个人来承担这一切实在是太残酷了。周玉，我真的很想帮你，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帮你。
3: 小周，
2: 也许你不知道，从南下开始我就这么想，到现在我依然没有改变。我不想你一个人来承担这么多的痛苦，我想和你。

0: 门就要吃饭，进门就要吃饭。这家是你食堂啊？
1: 哎，我说你怎么把家都掀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啊？
0: 哎，三成，我以后忙了，没时间回家了，你帮忙照看孩子啊。
1: 你说什么？江天美，还反了你了呢啊！你个老娘们，你干什么去啊？
0: 三成，你不知道，这些姐妹啊，受毒害太深了。我要想改造好她们，必须24小时跟着她们。从今天开始啊，我跟她们同吃同住了啊。
1: 我说江天美，你疯了你啊！你是去改造妓女的，你还没改造呢，就把自己改造到妓女堆里了。
0: 你思想有问题啊，王三成，你瞧不起我姐妹哈？你要再这么说，我发动姐妹来动你。
1: 江天美。
0: 行了，你去食堂吧啊！
1: 哎，我跟你说啊，我正在缉毒呢，没工夫照顾孩子。你走了，我们爷俩怎么办呀？
0: 那要不把艾妮儿送全托去？这幼儿园有全托呀！啊，我走了。
1: 哎，
0: 哎呀，
1: 你给我回来！这老娘们，你有你这么狠心的吗？你，
2: 江天美。
3: 赵小媛，你怎么来了？
0: 从今天起呀，我就跟你们同吃同住了。哎，有没有空床？哪有空床？
4: 睡觉。
0: 好，就睡这儿。
5: 赵小媛
0: 啊，
5: 你睡下面，我睡上面。
0: 为什么？
5: 我身子轻啊，上下床方便。
0: 哎呀，不用，孩子。这孩子真懂事儿，哎，慢点，睡吧。嗯。
6: 笑，怎么不吃饭啊？
3: 不想吃饭。
6: 怎么了？
3: 思远，你给我安排个工作吧。
6: 玉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现在适合在家里，不适合出去工作。
3: 那我就不吃饭，不睡觉，也不让你睡觉。
6: 玉秀，我在外边忙一天，回到家已经很累了，你还这样，把我头都搞大了。
3: 反正你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就不吃饭，不睡觉。

0: 讨厌。从今天起啊，出操跑步，起来起来。
1: 不跑步，睡正好着呢。
0: 快点起来起来，当兵的没有睡懒觉的啊。
1: 真是的。
0: 快，起来起来。再不起啊，一人发300。起来起来。
2: 就知道钱，
3: 一睡就上去了。
0: 起来，起来。宋美仙，怎么不动啊？
4: 哎呀，干什么呀？睡觉不起
0: 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早起的习惯。
1: 没早起的习惯，你今天就有了，快起来起来。马道兰，娜娜，来，来，拉起来，快点，来拉起来，拉着，拉着，快，娜娜，快点。
2: 梅仙起来吧，
3: 梅仙姐，起来吧。
0: 哎呀，我起不起？
1: 烦人，快点起。
0: 哪辈子造的孽呀、啊！
4: Thank you.

0: 桂月，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
2: 对，就这样，你学的可真快。
3: 哎呀，这人咋这么能呢？
2: 哎，你们中队长呢？叫你们中队长过来，告诉他分配任务也算我一份。
4: 什么算你一份啊？算你一份，不就成和我们一样的人了吗？
3: 咱们本来就是一样的人嘛。
2: 哎，你中队长呢？
3: 气死了你啊！
2: 哎，
3: 死吧！
2: 干什么？怎么了？
3: 没事儿，和他闹着玩呢。干活干活。马道兰，他为什么打你？
2: 说呀，不用怕他，我给你做主。
3: 宋美仙，为什么打他？
5: 他该打，他没把活干好。哎，你看看看，缝成什么样了？
2: 冯军被，是马道兰的活吗？马道兰，你在替谁干活？美仙，这是你的活。
5: 是啊，怎么了？
2: 分配给你的活，为什么让马道兰替你干？
5: 嘿，是他自愿的。
2: 我还真没看出来，这还藏了一个剥削阶级。宋美仙，站起来。
5: 干什么啊？
2: 领导让你站起来，就站起来。别抽了，别抽了。从今天开始，关你禁闭。
5: 哎，凭什么呀？我是中队长。
2: 从今天开始，你不是了。小水红，关到禁闭室去。
6: 中队长，走吧。
1: 早就该给他关到禁闭室里了。是呀，仗着自己以前有名，成天欺负别人。他在这儿什么活都不干，以前叫人伺候他，到了这儿还叫人伺候他，伺候不好还要打人。
2: 哎，大家过来听我说两句，过来过来。来，从今天起，美仙的中队长撤了，咱们还得有个新的中队长。

0: 了眼，
1: 戒了眼，
0: 不能关美仙禁闭，美仙有毒瘾，在里边犯了怎么办？
2: 他确实有毒瘾，并且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所里在帮他戒，但是像戒毒这种事儿，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成功的，得慢慢来。
3: 难道所里还在给他提供毒品吗？
2: 没办法，大夫也说了，得先让他少量的吸，慢慢戒。
3: 我说呢，他在这里边还这么猖狂，都是让你们给惯的。行了，交给我吧。
2: 江天美同志，我们要注意政策。
3: 我帮他戒毒，这就是政策。所长，我是他们中队的教导员，你可得支持我工作啊。行了，你别管了，看我的吧。哎
4: 呀，

0: 这会出事儿，还是给配点。
1: 所长，您放心吧，在山东老家的时候，我们妇救会也给人戒过毒，没事儿，折腾两天就好了。
2: 杀了我吧！求求你们了，杀了我吧！
0: 可他这么叫，怎么受得了啊？
2: 杀我吧！
1: 这人啊，抗折腾着呢。所长，去忙吧，这有我呢啊。
3: 教导员俺可真厉害，
4: 以后啊可得小心一点儿，别招惹他。

0: 过去了，累了吧？喝点粥。
1: 熊天美，你不得好死。
0: 好，我不得好死，你喝点粥，等着看我死。不喝不行，不喝你不抗折腾，快点喝了。你真不喝，你真不喝我可惯了啊。切切切，
1: 我喝。

0: 到了啊。
1: 哎，教导员，宋美仙这几天正在戒毒，需要营养，你跟食堂说一声，给她做点好的。
2: 知道了，教导员。
1: 别忘了啊。
2: 哎，我马上去。

0: 教导员，别织了，休息吧。
1: 哎呀，我停不下来呀，这毛衣一织出来怎么那么好看呢？
2: 教导员，您洗脚吧。
0: 哎呦，这孩子，你把我当地主婆了，怎么还给我打上洗脚水了？
2: 我愿意。
3: 你这孩子见识咋的，还愿意给人打洗脚水？
0: 他说你长得像他妈。
3: 我一会儿自己去端，你端了水就自己用吧。
2: 不，教导员，我是给你端的。
3: 那

0: 你脱了鞋，咱俩一块儿洗。
1: 我是教导员，我带出
0: 来的。我你什么你啊？你嫌我脏啊？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就快脱吧，快
2: 来，教导员你坐这儿，我坐这儿。

0: 叫什么？
1: 我叫小牡丹。
0: 小小孩咋叫个这名字呢？娘给你起的？
1: 不是，是妈妈起的。
0: 娘和妈妈不是一个人吗？
1: 是金妈妈起的。
0: 金妈妈？
2: 教导员，金妈妈是个老鸨。
0: 那你娘给你起的叫啥名？
1: 叫小丽。
0: 小丽，这名好，又干净又好听，以后你还叫小丽吧。
1: 嗯，好，我听教听教导员的。
0: 小丽，咋听你老咳嗽呢？
1: 没事儿，我都咳嗽惯了。
0: 肯定是着凉了，晚上把教导员这件衣服给你搭上
1: 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15了。
0: 造孽，才15岁，怎么就干上这个了？
1: 家里穷。
0: 谁送你来的？
1: 我伯伯。
0: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伯伯，真是个遭雷劈。
1: 也不能怪他伯伯，如果家里要是有办法，哪个家愿意让自己家的女孩子走这一步？听说他们家姐妹七八个，爹又死了，孩子养不活，所以他伯伯就把他送到这里来了。
0: 是这样啊？那你家是哪儿的？
1: 我不知道。
2: 听说他来的时候才12岁。
0: 什么？难道12岁就？害羞，这不怪你，这都是万恶的旧社会。你放心，你解放了，那种苦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小丽，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我都习惯了。
0: 喝水不？我给你倒点水啊。嗯。好点了吗？好点了吗？
2: 看着咳得一头汗，
0: 把胳膊放进去。睡觉。

0: 导员。
1: 怎么了？
0: 你长得真像我妈妈。
1: 知道了，乖，睡吧。

0: 这毛衣织出来可真好看，这要是我家艾妮儿穿上啊，那不得俊死了。哟，忘了任务了。
1: 教导员，那就先给你女儿织完了再算任务啊。
0: 那哪行，那我那不成贪污了。
2: 姐妹们来开饭了，开饭了，快吃饭来了，来
3: 我们开饭了，
4: 终于吃饭了，饿死了都要。
3: 饿了
4: 也不知道吃什么，
3: 吃什么饭呢？
1: 教导员咱先吃饭吧，一会儿再吃。
0: 好好好，开饭开饭。
5: 哎，小牡丹，
6: 哎
5: 来把这饭菜去给美仙送去。
6: 好啊。
5: 哎，美仙这两天没犯毒瘾呢，
6: 你看看这毒瘾戒起来还挺快呢。
5: 哎，教导员把碗拿过来吧。
7: 不用不用不用，大家都排队呢，我搞什么特殊啊，挨着来。
8: 那当干部图啥呀，
7: 为人民服务呗，大家都是姐妹。
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为什么打你啊？
1: 他让我喂的，我就是为了他自己吃，他敢打我。
0: 真没想到，这还藏着一个剥削阶级，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怎么，天亮了？
1: 天都黑了，你的禁闭时间到了，出来吧。
0: 这就到了？我还没蹲够呢，也不用干活，天天睡觉，我舒服着呢。
1: 真的？那行，你继续睡，我先走了。
0: 我出去。
1: 宋美仙，你的禁闭时间虽然到了，但对你的惩罚还没完。你好逸恶劳，剥削他人劳动，所以从今天开始罚你给全中队刷马桶打洗脚水。
0: 什么？那我还不出去了。
1: 也行，你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开始刷吧。
0: 我出去闹着玩呢。
2: 整体美的土楼子，
3: 大这还有两个。
0: 刘所长，他欺负我，他还是共产党干部呢，他欺负我，他专门跟我过不去。
4: 宋美仙，你说江天美同志和你过不去，他为什么和你过不去啊？
0: 这还用说吗？哎，这个丑女人哪个不妒忌漂亮女人啊？哎，你就看看他长得那个样。
4: 宋美仙，你到教养所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知道廉耻呢？你难道不知道你们教导员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啊？
0: 他为我好？哼！
4: 你知道吗，在你戒毒的时候，教导员让食堂给你增加营养，食堂不干，是教导员拿自己的津贴给你买的排骨。他对你要求严格呀，是让你好好改造，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有自尊、会劳动、和别人一样平等的人。过去那些男人啊，看着对你好，不过是把你当作玩物，教导员是真把你当人看，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好了好了，娘看看，这没良心的，没娘，咋还胖了呢？
5: 那还用说吗？你这当娘的不够格，没人家幼儿园喂的好。
1: 这话是你说的，这话是你说的啊！好，我不够格，以后啊，我就不给艾妮儿当娘了，也不给你当老婆了。
5: 我说江天美，你就饶了我们爷俩吧。
1: 哎呀，我原先啊就觉得自己啊能干个副军会，现在我才知道，这我能干的事儿可多着呢。
6: 嫂子的干劲儿可真大呀！
1: 那当然，思远。这改造妓女啊，可不像你们坐办公室，那责任可重大了。
5: 思源，你听他这话，好像咱们现在工作的重要性都不如他似的。
1: 那是，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呀？解放全天下受苦受难的穷人。那这些阶级姐妹们你不解放，这共产党的任务算完吗？
5: 听听，全靠他了。
1: 你们可别拿这些阶级姐妹不当人啊，个个都不容易。都有一把辛酸泪，这有一个啊，才15岁，这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
5: 我说姑奶奶，你消停点好不好？人家思远是找我来谈工作的。
1: 你们俩八竿子都打不着，谈什么工作？那孩子啊，12岁就被他伯伯卖到窑子里去了。
6: 三成，现在有几个工厂有弟兄啊？
1: 12岁啊，遭老罪了。哎，这孩子啊。就是我长得像他娘，也不知道是真相假象。
6: 嫂子，
1: 我看着孩子也亲，我琢磨着这孩子想他娘想疯了。
6: 嫂子，
1: 思远，你就不知道先听别人说话吗？
6: 嫂子，我是有事儿求你。
1: 啥事儿？
5: 你嫂子现在能耐可大着呢。
6: 嫂子，三成，你们也都知道，我那家属到了上海，一直就没找到工作，成天在家里跟我闹。 我看嫂子在教养所工作的挺带劲的，能不能让她去你那儿跟你好好学学啊？
1: 好，好啊，思远，你让她来吧，我保证不出一年半载就把她培养成一个妇女干部。
6: 当什么妇女干部呀？我那家属见识太少，知道的也太少，我想让她跟着嫂子和那些受苦受难的女人们接触一下，也许对她有好处。如果你们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向上级提出来。
5: 别的我都不担心，我就担心啊，你嫂子她是个粗人。
1: 我哪儿粗啊？你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就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全天下就你最粗。
6: 好了好了，一到嫂子家，我什么愁事都没了。那我回家赶紧跟她商量一下，走吧。
5: 好。
1: 好好。思远，来啊！
0: 去教养所，那是什么地方？
6: 是改造妓女的地方。
0: 啊，你让我去和妓女在一起？
6: 是改造妓女。三成家的嫂子已经在那里工作一个多月了，特别带劲儿。玉秀，你不是想去工作吗？你又没什么文化，一般的工作你也看不上。这个工作对象啊，也都是一些受苦受难的女人，或许你会喜欢的。而且有江天美带着你，我也放心。
0: 我要去那儿，也算得上是干部吧。
6: 哪儿那么容易当干部呀？你是去学习和锻炼的。
0: 就是江天美那个人吧，我不太喜欢。她那个人还是女人吗？
6: 你这说什么呢？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彭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浩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极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发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店庆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但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切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桌，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不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不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咋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2: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

0: 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以后我一副眼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那个人还是女人吗？
10: 你这说什么呢？人家江天美工作起来可有自己的一套呢，我们都很喜欢她。
9: 哼，你们可不喜欢她吗？你们是一伙的。
10: 什么一伙两伙的？你到底去不去吧？你要不去就在家里。
9: 行，我去。
11: 姐妹们，这是咱们新来的辅导员钱玉秀同志，大家欢迎。
12: 大家好。
13: 所长，让他们散了吧。啊，
11: 好，
13: 散了吧，散了吧，干活去吧，
14: 干活都干活去吧。
15: 喊完一个村，
16: 我再去一个。
15: 大家走，
16: 干活去吧，
15: 快点。
17: 管死我们了。
18: 都是苦出身，家里边穷就被卖进窑子里了，有的呢就被男人给骗了，都是咱们的阶级姐妹，
19: 都是从妓院里出来的，
18: 都是。
19: 这么说都是婊子了？
18: 不能这么说，太难听了。咱们要做好他们的改造工作，首先得尊重他们。
19: 这个也是婊子？这也是妓女？
18: 她呀，当年可是红透了上海滩，听说那个香港的报纸登过她的大照片呢。
19: 香港是哪儿？
20: 宋美仙
19: 到。报告教导员，马桶刷好了。
20: 宋美仙这几天表现得不错，经过研究恢复轮流打扫卫生刷马桶的制度，你不用天天刷马桶了。
19: 谢谢教导员。
20: 不用谢我，你要好好吸取教训，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12: 是，
18: 干活去吧。
19: 这种人就得让他干下贱活。
18: 这什么话？活还有下贱的？
14: 忆苦思甜啊，就是要让姐妹们认清万恶的旧社会给大家带来的苦难，记住共产党给大家带来的幸福，提高姐妹们的阶级觉悟。在旧社会，父母是身体的第一责任，人人都有一本血泪史，大家都要集体发言。
20: 谁先说？举手。反正早晚都要说，早说早觉悟。马道兰，你先来。
15: 我不行，我从来没在大家面前说过话。
20: 那不行，你是中队长，你得带头。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
16: 去吧，也去吧，快去吧。
17: 上来，
15: 教导员，我讲什么呀？过去的那些事情，怎么能说得出口啊？
18: 没事儿，你大胆说，你就说说你是怎么走到那一步。
15: 不行，我说不出来。
20: 你行，你一定行。当初让你当中队长，你说不行。大家说说，把大家看得好不好？
21: 好。
18: 你听听，大家都说你干得好，说得一定好。来，说吧，说吧啊。
15: 做我们这行的，哪个也不是自愿的。教导员说的对，哪个都有一把子辛酸泪。过去的日子不能提，幸亏共产党来了，我们得到解放了。自从我来到了教养所，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了。完了，
20: 完了，
15: 完了！我不会讲。
20: 讲得好，鼓掌。
22: 辅导员好，
23: 辅导员，
22: 辅导员，
23: 辅导员好，
22: 辅导员好。
20: 宋美仙，站住！
19: 哟，辅导员呀，
20: 见到干部怎么不打招呼？
19: 哟，对不起，我没看见。
20: 什么？我这么大个活人，你居然没看见？你是眼里没我这个干部了？
19: 不是那个意思。
20: 那你什么意思？
19: 我真的没看见，
20: 明明看见我了，你装没看见。从现在开始，我罚你继续天天刷马桶，听见没有？
19: 听见了。

0: 宋美仙，你刷马桶有瘾呐，今天不该你啊。
1: 辅导员让我刷的。
0: 钱辅导员，你犯什么错了？
1: 我和他在路上碰到了，没打招呼，他说我眼里没干部。
0: 宋美仙，你的态度是该注意，辅导员刚来，不要在人面前摆架子。
1: 教导员，他是干部，我是学员，我和他哪里有什么架子可摆呀。
0: 好了好了，他让你刷你就刷嘛，劳动改造人。
2: 对齐了，看见没？记住了。这什么玩意儿？
3: 这是你叠的
2: 啊？处理。
3: 啊，整理内务呢。
4: 教导员，
3: 嫂子。
4: 教导员，你看看啊，
3: 这女人住的屋子一点都不利落。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脏和乱，看着我心里堵得慌。

0: 小牡丹。
1: 他不叫小牡丹，他叫小丽。
0: 小丽，这怎么能挂在这儿呢？啥能挂在这儿呢？啊，下去，下去。
1: 辅导员，找你有点事儿，出来一下。
0: 都给我收拾好了，待会儿回来我检查。
2: 一个辅导员怎么感觉比咱们教导员的官还大呢？
1: 听说呀，他的男人是个大官呢。
3: 怎么了，教导员？
1: 妹子，这没人，咱们还是叫妹子啊。你怎么又发宋美仙了？
3: 他不尊重干部，看见我了装作没看见。
2: 妹子，怎么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就罚他刷马桶呢？
3: 嫂子，不是你先罚他刷的马桶吗？
2: 我罚他是因为他打小丽，欺负其他学员。
3: 他欺负其他的妓女就能罚，不尊重我就不能罚了？
2: 妹子，我可不是这意思啊。
1: 咱们教育改造他们，首先呢得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人看。
3: 妓女也要尊重啊。
1: 妹子，你这是啥话呀？妓女也是人呢。再说了，那不都是万恶的旧社会把他们给逼的吗？咱们要是也不把他们当人看，那跟旧社会欺负他们的人有什么两样？
3: 嫂子，你罚就罚得对，我罚就罚出毛病来了。那好啊，以后我不罚了，光让你罚。
2: 妹子，我是那意思吗？
3: 行，我去跟他说，你不用刷了，留着我刷。
2: 你，
3: 我什么？
1: 妹子，你要不这样吧，罚他刷三天，以后再轮着班刷。你去跟他说，好不好？
3: 好吧。
1: 往里点。
4: 气死！
1: 气死我！气死我！
5: 哎，我说江天美，谁又惹着你了？
1: 你，你们这些男人，找媳妇儿不到挑好的，瞎着眼睛往家里。
5: 你说的可真对，我要不瞎了眼，我能找你吗？
1: 我这辈子还没受过这份窝囊气呢。
5: 哎，我说，到底谁惹着你了啊？
1: 就是那个瞎了眼的孟思远。往里点。
0: 我说话他们都得听，哪个不听都不行。你不知道，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那叫个乱。也难怪了，你就想想江天美那个人管他们能干净吗？幸好我去了，我逼着他们都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6: 玉秀，你可是去协助江天美的，你别在那些女人面前耍威风啊。
0: 不耍不行啊，那些人不知道廉耻，我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还以为我好欺负呢。
6: 你耍威风他们是会害怕，但是一定不会信服你的，这改造工作怎么能够做得好啊？
0: 思远，你还真以为那些人能改得过来？当过婊子的人从根子里就贱。
6: 玉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0: 实话呀。思远，看这种女人你看得没我准。
6: 玉秀，你先自己吃饭，我有点事先出去一趟啊。
1: 嗯，你上哪儿去啊？啊！
0: 天天晚上出去，也不知道回谁去。
5: 我说江天美，人家刚出来工作，不懂得工作方法很正常。哪像你啊，干了8年妇救会的会长了，啥方法没使过啊？
1: 这跟工作方法没关系。
5: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问题？
1: 他是思想问题，他觉得他是孟思远的老婆，高人一等。
5: 我看你思想才有问题，玉秀是玉秀，别和思远扯到一块儿，让人知道了对思远影响不好，你知道吗？
1: 哼，我还正想问问思远呢，这样的老婆不教育教育啊？
5: 谁家老婆听教育啊？啊，江天美，我跟你说啊，当思远的面不能露半个字。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思远和玉秀关系不好，这在结婚几天呀？现在思远只要能在外面待着，绝不进家门。你再说几句挑拨的话，这不是要拆散人家家庭吗？思远是看着聪明，其实糊涂。你就是想孝顺常山娘，你也不用娶她闺女啊。这辈子落在这么个女人手里边，这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行了行了，这话。 就在家说说，千万别出门说去啊！在单位上，你还是得帮帮玉秀，人不都是经过锻炼才能进步吗？你忘了，你刚当副教会会长的时候，就把上级发下来的红袖章偷偷的拿回家来，说攒到一块儿，等我本命年了，给我缝个红裤头呢。<笑>
0: 哎，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
2: 老大，嫂子在家吗？
0: 思远。
2: 说话注意点啊！
0: 来了，思远，
2: 嫂子，你不是最近一直住在教养所吗？怎么今天回来了？
0: 哎呀，这不幼儿园说嘛，安妮肚子疼，这回来了，她也好了，刚给她哄睡着了。
2: 睡着。哎，思远坐。
0: 思远，你吃了？
2: 啊，我吃了。
0: 嫂子，我想问问，我那家属最近工作怎么样啊？啊，哈哈。
2: 好，挺好的。妹子年轻，脑子比我快，这个工作方法也比我多。真的？真的。要是真的，我就放心了。嫂子，我那家属跟你比不了，他没见过什么世面。要是到别的地方工作，我还真不放心他。要是惹了事儿，别人也不好意思跟我说，跟那嫂子我就放心了。
0: 思远。
2: 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得跟你说。嫂子，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你咳嗽什么呀？你把我当傻瓜了？我感冒了，咳嗽。这娘们也不管我。
0: 我是说呀，你应该早点让她出来工作，这锻炼一下，就是不一样。
2: 行，跟着嫂子我就放心。
0: 那我先回去了，好，三娘，你就感冒好好治治啊。哎，嫂子，嫂子，
3: 哎，慢点啊！慢走啊！
4: 好嘞。
5: 这老娘们，要不是我，你们还是战友吗？啊，你这不是向着他，这是害他。
3: 哎呦，死蛮子！哎呦，
5: 来，你进来。
6: 你们三个，他们也是啥？这是啥？他们三个。下一位，下一位，上电视没有？哦，放在那边等着吧。下一个。大夫，我得的是什么病？严不严重？别说话，再让我给你仔细听听。
7: 从检查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员都患有性病，梅毒、淋病，最轻的也有妇科疾病、附件炎之类的。
8: 哼，干这种事儿，就该得这种病。那，方大夫，你们马上出个治疗方案。
6: 开始给他们治疗吧。刘所长，治疗方案好拿，只怕治疗不好进行。
8: 为什么？
6: 治疗这种病需要大量的盘尼西林，现在市场上奇缺，你没看报纸上说吗？志愿军的需求量还没有满足呢。你们还是出方案吧，所里马上打报告向上级汇报。
8: 好吧。
6: 另外还有一个学员的病情十分严重。
8: 谁？
6: 二中队一个叫小丽的孩子。
8: 啊，他怎么了？
6: 这孩子有严重的肺结核，肺部已经出现了空洞，怕是很难治好了。啊！哎呀，怪不得他成天咳呢。方大夫，求求你好好给他治治吧，这孩子可怜呐，12岁就被迈进窑子里了，今年才15岁，还是个孩子啊！方大夫，我求你了啊！
8: 我们肯定会努力的。不过教导员，你知道，肺结核这种病一旦到了晚期，很难治愈。

0: 遇的。哎呀，我这是作孽呀，整天还让他跟着大家伙一块出操一块干活，你说这孩子男生怎么就不知道跟我说一声呢？
1: 马上把他送到卫生所里去，咱们全力救他。散会。
2: 好，来，小丽，
3: 这么高不高啊？小孩不能长高了。
4: 不高，正好。贾导演，这屋里可真清静，我这辈子还没这么清静过呢。
3: 小小孩，什么这辈子？你这辈子啊，刚开个头。乖，听话，好好养病啊。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4: 这儿像火烧。
2: 他还在发低烧呢。
3: 哎呀，是有点烧。等着。
2: 救护员，他这个病是传染的，你不要离病人那么近。
3: 我这人命硬，不怕传染。再说了，我跟他上下铺都住了两个多月了，要传染啊，早就传染了。
2: 丽，你一会儿想吃点什么？叫的人让食堂给你做啊。
4: 什么也不想吃。
2: 不过别害怕，外面还有我们的值班护士呢。
4: 可我还是害怕，我一个人会做梦，我怕梦见我伯伯。
2: 这孩子，静下心，没事儿啊。
4: 他好凶。不走，他就专踢我下面，踢得我都站不起来。
2: 别说了啊，让焦导员在这陪你。

0: 说了吗？我不怕传染。要不我给你写个字条，摁上手印儿，要传染了算我自己的。
1: 可是，
0: 哎呀，你忙去吧，我知道了啊，行吗？
2: 也不知道这病政府给不给治。
1: 别想了，你没听大夫说吗？这病得用盘尼西林，我以前听人说过，那药比金子都金贵。
3: 哎，得了这脏病啊，就算是以后出去了，谁敢理？
4: 怎么回事？大白天的怎么都在屋子里睡觉？赶快出去干活去。
5: 辅导员，今天大家查出了病，心情都不好，我带几个没病的人去干活，让大家歇一天吧。
4: 哼，得这种病光荣了啊？早知道得这种病别干这种事儿。出去出去，快点。辅导员，你说这话可不对，难道是我们愿意当妓女的吗？哼，这时候了都说不乐意，早干什么来着？你以前不是到处跟人家说吗？香港登过你的大照片。
6: 辅导员，你怎么能这样说他？美仙他不是改了吗？教导员都说他改了。
4: 教导员的话成圣旨了？教导员说的改了，我说的没改。
6: 辅导员，你这是不尊重人。
4: 什么人呢还要人尊重？想让人尊重别干那种事儿。
2: 辅导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6: 难道这件事是我们自己愿意干的？

0: 我怎么没讲起来？本来那种情况呢？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话？你
2: 不要说什么话？
1: 听我说，
2: 干什么？干什么？
1: 我是干部，我是干部，听我说。
2: 这个别动，听好了，
3: 这个是干什么的？是干什么？是干什么呀？
1: 快点，快了！
4: 教导员，
5: 哎，
4: 教导员，你快过去看看吧。
5: 怎么了？
4: 辅导员和大家打起来了。快走。
1: 你有什么人啊？别说话了，跟我出去干活去。今天谁不干活谁不许吃饭。
2: 你凭什么让我干活啊？你以为你谁啊？你是资本家吗？
1: 我是辅导员。
2: 你是辅导员怎么了？
1: 闭嘴，别吵了，闭嘴，别吵了。
2: 怎么回事？
5: 教导员、辅导员不把我们当人看。
6: 就是他动不动就提以前的事儿，
1: 就是
6: 好像是我们自愿干的，
2: 还说我们的病是该得的。
5: 你说这是个辅导员该说的话吗？
2: 辅导员，
4: 玉秀妹子，你真说了？
1: 我是说了，想干什么？得了这种病，光荣了啊？躺在床上不干活？
2: 闭嘴！闭嘴！钱玉秀，
4: 出去，
2: 给我滚回家去！
7: 嫂子，你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
4: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不该看着思远的面子让你上这儿来。孟思远真是瞎了眼了，
2: 娶你这么样的女人。
1: 你说什么？
2: 我说让你滚回去。
1: 我不走，凭什么你一说走我就走？又不是你让我来的。
4: 你走不走？
1: 干嘛？干什么？你要打人呢？
4: 你要把我逼急了，
2: 我可说不准会干什么。

0: 玉秀，你起来。
1: 不起来，我让他们欺负死算了，
2: 欺负死算了，我怎么办呢？
0: 你起来，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还能因为什么呀？我让那些婊子们去干活，他们不干，还到江天美那儿去告我的状。你还成天一口一个嫂子，还是你同乡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不向着我，向着他们，还把我赶回家，我丢大人了！我让他们欺负死算了，我死了算了。
0: 我听说你骂他们得脏病是活该，
1: 可不是吗？他们那些人能得什么好病啊？
0: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你？你能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干什么呀？我在外面让人欺负，你回家你还说我，你不向着我，你向着他们，你是不是我男人啊你？
0: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不对，我告诉你，马上去向江天美道歉。
1: 让我去跟那个女的道歉，门都没有。
0: 好，那你就在家吧，不要再工作了，我去替你道歉。
1: 我凭什么不工作？那你给我换个工作，我再也不跟那女的在一起工作了。
0: 永远都不可能了，我不可能再让你出去丢人现眼，你就在家里做家务啊。
3: 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玉秀，你嫂子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看啊干脆就不让他们俩在一起工作了，都不是善茬子。我去找找唐书记，求求他看看玉秀找个什么工作。哎，到收发室怎么样？收收报纸，发发报纸，又干净又清闲，还不和别人打交道。
4: 三超，你别费劲了，我不让他工作了，我就让他在家里待着，我养着他。

0: 你养着他，你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没有头我就养着。
0: 你这个人，算了，不和你说了。
2: 思远，

0: 脑落后思想。
1: 思源，我告诉你，你要跟他过一辈子啊，你这辈子麻烦大了。
2: 哎，对了，你坐下。那周玉那闺女那么好，你怎么说跟人分就分了啊？为什么呀？你别挤眉弄眼的，你这不是为思源好，你这是为思远坏。
3: 怎么什么话一到你嘴里就变了味儿了呢？你
2: 思远，我是你嫂子，这虽说不是亲的，可是战友加嫂子，这比亲的还亲呢。我不能眼瞅着你在火坑里挣扎，这样的女人早离早利索。
3: 嫂子，你别劝我了。
2: 为什么呀？
3: 咱以后不提这事儿了，我不让他给你找麻烦就是了。
2: 哎呀，你这糊涂大了，我这是为了我吗？我这是为了你。
3: 我知道嫂子是为我好，但是我做不到。
2: 又是为了他娘是吧？思远，当初我要在这儿，我断不能让你走这步。这他娘是他娘，他是他，你为了长山同志孝敬他娘，这是应该的，可你为了孝敬他娘娶他，这就糊涂大了。
3: 嫂子，我求你别说了行吗？你这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做不到。
2: 你这人啊，没救了。
4: 周玉，下班了。
2: 啊，
4: 有空吗？咱们去花园走走好吗？
2: 我就不去了，最近查账的事儿弄得人挺累的，我早点休息了。
5: 我真不明白，单位离家又不远，你干嘛偏要住到单位去啊？
6: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工作太忙，而且晚上还要开会，我来不及回家。
5: 哼，我看你是不想回这个家。
6: 随便你怎么想。
5: 可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6: 钱不都是你管着的吗？
5: 我说的不是钱的问题，是我的工作怎么办？
6: 你不用工作了，以后就在家里操持家务。
5: 那怎么行啊？江天美那样的人都能工作，我为什么就不能工作？
6: 人家江天美是39年的党员，你是什么呀？
5: 那我也可以入党呀。
6: 玉秀，你离一个党员的标准差得太远了。
5: 孟思远，我是你老婆，你怎么说话总是不向着我呀？
6: 我知道你是我老婆，所以我向着你啊。啊，我给你办了这个。
5: 什么东西啊？
6: 区里办了一个扫盲速成夜校，你去那儿念念书吧。咱们现在生活在大城市里，用你农村那一套根本不行了，好好学习一下，这你才能进步。
5: 才不去呢，我都这么大了，上什么学呀？我看我的问题不是没文化。
6: 那你是什么问题？
5: 我没问题，是你的问题。
6: 我有什么问题啊？
5: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心里头一直有一个女人，你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她，所以你处处看我不顺眼。
6: 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心情跟你吵架。
5: 你不是不想跟我吵架，你是做贼心虚，让我说中了吧。
6: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走了。
5: 哎，你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嘿，
7: 清税重罚，司徒望平先生给我们出的这个主意还真是有效。这个月我区的税额有大幅上升，工商业者的反应也很好，说是共产党对他们信任。他们一定要积极的纳税，否则对不起党的信任。
8: 有偷漏税的
7: 还有几家，其中有孙向南，
8: 发现一家重罚一家，要让他们打地铁。
7: 常书记，孙向南的问题您能不能再跟陈部长谈谈，让他再劝劝他老岳父？
8: 为什么？就因为孙向南陈家山同志的岳父，我们就应该对他网开一面，格外宽大吗？
7: 我不是那个意思。最近跟孙向本接触多了，发现他其实并不坏，只是天生爱投机取巧。面粉厂的生产

0: 关系到民生跟社会的安定。如果孙向北完了，必定会对面粉厂的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还有对陈部长也会有影响的，毕竟他还在停职检查。
1: 好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喝。
1: 对，
2: 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健康室。
2: 走
3: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2: 要不就50的，
0: 嗯，
2: 要不就100个，
0: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池地，
0: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2: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2: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

0: 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7-2-13974960.1 2 ZL2017-2-13974960.2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5096.6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了。

0: 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 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

0: 着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 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我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奋勇杀敌，上个月共歼敌60000余人。
1: 姐妹们，你心灵解决了，大家的病有救了。
2: 真的呀，真的
1: 呀，姐妹们，大家知道药品是从哪里解决的吗？是从给志愿军运送的药品中。我们的报告提到了陈毅师长的案头上，陈毅师长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姐妹，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们治好病，就先从运往朝鲜的药品中要过来一些吧。
3: 姐妹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为了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有多少伤员等着盘尼西林救命啊？可领导先把药给了咱，在旧社会谁把咱们当人看，可在新社会共产党把咱们当宝。

0: 玉秀，
1: 哟，向书记，
0: 你这怎么把你给吹来了？
1: 哎呀，这不是来上海开会吗？今天会开完了，我该回去了，来看看思源。思源呢？真不巧，他在班上呢。哦，那行，那我去办公室找他。
0: 哎，向书记，我听他说今天他在东亚面粉厂。
1: 东亚面粉厂，好，好，
0: 哎哎，都到家门口了，进来坐会儿吧。嗨。
1: 你看我，行行行，坐坐坐坐坐。自从离开家，我还没见过老家的人呢。你坐，我给你倒点水。哎，好。哟，这不是买了几根萝卜？
0: 可不嘛，他又不在家，我自己吃那么好干什么呀？
1: 行了，别客气了。好。
0: 哎呀，
1: 怎么样？还好吧？
0: 向书记，你说思远这人他怎么那么难伺候呀？思远怎么了？您给评评理。自打我们结婚以后，有点好的先紧着他吃，有一块布先紧着他穿。这家里的活横草不用他竖，油瓶倒了不用他扶，他怎么就对我不满意呢？刚才你也看见了。 他不在家，我就买了两根萝卜凑合凑合。路上的时候我还想呢，他是北方人，爱吃生萝卜，我要不要洗好了把萝卜芯儿给他送过去？
1: 玉秀啊，你对思远的好呢，他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对你不满意，你想过没有啊？
0: 我怎么没想过呀？我天天想。

0: 我就是想不明白，要我看他是心里有别人。
1: 哎，你不能瞎说啊，那思远不是那种人。不过在江鱼的时候，思远跟我说过他的苦闷。
0: 他整天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他有什么苦闷呀？
1: 你们家孟思远可不是一个吃好穿好就满足的人呢。
0: 那他还想什么呀？
1: 玉秀啊，思远是个追求进步的人，依我看他对你不满意是嫌你不够进步。
0: 我进步
1: 啊？
0: 向书记，我们家思远一个人进步不就行了吗？我好好伺候他，让他好好进步，我怎么进步呀？
1: 无论任何人都得进步。玉秀，你想想，如果他进步了你没进步，那你们两个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远啊？
0: 距离远？有陈世美和秦香莲的距离远吗？陈世美变了心，还不照样被包公爷斩了头？
1: 玉秀，话不能这么说。再说了，你愿意有那一天吗？
0: 可是，我怎么才能进步呀？
1: 怎么进步？
0: 哎，我想起来了。向书记，你看，这是思远给我的，让我去什么夜校去学习，这是进步吗？
1: 玉秀，这个就是进步啊！你去听课了没有啊？
0: 没有，我想我都这么大了，还去学什么习呀？
1: 你看你，你才多大呀？怪不得思远对你不满意。
0: 那行，我听你的。我今天就去学习。
1: 这就对了。
2: 这个情况属实吗？
3: 虽然不能确定，不过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厂里的资金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次供应的原粮孙向本只要了一半，说是厂里没钱了。
2: 你是说孙向本抽逃了资金？
3: 嗯，有这个可能。
2: 周瑜，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不能轻易下结论。厂里的资金情况，苏文斌应该清楚吧？
3: 这也正是我怀疑的地方。这几天宋经理老是躲着我。
2: 宋文斌这个人业务不错，人也挺老实的，要不你再找他好好谈谈，看能不能从他那里了解一点情况吧。
3: 嗯，好的。
4: 向大哥，
5: 向华同志，
4: 哎呀，向大哥，
6: 孙远，
5: 哎呀，向华同志，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这
4: 是向大哥，我不是做梦吧？我前两天还给你写信呢，你都不理我。
6: 我人都要来上海了，我给你回信干嘛？
4: 来，
5: 快坐，快坐。哎，你们先聊着，我去找一下宋经理。
4: 好。哎，周玉。对了，宋文斌这个人天生胆小怕事。而且孙向本待他也不薄，我估计他不会开口说话，有点耐心。
5: 我知道了，小华同志，你们先聊啊，我去忙了。
6: 好好好，
4: 向大哥，来坐。真是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啊！同志们都好吗？
6: 挺好，天天见到你。我临来之前替你下了趟乡，就看了看玉秀他娘，老人家身体也挺好。
4: 谢谢你，我们离得远，都得有你照顾了。
2: 在上海住几天啊？
6: 我今天会就开完了，明天走。
4: 那不行，叫上三成，咱们老战友得玩一天。
6: 哎呀，三成我在会上见着了，那家伙壮得跟个牛犊子似的，一个胳膊比俩胳膊还有劲儿，见我给我来了个拥抱，差点没把我弄晕死。我刚才去了趟你家。
4: 啊，
6: 见着玉秀了。玉秀呢，跟我说了挺多。思源，他是有委屈啊，他觉得他能为你做的都做了，但是你一直对他不满意。
4: 向大哥，这你也应该知道，他为我做的恰恰都是我不需要的。
6: 思远，你们俩的事儿呢，我一直站在你这边，但是我今天见着玉秀了吧，确实觉得他很可怜。你想想，他不知道他错在哪儿，他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0: 你给他办的那个听证我见着了，他以前是拒绝了，但是他决定今天就去。
1: 真的
0: 啊？
1: 向南哥，谢谢你说服了他。哎，
0: 子远，真的替玉秀想一想，他也挺不容易的。你想想，一个农村妇女到这么大个城市里来，天天在家里窝着，那能不胡思乱想吗？你就没想过替他找份工作吗？
1: 我让他工作，向南哥你也知道，他原来在咱们县里也工作过，他工作时的表现你也见到了。
0: 就算是这样，你也得给他找个工作，你知道吧？你以后你们俩的日子还得过呢。
1: 我努力吧。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你不带我参观参观啊？
2: 是经过审查确定的，不是谁想来就可以来的。你这一次错过了，可以下一批入学啊。
3: 那可不行，那我被他们落下了，我非这批入学不可。
4: 哎，你们定学员怎么就把我给落下了呢？
2: 我怎么知道？你应该在本单位报名的。
4: 我不知道我怎么报啊。
3: 哎呀，小老师，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啊，你多我一个人少一个人有什么区别呀、啊、你不照样讲吗？进去学吧。
2: 都像你一样，纪律怎么维持？
3: 陈老师，怎么了？
2: 董校长，你看，这位女同志，学生名单上没她的名字，她非要来上课。
5: 董校长，
2: 哎，
5: 你好，你好，
3: 你好，
5: 我是妇联的江天美。
2: 哎，这点事我跟你说说、哎、啊。
5: 玉秀，你怎么来了？
6: 我是学员。
5: 你都是学员了？
6: 当然了。
5: 哎。学员了，我都落他后边了。校长，你快过来，这事儿啊，你一定得帮我。
3: 那天啊，我组织他们政治学习，你猜怎么着？让他们啊将了我一军，非让我读报纸。没法，把报纸一打开，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这让他们给我笑话的。哎呀，说我这教导员识的字还不如他们多，
7: 这倒是个问题。
3: 就是嘛，我做的是这些阶级姐妹的工作，我识的字不如他们多，那我以后说话谁爱听啊？我在学习，董校长，你要不许我学习的话，你就等于不支持我做这些阶级姐妹的改造工作。这些姐妹的改造工作要做不好，那就等于旧社会的毒瘤没有彻底挖去，也就等于共产党的解放工作没有做好。校长，你看着办吧。
7: 说了半天，江同志，你不就是想上学吗？
3: 啊！
7: 那给，上课去吧啊！
3: 嗨，我知道你这么痛快，刚才说那么多干嘛呀？哎，谢谢。
8: 怎么又来了？
3: 董校长让我来的，哈、啊，给的我书跟本子。
8: 后排坐吧。
3: 哎，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这两天忙不回来了吗？
1: 我回来看看你。你去上学了？
0: 嗯。
1: 今天都学什么了？
0: 学了几个字。
1: 一晚上能学这么多，你真不简单。
0: 你饿吗？我给你煮碗面去。
1: 哎，玉秀。

0: 想妈去看我的，她都跟我说了。
1: 你别误会，我可不是想告你的状。
0: 就是告，那也是应该的。来到上海以后，我确实对你关心太少了。玉晓，其实我对你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你能够不断进步。像你今天去学习，这不就很好吗？
1: 可是江天梅也去了。
0: 你去学习，管人家干什么？
1: 他是故意的。
0: 什么故意的？
1: 故意在我面前显摆，好像他多了不起似的。
0: 和你比起来，江天美就是了不起。
1: 你怎么总向着人家呀？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真没错。
0: 玉秀，江天美原来在山东解放区的时候当过全省的先进，当过劳动模范，抗日战争的时候救过很多的伤员。
1: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摆出那么一副架子呀。
0: 哎，咱们在谈你学习呢，你扯别人干什么呀？
1: 我一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他，我早就当上干部了。
0: 玉秀，你真是太可笑了。你当初让你去教养所，也是让你去协助江天美的工作，可没有人让你去当干部啊。你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非把大牙笑掉了不行。
1: 全世界就你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你娶我干什么呀？你娶她得了呗。
0: 我怎么才能跟你说上话呢？我算了，我走了。
1: 哎哎，都回来了，就别走了，就在家里住下吧。
0: 今天不行，我单位上还有事儿呢，我走了。
1: 你要走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0: 我还问我自己呢。我走了，希望你能继续学习，

0: 笑冷言，睡吧，泰山也不是一天可以垒成的。
1: 不行，泰山是不是一天垒成的？你们可是天天笑话我。
2: 爸爸，你找我呀？
3: 哦呦，你小子回来啊？这两天死到哪里去了？啊，家都不要了？
2: 我在排戏呢，头一回当主角，我可得花时间精力，非让他们看他不可。
3: 哎呀，好了好了，搞不清楚了，一个独幕剧啊，像真的一样。
2: 独幕剧也是剧啊。
3: 我问你啊，你那个陈嘉善这两天在搞什么名堂啊？怎么不到家里来了？
2: 爸爸，嘉善因为我们家的事被停职了，在写检查呢。
3: 要死了，娘们要死了，这下子完蛋了。
2: 什么完了？
3: 共产党的事情你不清楚啊？一个干部一旦要是受到了处分，他仕途就完蛋了。阿峰，马上跟他离婚。
2: 爸爸，你在说什么呀？
3: 啊，算你爸爸眼睛瞎掉了，让你嫁给他。本来以为他蛮有花头的，想靠靠他，全家都靠靠他的。现在呢，哼，看来他到最后啊，就是芝麻官了。离掉。
2: 我这才刚结婚就离婚，这算怎么回事啊？
3: 离掉以后，爸爸再给你找个更加好的。
2: 哪儿找？
3: 到国外去，找一个有钞票的洋人。
2: 什么？
3: 阿峰啊，听爸爸的话，跟他离掉啊！到国外去，我们一起去。我呢，马上跟你弟弟写信，叫他安排，好不好？
2: 爸爸，在你心目中，我究竟成什么人了？难道我的婚姻就是铺平你生意的砝码吗？
3: 阿峰，脑子想想清爽，再跟爸爸讲话。阿峰啊，回去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离掉，啊！

0: 他现在这个样子啊，不敢为难你的，你放心好了。
1: 宋经理。
2: 哦，谢谢谢谢。
1: 坐坐坐。
2: 谢谢谢谢。
1: 我这次回来一直想找你好好谈谈的。最近还好吗？
2: 好，挺好的，挺好的。
1: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2: 什么事啊？
1: 我听说最近供应的这批原粮厂里没有全药，这是为什么呀？
2: 厂里资金紧张，没钱了。
1: 资金紧张？抗美援朝以来，面粉厂就是国家重点保障企业，原粮供应充足，市场需求也大，为什么反倒这个时候资金紧张了呢？
2: 不是突然紧张，一直就这样。你也知道，这粮食是国家重点控制物资，又都全部平价供应给了国家，它利润太低了。
1: 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1: 没有其他的问题？
2: 没有，没有问题。没有，据我所知，没有。
1: 宋经理跟着孙老板干了多少年了？
2: 十多年了吧。
1: 十多年了。孙老板待你也不薄吧？
2: 我和他没什么，我和他没什么。他聘我当经理，我干活，他发工资。
1: 宋经理，我希望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您能够及时跟我们工作队反映，这样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情，也不至于把您牵扯进来。
2: 能有什么情况？
1: 我要说的话说完了，您回去好好想一想。
2: 好，我先告辞了。
3: 来了。
4: 老板。
2: 来，
4: 什么事情啊？我们转移资金的事情，工作队可能已经知道了。
2: 你说什么？
4: 周队长今天找我谈话了。
2: 你怎么跟他讲的？
4: 我坚持说没有问题了，可是我总觉得他已经知道了。老板，你也知道，周队长他精通会计，他要想查的事情，没有查不到。
5: 怕什么？嘿，这我的工厂，我用厂里的钱，别人管什么管？
4: 可是我怕。
5: 你不要怕，老宋啊，
6: 你是经理，要是你不讲，他们一时半会是查不出来的。只要坚持一个月，我这里就差不多了。
4: 老板，这厂子你真的不打算要了？
5: 再要下去啊，我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4: 老板，
5: 老宋啊，你我共事多年，在这个时候，我是真希望你能够帮我一把。哦，对了，你的钱我已经给你打到账上去了。
4: 啊，不，我不要，我说过我不要的。
5: 可以不要的，我们兄弟一场，我走了也不能让你一无所有啊。这是你多年辛劳的报酬，就不要再客气了。
4: 老板，我

0: 迷路了？
1: 没有。
0: 哦，那你早点歇着吧。
1: 家事。
0: 嗯。

0: 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从小就被他养大的，到什么时候我都承认这一点。
1: 可是嘉善，你把我放在哪儿？我想知道你把我放在你心里哪个位置。
0: 就放在这儿，你是我家属。对不起，凤儿，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要是觉得委屈受不了，一切随你。

0: 老冯啊，跟嘉善讲过离婚的事情没啊？他怎么讲啊？你哭什么哭啊？我问你话，他讲什么？
1: 爸爸，我说不出口。
0: 什么？啊？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口。爸爸，我不离婚了，行吗？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说变就变的？不是讲好了的吗？你离婚跟我们一道到国外去，你弟弟在那里都已经安排好了。
1: 爸爸，我不想离婚。我一到他的面前，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喜欢他。他这个人说话平时是不讨人喜欢，但确实是个实在人呢。
0: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
1: 爸爸，以前我都听您的，这次就让我听自己一回行吗？爸爸，我不走了，我就跟他在一起，你和妈妈也别去国外行吗？你又不是不了解弟弟，以前你给他的钱都被他挥霍光了，万一这次你给他的钱又挥霍光了，你和妈妈到国外怎么生活呀？
0: 好了好了，家里的事情你不要管，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阿峰啊，虽然你不是我们亲生的，但这些年爸爸一直是把你当亲生女儿养的，是很疼你的。我们还是希望你跟我们一道到国外去啊。
1: 可是嘉善怎么办呀？我不想走。爸爸，你和妈妈也别去国外当难民了行吗？
0: 不要讲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走我们也是要走的，到时候那个乡下人来欺负你，不要讲我们没有警告过你。
2: 水。

0: 园，这孩子没救了。他的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是赶紧准备下他的后事吧。
1: 大夫，求求你了，救救他吧，这孩子太可怜了啊。
0: 教导员，不是我们不救啊，就他现在这个病，中国现在治不了啊。
2: 江教导员，已经没有办法了，剩下的这些日子还是好好的陪陪他吧。

0: 睡会儿能感觉好点啊。
1: 教导员，我的病，大夫怎么说？
0: 大夫说没事儿，说睡一觉就好了。你睡一觉啊。
1: 教导员，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0: 这孩子净胡说，什么活儿死的，没有的事儿。
1: 教导员，别骗我了，我知道以前有个姐姐，她就和我一样，吐了血，后来没几天就死了。
0: 别胡说，她和你不一样，她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吐了血也没人管她，跟你不一样啊，你有咱们政府，政府会给你治的。
1: 快了吧！
0: 你要再说，教导员真生气了。

0: 什么？你要去找他娘？你上哪儿去找他娘啊？
1: 哦，我打听过了，小丽待的那个妓院的老鸨啊，现在正在监狱里服刑呢。我估计找到他，就能问到当年小丽是从哪儿被卖过来的。
0: 好吧，你可以去试试，但是江天美同志，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
2: 他是他伯伯送来的，卖了十块大洋，我和他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两清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伯伯。
1: 那他伯伯住哪儿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我问他干什么？
1: 你们这些丧天良的，这么小的孩子就让他干那种事儿，你们怎么就不替孩子想想呢？你再仔细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线索能够找到他家的？
2: 不是我不想说，我真不知道。我们院里的那些女孩子们，大多数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2: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1: 哎，
2: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1: 嗯，
2: 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2: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2: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2: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2: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2: 哎，你好。
3: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1: 嗯，
3: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2: 嗯，
3: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就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0: 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两袋。
1: 刚刚我不是加了两袋吗？
0: 加两袋。哎，刚才您加那两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1: 再给您多加两袋。
0: 好，嗯，
1: 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1: 16，嗯，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嗯、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0: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哎，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嗯，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
1: 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1000一斤，嗯，
2: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就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是、
0: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啊，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
1: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哎嗯，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哦、
0: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嗯。
1: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
0: 太棒了，太棒
1: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
2: 啊，
0: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们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
2: 哦，
1: 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
2: 哎，哦，
1: 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
2: 哦，
1: 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
2: 嗯，
1: 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嗯，
2: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1: 嗯，
2: 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嗯，就能好吃，嗯，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1: 嗯，
2: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嗯，
2: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
1: 嗯，
2: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1: 嗯，
2: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1: 嗯，
2: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
1: 嗯，
3: 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
2: 嗯，
3: 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
1: 嗯，
2: 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哎呦，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1: 嗯，
2: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挤着他吃，
1: 哎，李总啊，
3: 嗯，
1: 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
1: 嗯，
3: 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
2: 嗯，
3: 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

0: 嗯，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嗯，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啊？就是啊，嗯，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再多给点儿。
0: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0: 这么喜欢的？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0: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刺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8: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7: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1:1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1: 你再仔细想想，他有没有其他线索能够找到他家的？
12: 不是我不想说，我真不知道。我们院里的那些女孩子们，大多数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11: 那就这样吧，辛苦你们了。
12: 等等，我想起来了。他伯伯是我们那个弄堂里面叫李瘸子那个人介绍的。
13: 哎，谁找我呀？就是他，
11: 李先生是吧？
13: 哎，
11: 请坐。
13: 哦，好。
11: 李先生
13: 啊，
11: 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3年前有一个乡下的男人领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过来，你把他们介绍到了夜来香妓院，把那个小女孩给卖了。你知道

0: 你家是哪儿的吗？
1: 我哪里做过这种事情啊？
2: 老李啊，你在旧社会干过的事情，政府批评过你，也原谅了你，还给你一份工作。你现在应该好好的配合政府改过自新，你懂吗？
0: 哎，不，你以前做的什么我不管，我现在就想找到那个小女孩的家在哪儿。那孩子已经病得不行了，就想见见她妈妈。你要还有良心的话，就把知道的告诉我。
1: 哎呦，这不是我不想说，实在是不知道。我只记得那个男人啊，领着那个小女孩到处打听谁家买孩子。前面那个药铺的老板呢，想出5块大洋，把这孩子买回去做小。你说他那不更丧天良了吗？我就帮他们做了件好事，好歹把这个孩子卖了8块呢。
0: 胡说，你还有功了？妓院给了10块大洋，你还从中扣2块，这什么钱呢？你也敢挣？他家里到底是哪儿的？
1: 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只是把他们领到了夜来香，从老鸨手里接了2块钱，我就走了。其他的事儿我全不知道。哎，对了，听他伯伯的口音啊，好像是苏北人。
3: 江铁美同志，苏北大了，你要去哪儿找呢？
0: 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去一趟。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我这心里头
3: 尽力了就行了。你这样漫无边际的出去找，肯定是找不着他。再说了，这孩子天天在家等着你，你不在他就跟掉了魂似的。你这样出去找，还不如多陪陪这孩子呢。
0: 哎呀，怎么办呢？
4: 所长，教导员，这孩子不行了。

0: 我是妈妈，妈妈来看你了。
1: 妈妈，我知道你会来看我，知道你。

是妈的心肝宝贝，妈妈疼你啊。

轻点，对不起。轻点，轻，轻点，轻点。小丽，妈妈一直都在找你，这下好了。妈妈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好听大夫的话，把病养好，妈妈带你回家。咱们家呀可好了，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人。

受苦了，过去了，过去了。

0: 估计孙相本一定给他好处了。
1: 但是我觉得苏文斌不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反而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据我知道，苏文斌只是一个穷大学生，毕业之后就找不着工作，是孙相本收留了他，还让他当了经理。现在他不肯出卖孙相本，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0: 你倒是一贯体谅别人。
1: 你又揭我的伤疤。
2: 思源，
1: 你怎么来了？
2: 亏得我来了。
1: 玉秀，
0: 玉秀同志，你好，我叫周玉。
2: 我给你烧的鱼，给你带来了。
1: 周玉，你先去忙吧，一会儿我就来。
0: 哦，再见，玉秀同志。
1: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2: 上次我给你送饭，他就在，他怎么老黏着你啊？你们又是战友，你们什么关系啊？
1: 我看你就胡思乱想。他是面粉厂工作队的队长，在向我汇报工作呢。
2: 是吗？就那么简单？我看你跟他在一块儿笑得可欢了呢，你在我面前从来没那么笑过。
1: 我笑你也有意见啊？我们在谈工作。
2: 好吧，你说谈工作就谈工作，那给你的都凉了。
1: 玉秀，以后你不要给我送饭了，我跟大家一起吃，我吃这么好，这不是搞特殊吗？玉秀，我没别的意思。
2: 为了做这鱼，天不亮我就去排队了，谁知道人家一开门，排在我后边的人都挤到前面去了，我拼命跟人家挤，脚都被踩肿了。
1: 玉秀，真的对不起，以后你别再做这样的傻事了，我挺好的，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2: 我来还想让你看看呢，我又新学了几个字儿。
1: 来，坐。不错，真的不错。玉秀，你可要坚持下去。你赶快回去吧，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2: 你今天晚上回家吗？
1: 回不去了，晚上也要开会。
2: 好吧，那我回去了。
1: 嗯，走吧。

0: 哎呀，先别吃了。哎，你们看啊，都不许说啊。教导员，这是什么字儿啊？
1: 革，革命的革。
0: 对了，
2: 你们看啊，这个是什么字儿？
1: 美，江天美的美，
3: 美丽的美，
1: 不就是江天美的美吗？
4: 对。教导员，你再看看，这个字念什么呀？
1: 中，中国的中。
4: 错了，这个字才念中国的中呢，这个字念深情的深。你看，深情的深中间有一横，中没有。
1: 这个造字的人真应该拉过来批斗，多一横是这个，少一横是那个，这么活活要把人折腾死吗？
0: 什么呀，不会你还说学吧。
5: 下课以前我们再把昨天学的先进字复习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读一下这些字啊？钱一秀同学，你来回答。
1: 错了，
5: 江天美同学，你来读这两个字。
1: 第一个念中，第二个念深，
2: 多一横呢。
5: 很正确。
1: 哎，陈老师，那两个字我也认识，叫飞。第一个是非常的飞，第二个是芳草飞飞的飞。
5: 很好，江天美同学，你进步很快。坐下吧。钱玉秀同学，回去以后继续好好复习。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记着回家以后要完成今天的作业。另外还有一件事，开学一个多星期了，咱们班还没有班长，今天就选出来。为了方便大家选，我提三个候选人，大家从三个里面选两个，票数最多的是班长，第二的就是副班长。三个候选人是江天美、钱玉秀、丁伟民。江天美同志是个老革命，有长期的群众工作经验。钱玉秀同志年轻，最大的优势是没工作，有时间。丁伟民同志呢？
6: 陈老师，我就算了吧，我最近工作特别的忙。
5: 那好，那就在江天美同志和钱玉秀同志中间选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
1: 嗨，还用选吗？老师说的对，钱玉秀同学确实有时间，就让他当班长吧。
0: 谁说我有时间？我忙着呢。我
5: 刚解放，事事都讲民主，还是选吧。同意江天美同志当班长的同学请举手。除了江天美同志自己，全票通过。那么江天美同志就是我们的班长了，钱玉秀同志是副班长。
0: 我不当。
5: 怎么了，钱玉秀同学？这是为大家服务的机会嘛。再说刚才不是说过了，你现在没工作有时间，而其他同志都是干部，工作都很忙。
0: 你怎么知道我有时间？我比他们都忙，我不当。
1: 算了，老师，还是让钱玉秀同志当班长吧，我当副班长。
0: 谁要你让啊？给我，我还不当呢，我不信啊！欺负人，太欺负人了！
7: 哎，怎么了？你这是？谁欺负你了？
0: 还有谁呀？还不是你那个战友的老婆江天美。这女的装和我过不去。
7: 江天美，这怎么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呀？你还没问呢，你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呀？
7: 好，那你告诉我她都做什么了。
0: 老师问我问题，她抢着答，显得她知道的多是怎么的？她知道的多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显摆呀。
7: 这就叫欺负你了，玉秀。她那

0: 班长吗？这当不当有什么可重要的？你呀，就自己好好学习不就好了吗？
1: 不好，我才不要在他手底下呢，我不去上课了。
0: 什么？哎，就为这么点事儿你就不去上课了？
1: 我看见他我就烦，什么时候他不去上课了我再去。思远，以后不许你跟他们家的人来往。
0: 去不去学习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跟他们是多年的战友，不可能因为你不高兴而断绝了关系。
1: 思远，我是你老婆，你要是心里有我的话你就不要跟他们来往了。还有，我希望你跟领导提出来，以后不要再分管面粉厂的工作了。
0: 你这又是为什么呀？
1: 面粉厂里有狐狸精，你要是非要去那儿工作的话也行，你把我也调进去，我每时每刻我都要牢牢地盯住那个狐狸精。
0: 你说谁是狐狸精？
1: 还有谁呀？不就是那个周玉？
0: 玉秀，我告诉你，你是我老婆，但是你不能干涉我和别人正常交往。

0: 陆队长，你找我？宋经理，请坐。好，谢谢。
1: 上次让您考虑的事情，怎么样？想好了吗？陆队长，我想过了。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听说，宋经理能有今天，全靠孙老板。不是，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情况就像我上次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0: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查账了，如果真查出了什么问题，那宋经理你也是在责难逃啊。
1: 我真没有什么可说的。

0: 金妹妹，不管你错没错啊，说声对不起，我把你牙打掉了。哎，我就不明白了，我又没错，我凭什么向他认错呀？啊，我又没选我自己，连他都选的我，我就没见过他这号的人。休了你！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不都是为了思远吗？你要他生气，思远家在中间难受。
1: 要我说，他是毛病就是惯的，思远就是太惯他了。哎，
0: 你当着思远的面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这不难为思远的吗？金莲妹，连那些妓女你都称呼他们是阶级姐妹，玉秀绝游在地，不也是你的阶级姐妹吗？你是搞妇女工作的，对阶级姐妹应该怎么着来着？
2: 好，算我倒霉，道歉。
0: 这就对了，来。
3: 你声音好听着点啊！我天生就这嗓门。玉秀，玉秀妹子，嫂子来看你啦！玉秀妹子在家吗？玉秀妹子。 玉秀妹子，我
0: 玉秀，
3: 王三成，再来我是孙子。

0: 阿凤要不走，我也不走。这孩子尽管不是我们亲生的，可是我一手把他带大，又跟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把他一个人扔在山海，我做不到。
1: 你怎么想来想去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不是讲过了吗？你要留下来，一家人全都完蛋。
0: 我往外汇款的事情要是被他们查出来，再加上套购，我还有活路啊。
1: 可是你说说。 我们到国外去怎么办？儿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败家子一个，这点钱要是让他糟蹋光了。

0: 两个在国外什么都不会，靠谁呀？
1: 去啊！
2: 老板，老板，
3: 宋经理，
2: 太太你好，老板在吗？
3: 在，进来吧。
2: 哎，好。老板，
4: 啊，老宋啊，什么事情啊？
2: 工作队要查账了。
4: 真的？
2: 啊！
4: 你看，我刚才怎么讲的？要是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老宋啊，明天你就把那笔钱汇出去。
2: 老板，不可以啊！万一被他们知道了，那可就完了。
4: 等他们晓得，我老早人不在了。
2: 经营了几十年的厂子，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这厂子不是你自己的，它是我们大家的，有我们大家的心血啊，老板，你不能这样啊！
3: 怎么了？是啊，我们要是到了国外，又生活不下去，再想回来就难了。
4: 可是现在要是不走怎么办？等着共产党过来抓我呀！
2: 老板，坦白吧。吧，老板，灯泡厂的老板坦白了，虽然被打成老虎，批斗了一顿，可他现在还继续当他的老板。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板，你就坦白吧，你可以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了。

0: 共产党真的是你们想的那种土包子吗？老板，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承认是我一手操办的，他们不能不信。再说了，你女婿他也是共产党的官儿，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老板，你就坦白吧，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城里真好，秀姐，你说上海这么大，我们在这儿好混吗？人家能混，咱们也能混。再说了，你姐夫是干部，他有办法。嗯，那就好。我来的时候，我妈把家里说下的那门亲都给辞了。我妈说，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别在乡下结亲。我妈还说，让我来好好陪你，免得你一个人受人欺负。
2: 哎。
3: 还是大姨妈疼我呀。
4: 孙文斌思想斗争很厉害，有人反映昨天他去了孙夏本家，我估计是汇报情况去了。
3: 哦，对了，从明天起我们工作队要开始查厂里的账目了。
5: 好，查吧，但是最后的结果先不要公布，有什么事情我们再商量。
1: 为什么？
3: 我总觉得孙夏本这个人还是有回头的可能的，别把他一棒子打死，而且还有陈部长，我再跟陈部长说说，让他劝劝孙夏本，争取自己主动。
1: 思妍，
3: 玉秀，你怎么来了？啊，你等一下，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好，
3: 有什么事你跟我联系。
1: 好，我马上去办啊。 玉秀同志，你来了。

0: 怎么我一来他就要走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怎么怕我来找啊？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去你单位找，他们说你在这儿，我就来这儿了呗。
1: 以后工作时间你别老去单位找我，影响多不好啊。我们门口不是有传达室吗？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说吧，什么事儿？
0: 玉霞来了。
1: 哪个玉霞？
0: 姨妈家的玉霞呀。你忘了咱们结婚的时候姨妈家送了一床被子呢。
1: 哦，对。哎，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吗？要不你先安排他住下吧，晚上我回家去看看。
0: 你给他安排个工作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给他安排个工作，最好跟我安排在一块儿，以后你就忙你的去，我也好有个伴。
1: 玉秀，你想什么呢？我怎么能给他安排工作？我连你的工作都没安排好呢。
0: 所以我才把他叫过来呀。你看，安排一个是安排，安排两个也是安排。思远，这忙你可得帮啊。以前我哥不在家，家里就我和我妈，总是受人家欺负。要是没有那些姨要救我的，我们家就完了。
1: 有些事情我没法做，玉秀，我有什么能耐给你安排工作呀？而且我还记得，这个玉霞妹妹应该也没上过学，也不识字吧？她能做什么？我上哪儿给她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去啊？
0: 让孙老板给她安排一个行不行？
1: 不行，绝对不行。你赶紧把这个念头给我打消了。
0: 反正我已经把他叫过来了，这工作你必须得安排。
1: 你就是胡闹嘛！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叫他过来了？
0: 还说呢！你整天在外边忙，我一个人在家闲着，你知道有多闷呀？你又顾不上我，我还不得找个伴儿？
1: 行了行了，我这正忙着呢。你先回家去吧，让我好好想想。
0: 你想这个忙也得帮，你要是不帮，我就去找唐书记。反正我哥以前是他老部下，我不信唐书记不帮这忙。

0: 我早就叫你给他安排工作，你偏不干，这不报复你了，安排一个不行还得安排一双。坐，
1: 反正这次我是真没办法了，你说怎么办吧，我上哪给这表妹安排工作去啊？
0: 哎呀，你说这个玉秀啊也挺聪明，你成天顾不上她，她就找个伴儿来陪她。
1: 她还威胁我了呢，如果我要不给她安排，她就找唐书记去。
0: 这个玉秀，我来想想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
0: 哎，我们啊和公安的幼儿园合并了，正在招阿姨呢，让她们姐俩

0: 到幼儿园工作吧。玉秀跟别人合不来，跟自己的妹妹不会也合不来吧？
1: 那倒是，玉秀这个人挺奇怪的，对自己家里人又大方又有爱。上次在江鱼的时候，我们捎点东西回他家，除了给他妈留下了一点，剩下的全都给他舅给他姨拿去了。可是对外人又吝啬又厉害，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0: 这还用说吗？你想想啊，常山啊常年不在家，就他和他妈妈在一起，不全靠亲戚们帮忙吗？叫我看啊，让他妹妹来也好，他有了伴儿也顾不上你了，你生活能轻松一些。
1: 也许吧，三长，其实我真的挺惭愧的，这共产党员怎么能为自己谋私利呢？可是我
0: 这叫什么谋私利啊？不就是一个临时工吗？思远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去跟幼儿园园长打个招呼，办个手续，就让他呀去幼儿园工作吧。
2: 哎呀，月霞，
3: 好了。
2: 什么好了？
3: 工作的事儿，在幼儿园咱们俩在一块儿。
2: 真的呀？谁说的？
3: 思远刚才来过电话，他说明天啊咱们就可以去工作了。
2: 哎呀，姐夫可真行，说办就给办成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8: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7: 走
9: 走
7: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

0: 有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

0: 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4: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5: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6: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我不允许你离开。
8: 可是你说过，我不是你的部下。
7: 那是在你去苏州之前，你已经为党国执行的任务就是党国的人，进了这扇门，来去都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了。
8: 如果我非走不可呢？
7: 你现在是我的机要秘书，如果你临阵脱逃，我就按逃兵处置你。
8: 吕座，你可真的是杀伐果断。
7: 说得好，杀伐果断。没错，林峰，如果不是这四个字，你觉得我能孤军悬崖外而寸土不失吗？我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失望不解。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想成就大事，就必须舍弃一些东西。
8: 所以就包括那些无辜者的性命吗？
7: 也包括你我的性命。
9: 吕座，那个司机已经处理好了。
7: 在你们到之前，我就收到苏州的电报，说李显死了和你有关系。
8: 不是我。
7: 我知道不是你。就算是你，那李显肯定也有他必死的理由。可上头能听我的解释吗？他们让我如果发现你，立刻将你就地正法，因为你不受他们的控制。
8: 那你

0: 就像我不允许你离开我，我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带林小姐去给她准备的房间休息，然后将既往秘书的工作跟她交代清楚。
1: 是，林小姐，请。

0: 红当家的。嚯，又两大麻袋呀！
1: 啊，
0: 刚洗的干净啊！
1: 干净，
0: 走。

0: 望，迷惘。
1: 赵大奇，你干嘛呢？
2: 哎，这是干嘛呀？那我刚敞开我的任泉锁。
0: 你怎么来了？
2: 给你带了点吃的呀。
0: 以后别带这么多东西啊，我这儿没事儿，吃得好睡得着。你先忙吧，我还有正事儿。
2: 看看你嘛，看看你都不行了，怎么你嫌我烦啊？你嫌我烦我走呗。
0: 别别别，我可不是这意思啊。
3: 哎，
4: 代理副连长，这红当家的来了，您还不起来招呼招呼啊？
0: 少废话，团长呢？
4: 团长正忙着呢。好，这回红当家了，又拿了两麻袋的药品和物资。哼，团长都没疯了，那清点呢。
0: 哟，是不是又做什么大买卖了？
2: 那是。哎，你看看我对你多好啊！我一有好吃好喝的就拿过来给你，你对我就不实诚啊？啊，写个东西还藏藏掖掖的，说，你给谁写情书呢？
0: 是，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深情的一份情书。哎，如果对方肯接纳我，我一直会陪着他，直到死。
2: 哈哈哈！还好他那个团长跟我说他在写什么申请书，不然我还真被你给忽悠过去了。哎，喝不喝了？
0: 我现在可不敢喝，那是违反纪律。
2: 纪律是你爹啊。
0: 嗯，纪律可比我爹严多了，我可不想再关禁闭。哟，哼，日本酒啊，是不是又接鬼子货了？
2: 鬼子压的货，没事。
0: 告诉你，以后像这种事儿啊，别吃独食，通知我们一声啊。
2: 你这是怕我吃独食啊？你放心，只要有我一丈红尺的，就有你赵雅琪的。
0: 谢谢啊，
2: 不客气。好多呢。
5: 最近の騎馬隊の訓練は怠るなよ。
6: はい。
7: 失礼します。
5: あれ。
7: 大佐。
5: 山賊を追って巣窟は見つかったのか？
7: いないです。大佐、
5: 色気の刑を使っ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九国的大英雄。哼，扯淡，老子的部队又不是委员长的嫡系，都是些保安团和警察编组的乌合之众，连军饷都发不下来。老子是一无军饷二无支援，你们以为这英雄是好当

0: 吕座，你怎么不开灯啊？
1: 一个人带着饭。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陪我坐坐。

0: 在你心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忠于自己的党国，杀伐果断，

0: 连你也这么认为，那在你心里，我真的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对别人无情，你认为我也对你无情吗？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这里吗？我也想给你自由。外面的世界那么肮脏黑暗，你都见识过，我想亲自保护你。如果你告诉我你后面要去的地方是安全的，我马上派人，不，我亲自送你去。
1: 我不知道。
0: 因为这次刺杀事件，你知道有多少双贪婪的眼睛在盯着你吗？他们都想杀了你去领赏钱。要日本人，即使六号、中统、军统，我不是吓唬你，你留在我这儿是最安全的。你们都说我杀伐果断，说我无情，可在生死面前，情感一点都不重要。但是为了你，我愿意违背我的原则。如果你想保留你心底那份纯洁的正义感，那就让你的善良和正直在我的羽翼的庇护下生根发芽吧。
1: 吕座，您喝多了，我去叫您的勤务兵吧。
0: 多谢，听我说，没人喜欢杀人，我是没办法，我怕别人不听我的，我怕我的部队人心不稳，军纪不严，我怕一呼无人应，兵败如山倒，我必须杀人才能立威，你懂吗？
1: 我懂，可是这不代表我认为你就是对的。
0: 是非黑白真的有界限吗？你愿意帮我一起去找那条线吗？因为有你留在我的身边，也许我会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知道什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留在我的身边。
1: 吕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不要叫我吕座，叫我子枫。
2: 吕座，吕座，上面几点？
3: 滚！谁让你进来的？给我出去！

乌云盖月，我现在不是困住了，我是迷路了，我该怎么办？

0: 冯当家的，你要再不走的话就走不了了，马上就要宵禁了。
1: 走不了就走不了嘛。哎呀，你别叫我红当家了，你不是叫我红姑娘吗？
0: 行，红姑娘，你要是不走呢，就留下来关禁闭，啊，我们这儿可没有上好的客房给你留着。
1: 那可不行啊！我，哎，大齐哥，你看你在这儿天天读书写字儿的多无聊啊！你不然跟我回寨子吧。反正我大哥也喜欢你，你过来当一个什么二当家的不比你在这儿当什么代理强。
0: 你要是真不想走，那你就留下来，我跟我们团长说一声啊，封一个弼马温给你当一当，要不然也算你沿着我们的革命轨迹保持进步，怎么样？
1: 我倒是想啊，但你们这宵禁我也受不了啊。哎，你不觉得吗？太阳刚下山，那才是人正儿八经的活呢。大齐哥，我先走了啊，过两天来看你。
0: 哎，对了，有什么急事的话，去十二所那儿，没事别往这儿溜达，让人看着不都该说闲话。
1: 哎，你是我男人，怕他们说什么闲话？
0: 谁是你男人？
1: 我开玩笑的啊，我就走了。

0: 妹子，你没事吧？
1: 姐姐救我！救我！没事啊，有我在呢，没人敢欺负。啊，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我跟我娘一起到这里走亲戚，没想到半路遇到了土匪，他们把我的娘给杀了。我一个女人无依无靠，也不知道去哪儿。
0: 不然你跟我回寨子，给兄弟们做做饭、洗洗衣服，保证你吃喝不愁。
1: 那就谢谢姐姐了。
0: 没事，走吧。来，小心。

0: 看，这就是我们山寨。
1: 二当家的，哟，从哪儿抢个美人回来？是给我们大哥抢吧的吧？
0: 你再乱说话，撕了你的狗嘴！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哎，一会儿你要见着我大哥的话，别害怕啊。他虽然长得有点糙，但是人还是不错。大哥，
2: 妹子，怎么这么晚回来了？还带回了个女子，怎么的？你是不是怕大哥在山上闷，给我找个媳妇回来，给你找嫂子？
0: 大哥，这是我山下救的，要不是我身手好，早没命。
3: 多谢姐姐救命之恩，就算做牛做马，我也一定会报答你。
2: 哎，行，当什么牛做什么马，到我这跟回家一样。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人叫我小美就行。
2: 小美，哎呀，这个名字好听啊！名字好听，这人长得也顺的。
0: 大哥，我带他洗洗去啊，走。
2: 妹子，你先留一会儿，哥有两句话跟你说。
0: 行，来，你刚才回我屋。怎么啦？
4: 太さん、我々の騎兵は少なすぎ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5: たかが山賊、十分だ。出発！
2: 这个小美，你是在哪儿遇上的？
6: 山下呀。
2: 你想没想过把一个外人带上来是合适吗？
6: 他俩小姑娘能翻天啊！再说了，这上山的路就我一个人知道，而且这大半夜的，没事。
2: 妹子，哥知道你心眼好，你是不是看他这样想起你小时候啊？
6: 那都十岁的事儿了，我早忘了。
2: 忘了好，忘了好，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记得干什么？行了，你也早点歇了。

0: 家的。
1: 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呐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妹子，对了，刚才你跟我说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小美。
1: 哎呦，小美啊，这名字真好听，这人也长得俊啊。哎，哎，这细皮嫩肉的啊。我说小美啊，你跟我说，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一个人跑到这荒郊野岭来了？
0: 我和我娘走亲戚回来，路上遇到了土匪，我娘被他们杀了，结果我逃了出来，还是被撵上。要不是那位姐姐，我想我早就……
1: 我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虎啸山方圆百里，就我王三虎这一伙人，哪儿来的土匪？说，你是什么人？
2: 哼，我就是来杀你的。

0: 这寨子要破了，妹子，你赶快找新四军，请他们来帮忙救出王三虎，求他们了。
1: 大哥，咱们可以先撤。
0: 快去！回来！做到！弟兄们，把压箱底儿的都给我抬出来！今天咱们要好好跟鬼子干一仗！
2: 好，
0: 走。

0: 拉奇，黑人大鬼子打回了虎啸寨，让新四军赶快发兵。
1: 好，他们在我这安了一个电台。
0: 哎，告诉赵拉奇，不想看我一丈红死，就快点带人来。
1: 快！你干嘛呀？你在这儿等着，等新四军来了，你跟他们一起去。
0: 我的人都还在那里流血，我要死也跟他们一起死。
1: 哎，
2: 团长，一丈红的虎啸寨被黑羊给包围了，我们得救。
3: 救，一定得救，但是要想个办法。鬼子孤山夜战，虎啸寨地形复杂，一时半会儿他们攻不上去。就算我们派兵到了，也得是明天早晨了。人困马乏的。这样，我们来个围魏救赵。
2: 围魏救赵。
3: 嗯，一大队去五柳城骚扰敌军，我带剩下的两个大队去双阴谷。我命令。
1: 是。
3: 赵大兴，你带一个小分队先前往虎啸寨侦查，然后来跟我会合。
1: 是。
2: 团长，谢谢。

0: 신시군의 뜻이다! 빨리 보고고!
1: 헐!
2: 新進軍が護守を攻めています。またその手か。これで分かっただろう。なぜこれだけの少人数で出かけたか。護守は大丈夫だ。奴らには渡せん。ここで様子を越すぞ。
3: なぜ一気に攻め落とさないのですか。
2: 暗すぎるだろう。地形も分からん。明日よく明けたら一気に畳むぞ。
3: はい、休憩だ。
4: 怎么只能听见炮声，听不见枪声呢？
5: 我觉得有点不对，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4: 按理说鬼子应该撤兵啊，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
5: 我去报告团长，你在这儿继续观察。
4: 是。
5: 他，哈。团长，团长，
6: 鬼子撤兵了。我这是低估黑眼了，
5: 团长，我们得去救他。
7: 可是前后夹击的最好时机我们已经错过，现在去只能强攻，但咱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能跟人家掰腕子。
6: 说得有道理，
5: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如果你们都不愿意的话，我自己去。
6: 赵大奇，共产党人说话绝不食言，这不是江湖义气，这是我们的信誉。赵大奇，
5: 啊，
6: 通知宣传，出发。
5: 是。

0: 行车。
1: 哎。
2: 弟兄们，都别怕啊！二当家的马上带着亲自去救咱们来了。
3: 回来太好了，邢思群呢？
4: 邢思，他们一定会来的。
3: 他们不会来了。

0: 虎相战，只有战死好汉，没有逃走的孬种。
1: 徐旅长，
2: 看来这次守不住了，趁他们没有围进来，你赶紧撤。
0: 不撤，要死一起死。
3: 要走一起走。
2: 好，你先走，走走。

我投降，没了，我投降，别开枪，别杀我，对了，都是你的，快，别杀我，来，

还有，

0: 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黄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

0: 风湿时
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4: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10: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5: 闷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就行。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学，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7: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歌。

0: 更轻松，
1: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耳朵要舒服就选邦耳通，
0: 调理耳健康从邦耳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邦耳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紳士軍が来た。今紳士軍とやる兵力はありません。大佐、行きましょう。
1: 紳士軍だぞ。そうか。
0: 行くぞ。

你让我，都是我的错。我们真的是一直往这儿赶，就晚了那么一点儿。

我一朝跟你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再想起，我们有仇报仇，有冤报冤，都是我的错。以后再相见了。

0: 噶。
1: 我叫赵大奇，敢问哥哥尊姓大名啊？
2: 黄三虎。失敬失敬。
1: 哎，那他就是一道红啊。
3: 妹子，你放心啊，你相中的人如果娶你之前再敢看别的女的一眼，我马上把他眼睛抠出当炮弹。
4: 大哥，你快走。哎，
2: 妹子，我一定把你活着带回去。
4: 大哥，
3: 听我的。
4: 你起走，
3: 快走，快走。老子就给你背着了。

不用，战争无人生还。我知道了，觉得委屈吧？是我对不起他们，都是我的错。 他们都是好人，用时间来证明一切吧。团长，我想向您请求，把虎啸寨的兄弟们都葬在一起。毕竟他们为了抗日牺牲了自己。团长，他们在我心里面是战友。

他们是为了抗日牺牲的，这座碑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立的。他们不光是我们的同胞，更是我们的战友。

0: 我应该愿。
1: 1943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具转折性的一年。经过199天的鏖战，苏联红军获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军民也开始针对日伪军进行局部反攻。日本法西斯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0: 吕座，怎么了？
1: 怎么了？还不是老一套，没有援兵。明明他孙殿英的第三师就在30公里外，没有援兵。
0: 吕座，24集团军派系林立，各自为政，没有援兵也不奇怪。
1: 也怪我自个儿，没人逼我打仗。哼，长官说了，保存实力避敌锋芒，说来说去，都是我韩子峰处理不当。
2: 报告，吕座，鬼子撤兵了。
1: 撤兵了？
2: 是新四军的骑兵团把鬼子资助补给的车队全给灭了。
1: 到最后还是新四军把咱们给救了。
3: 这一仗呢，我们充分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一举歼灭了鬼子的一个运输大队，炸毁了军车15辆。这次梧州的鬼子可以挨冻受饿了。那个，由于这一仗我们战术运用的好，没有一个人员伤亡，这种仗我孟刚愿意打，以后啊还要多打。好，
4: 这就得夸夸我们侦察连赵代理。赵连长，要不是他们把鬼子的行兵路线和兵力配备打探得一清二楚，这场仗我们可没有那么简单呀。
5: 哎，对了，团长，赵大吉同志的代理两个字什么时候带来啊？
6: 不着急，等我把黑岩的头拿过来的时候再摘也不迟。
3: 啊，今天呢我还有两个消息要宣布。第一，赵大吉同志已经顺利地通过了组织的考察，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同时也成为侦察连的副连长。代理两个字摘了。
4: 好， 好，
7: 谢谢团长，谢谢各位同志们的帮助。
3: 等你的预备党员期满，我把你的副嘴给摘了。
4: 好。这一仗前一仗那个韩子峰，像当年打我们的时候那叫一个来劲。
3: 哎，话不能这么说，韩子峰这个人呢我是了解的，现在我们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武装力量，不能再用老眼光看人了。

我都没有弄出口，我都没有。

0: どうぞ。
1: グーさん、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0: 大佐要见我，一声吩咐就行，不用这么破费。
1: 坐。听说你和你的夫人正在冷战中。
0: 啊，一点私事，不敢劳烦大佐挂念。
1: 哦，吃菜。

0: 韩子峰这个人你认识吗？
1: 韩子峰我听说过，是块难啃的骨头。
0: 前不久我们差一点就可以啃掉这块骨头，但是突然杀出了西斯军的骑兵，炸毁了我们的运输车，害得我们不得不吐出来这块骨头。
1: 是的，新四军才是皇军的心腹大患。
0: 不，所有忤逆皇军的都是心腹大患。
1: 是，
0: 最近有一批物资需要从庆阳运到梧州，之前的要道已经用不了了，昌军的新四军占领了那里，所以我们需要换道。我打算借道归人。
1: 归人？归人是韩子峰的房区。
0: 什么人？
2: 长官，您的菜。长官正在谈事情，一直站在门口没敢进来。您慢用。
0: 等等，
2: 长官，您有什么吩咐？
0: 隔壁的包间有人吗？
2: 隔壁啊，没有没有，
0: 帮我全部包下来。
2: 谢谢长官，长官慢用，慢用。

0: 马上把消息送出去，时间不详，鬼子会有一批物资从贵人走。
1: 是，掌柜的。
2: 大佐，您太小心了，这家店是老店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3: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顾桑，我刚刚说的那些，就是今天请你来的真正目的。
2: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3: 听说那个韩子峰是你岳父当年的得意门生。
2: 我岳父的？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3: 我不管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但是现在你知道了，所以你应该清楚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了吧。
2: 您是想让我去我岳父那儿做工作，让他游说韩子峰跟我们一起对付新四军？这恐怕不太可能啊。
3: 是吗？用兵之要先谋为本，让韩子峰配合我们一起对付新四军确实不太可能。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假如我们说服韩子峰，让他不要与新四军结盟，甚至让他隔岸观火，还是大大有可能的。
2: 请大佐明示。
3: 刚刚不是说过了吗？他是你岳父的得意门生。
2: 是，我明白了。

0: 岳父，珊珊呢？
1: 你还好意思问我？结了婚了，哪有丈夫到老丈人这儿找妻子的？
0: 珊珊都跟您说了吧，其实孙佳慧那件事儿，岳父您心里早就清楚，我那么做是为了谁您也明白。
1: 我明白有什么用？关键是得他明白。
0: 他要是真不明白，他也不会生我的气了。他跟我说，如果当初我跟他实情相告，他也会跟我在一起。可是岳父，那您比我了解珊珊啊，您觉得那可能吗？
1: 珊珊那儿，我去做做工作，你呢也上上心啊，多哄哄他。
0: 岳父，我今天来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1: 你说。
0: 是关于韩子峰。

0: 团长，归仁我记得是韩子峰的防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报尽快的告诉他们？
1: 我在想另外一种可能。
0: 您的意思是跟韩子峰合兵，把鬼子的运输物资全给抄了？
1: 韩子峰呢，刚跟鬼子干了一仗，实力大大受损，我担心他没有实力能够单独吃掉这批物资，鬼子就是抓住他的这一点，所以才改变了行动路线。
0: 可是韩子峰可靠吗？
1: 韩子峰这个人和其他的部队不一样，他的部队敢打仗，所以呢我们要去争取一下。
0: 好，那我派人联络一下他。
1: 不，这次我亲自去，你和我一起。
0: 一起啊？
1: 怎么不敢？
0: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我是怕您，您可是咱们骑兵团的魂。
1: 你少来了。赵大吉同志，你要记住，军队的魂永远是党，队伍里少了谁都可以，唯独不能缺了信仰，记住了吗？
2: 是。

0: 我这孟长官亲自拜访，
1: 有失远迎，还望海涵。久仰韩旅长的威名，一直想来拜访。
0: 请，
1: 请。在这等我。
0: 孟团长，请坐。
2: 要有屠夫手段，要有菩萨心肠。
0: 孟团长见笑了，请坐。
1: 请。我听说韩旅长在梧州今年剿匪，政绩卓著。
2: 当地百姓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韩子峰”的民谣。韩旅长真是好手段。
0: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民谬？孟团长谬赞。
2: 眼下许多国民党将领对抗战失去了信心，纷纷投敌叛国，淮皖一带也只有韩旅长的队伍依旧在抗战，真是令人钦佩啊。
0: 客套话我们就不用多讲了，孟团长屈尊来我这小小的军营有何贵干？
2: 韩旅长公务繁忙，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0: 请讲。
2: 据我们的情报，日军将有一批物资将会运往梧州，如果这批物资被送到战场上，日军将如虎添翼，所以呢我们想打个伏击，还请韩旅长帮忙。

0: 这个嘛，不太好办。别看我是一旅之长，可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得到长官部的首肯，鄙人是不能轻易调动军队的。
1: 那就请韩旅长向长官部汇报，请长官部定夺。
0: 王团长，你要理解，这样的请求长官是不会同意的。
2: 紧张什么呀？共产党又不吃人。
1: 韩旅长，你也是抗战名将，手握总兵，割据一方。听说当年日军从淮阴向梧州进攻的时候，你曾单枪匹马闯入日营，擒获了两名日俘，炸毁了三辆日本军车，连日寇那是闻风丧胆啊。如今国土沦丧，日寇猖獗，还请韩旅长以民族大义为重，和我们一同共赴国难。
0: 抗日我韩某不含糊，但与贵军联手，我说了不算，还请孟团长见谅。
1: 我以为韩旅长深明大义，在国难当头之时能够团结一心，同我们一同抗日。这么看来，我真是一己之愿。既然这样，那就不打扰了。
3: 孟团长，别着急嘛。
0: 我只说不与贵军联手，但并没说不帮贵军的忙。
1: 韩旅长什么意思？
0: 我今天根本就没见过孟团长，只不过我也碰巧得到了这个情报，碰巧我也要设法阻击日军。有我在，别说日军一个大队，就连一只鸟也别想冲着飞过去。有我牵制日军，孟团长尽管放心。
1: 韩旅长这么说，那我就万分感谢了。
0: 不用谢啊，这只是我韩某人的军事部署，与贵军毫无干系。不过我们丑话说在前头，这批弹药物资谁交的归谁。
1: 韩旅长，只要用在抗日前线上，谁交的就归谁。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韩旅长热血肝胆，志勇过人，实在令人钦佩。我代表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全体指挥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国难当头，我韩某人岂能以一党之私利而坏了民族大义。孟团长过誉了。
2: 哎，这是人家的地盘，你们俩老实一点儿。养什么脖啊？挺什么胸啊？你看，还说你两句还不高兴了，回去不给你吃的了。哎哎，静儿，哎哎，金花，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去看看。
2: 金花，

0: 老师见，大家小心啊。
1: 珊珊，珊珊，
0: 你来干什么？
1: 接我夫人回家啊。
0: 谁是你夫人啊？
1: 珊珊，
0: 放开我。
1: 我知道你心里怪我，但是我不后悔那么做。如果时间可以回转的话，我还是会开那一枪，只不过这一次我会打偏一点。我说过，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也是我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0: 那这些话你为什么当时不说？
1: 当时你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你能听进去？嗯，但是现在你记住了，李珊珊，你是我的妻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再也不会放手了。

0: 原来这么长时间你是这样过来的，受委屈了。
1: 你不是也一样吗？
0: 佳慧，跟我走吧。
1: 怎么走啊？我现在是国军旅部的机要秘书，
0: 我想带你走没人能阻止得了。
1: 大齐，你别忘了你和你们团长今天为什么而来。如果我跟你走，今天所有的谈判成果全白费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着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1: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就行。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

0: 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5: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4: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变了。
1: 是啊，经历了生死，能不改变吗？
0: 我很高兴看到现在的你。
1: 小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在一起？
0: 我不知道，也许很快。

0: 在狮子岭三皇庙有一个叫十二所的，你去找他，有什么事跟他讲，那是我们的地儿。
1: 嗯，还有，既然你们想联合韩子峰，那我就做你们的眼睛，在这儿帮你们盯着他。

0: 刚才去哪儿了？碰见一个仇人，一个你牵肠挂肚的女人吧。我看见你们了，韩子峰也看见了。韩子峰？他看见有什么关系啊？我只知道韩子峰的脸色不太好看。我本来想带他走。
1: 可是他说要顾全大局。大姐啊，一个一年多没见的人，还这么信任他。如果一年前的你看到现在的自己，你会相信吗？
0: 我就是不相信自己，也相信他。
1: 去。

0: 吕座。
1: 那个人是谁？
0: 哦，那个人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1: 这么巧啊。
0: 巧吗？这一年来，我跟他一直生活在离彼此几十里的地方。

0: 林秘书，你回去吧。
1: 李总，梧州方向来人了，说是黎先生的女婿。
2: 苏明，
1: 李总，
0: 见吧。
1: 是。

0: 韩子峰，
1: 顾小轩。
0: 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这帮穷学生啊，还在猜以后谁能讨得老师的掌上明珠。今日一看，果然仪表堂堂。顾先生在哪里高就？
1: 鄙人梧州警察局局长，兼皇协军28师怀四保安团团长。这次到访，是想跟韩旅长谈笔买卖。
0: 可惜啊，原来是汉奸。
2: 对不起，我不跟汉奸做买卖。送客，
1: 走吧。好一个精忠报国的铁血战将，就是不知道这外界如果得知韩旅长走私鸦片的事情，他们会怎么想。
3: 你敢玷污我们旅长，我毙了你。
1: 韩旅长，您是在怀疑我们侦查情报的能力吗？我既然能说得出口，我就一定能拿得出证据。
0: 你想怎么样？
1: 我就是想知道，外界如果得知这个消息的话，你们这支抗日铁军会被泼多少脏水？
3: 我们旅座是为了军需物资，为了抗日，不得已而为之。哦，
1: 那你们去跟民众解释，看看他们什么反应。
0: 顾团长大老远跑过来，不会只为了吓唬我吧？
1: 韩旅长，这人生在世，琐事种种，无非就是求名、发财、谋官、修身而已。这修身咱尚且不提，韩旅长铁骨铮铮孤军抗日，这不求升官不求发财，这求的是什么？无非是一个忠义的好名声。可这名声他要是臭了，韩旅长您还能为什么而战？
0: 既然你的情报这么可靠，那你应该知道我把鸦片卖给了谁，又从谁那里买了的军火。你这样做只会把背后那个人拖垮，也会把你自己拖进沼泽里。
1: 韩旅长你也说了，这么隐秘的事情您觉得会是谁告诉我的？
0: 真的是老师让你来的？
1: 要不我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4: 要想说服韩子峰，就要攻击他的软肋。他不贪财，不怕死，却好名。
1: 可是我要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把您拖下水了吗？
4: 你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所以他就可以用一个不把老师拖下水

0: 作为自己下台阶的借口而答应的条件。
1: 岳父真的是把人都给看透了，算无一策。
0: 是吗？我怎么看不透你呀？
1: 岳父，不管我对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对珊珊那绝对是一片赤诚啊。
2: 说说你的条件。
1: 三日后会有一批物资从庆阳运往梧州，要通过归仁。黑岩大佐想平安借道通过。
2: 都把我这当公共马路了。
1: 都？看来这新四军也来照顾韩旅长了。
2: 就这么简单？
1: 没错，到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您唯一要做的就是按兵不动。
2: 你知道我们和新四军正是国共合作。
1: 国共合作？韩旅长，我宁可相信大东亚共荣，也绝对不会相信你这四个字的。您别忘了，三年前新四军可是全军覆没在国军的手中，而那个时候国共合作好像有三年的光景了吧。韩旅长，您不会真的以为这共产党会忘了这笔血债吧？
2: 如果我不答应，你就会对外公布我用鸦片换军火的消息。
1: 我是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2: 我得想想。
1: 可是我现在就要知道答案，因为这个将决定三天后我们是否会刀兵相见。
2: 为了我老师一家的性命，我会按兵不动，但只此一次。如果你以后再以同样的事情来威胁我，我保证不让你活着出去。
1: 我也不想再多叨扰韩旅长，告辞。
3: 吕座，真的按兵不动吗？那新四军那边要不要知会一声呢？
2: 日本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把刀，新四军是扎在我手心的一根刺，谁做的对我都不是好事。
4: 说的没错，真是宿命。

0: 是你。
1: 说，你来干什么？
2: 怪不得日本宪兵队76号的特工中统军统都找不到你，原来你藏在韩子峰的营地里。
1: 说。
2: 孙佳慧，你改变不了大事的。好，我说。

0: 谁啊？
1: 你是十二所吧？
0: 赵大奇让你来的。
1: 这个是情报，请你转交给新四军。
0: 回答我的问题。
1: 我是孙佳慧，赵大奇跟我说过，如果有什么急事儿来这儿找你。
0: 原来你就是孙佳慧。

0: 长，这是萧东站发来的急电，说韩子峰要背弃跟我们的合作，让鬼子从他的房区借道。
1: 何大奇啊，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相信你相信那个人，这份电报小心来源太单一了。
0: 不是团长，如果这份电报是真的的话，那鬼子就会倒打一耙的。
1: 我相信我对韩子峰的判断，不过呢，这个情报来源很重要，马上通知连上干部开会，我们要调整作战计划。
0: 团长，我建议放弃这次作战计划。
1: 即使这份消息可靠，但也只是显示韩子峰会作弊上官，而凭我们的实力去骚扰鬼子也一样没有问题。
0: 团长，这韩子峰都已经不插手了，如果他把计划让给鬼子怎么办啊？
1: 如果是这样，我相信你信任的那个人会在情报里有所体现。
2: 没想到共产党也对这批物资这么感兴趣，不过他们是从哪里知道途径的？
3: 他们会不会破获了我们的电报密码？
2: 不可能，借道归人的计划才刚刚拟定。
3: 大佐，我不会。
2: 我相信你。我们现在需要往前想一想，上次突袭八里庄的行动失败，好像跟聚仙楼也有关系，而且人也是在那失踪的。
3: 我明白了，我回去立刻进行调查。
2: 这件事情要用脑子，不能一味的蛮干。
3: 嗨。

0: 许仙楼。
1: 来，喝点水。
2: 不用了，谢谢，我先走了。
1: 找赵大奇。
2: 我要回韩子峰那。
1: 你都已经出来了，干嘛回去啊？而且一旦出了问题，韩子峰肯定知道是从你这儿走漏的风声。
2: 那我就更应该回去了。而且我答应过赵大奇，我要当他的眼睛，替他盯着他们。
1: 你们俩挺有意思呀，无论过了这么久都无条件的相信对方。
2: 你不是也一样吗？你把自己藏在黑暗中，不就是为了保护在阳光下的那人吗？我想如果没有你的保护，那人不会在梧州城过得那么安稳。
1: 那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安稳的，只不过我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生活，我这是补偿他。
2: 你这不是补偿，你这是爱。
1: 爱？你们有文化的人讲话真有意思，真会用词儿。
2: 我先走了。如果一个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他迟早会忘了阳光下的回忆。

0: 学生，
1: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0: 我今天又碰到孙佳慧了。
1: 那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1: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0: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样的日子都能熬出头。岳父他看人可真准啊。
2: 当然了，那个是我爹。

0: 归人一带只有这一条公路，旁边全是山路，既然韩子峰不肯帮忙，那我们就
1: 自己干。
0: 不过在入口处有一支日军小队常年的驻防，阿奇，你带兵把他们拿下来。
2: 是。
3: 林小姐，这是要去哪儿啊？吕座正在找你，跟我走一趟吧。行，

0: 你去登封报信了？
1: 是的。
0: 你一直是他们的人？
1: 我谁的人都不是，我只是一个中国人。
0: 你在骂我？
1: 心里有鬼的人看谁都是一副鬼怪模样。
0: 是我救了你，又是我一直在保护你。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哪儿不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抗日救国这么多年究竟怎么就不是中国人了。
1: 这一次是我出卖了你。
0: 不是出卖，是背叛。我这一生最恨别人背叛我。林小姐，你知道我喜欢你，为了你我可以忤逆长官的密令，为了你我可以杀人灭口，为了你我可以做一切事情。但是你怎么能背叛我，在我的军里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还将我的机密情报泄露给共军？
1: 背叛？是你背叛了和新四军合围日军的计划，是你和日本人达成了默契，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也背叛了你作为一个军人的尊严。这难道不比你所说的那些儿女私情更重要吗？
0: 身为党国军人，情之自为党国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问心无愧。
1: 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你就不会把我带来了。我想你是想把我带来，说服我，求得你自己的心安。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个世间只要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就会太平。可是世间欲望千千万，我忘了还有一种，就是名望。吕作将自己的名望看得比一切都重要，这一点真的让我很失望。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怎么也想杀我灭口吧？
0: 来人。
2: 在。
0: 把他关起来，任何人不得探视。
2: 关多久？
0: 关到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
2: 是。
1: 吕作，你不要忘了唇亡齿寒，

0: 身上了，我可能再也不能陪着你了，少爷。
1: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心脏长胳膊上，
2: 疼死我了，少爷。
1: 走，跟我来。
0: 心里疼着。

0: 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治疗。
1: 赵大旗同志，你不能让他给我治，他能治死我呀。
0: 赵大旗，
1: 赵大旗名字是你叫的吗？这么副连长，
0: 赵大旗，真是你？
1: 怎么还叫啊？
0: 我是之子，池田之子。
2: 大旗哥，我们。

0: 开。
1: 这是哪儿？
2: 这是我们新四军的驻地。侄子，你小的时候不是说想像你父亲一样当一名医生吗？
1: 是啊，我是一名医生，只是后来参军了，现在是一名军医。这场战争虽然是不正义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负伤的人员都值得我们去救助。
2: 你原来打算去哪儿？
1: 梧州。
2: 梧州？
1: 他们说有一支运输车队要去梧州，我们原本是想在那儿搭乘他们的车。
2: 好吧，你先跟我到医务室吧。
1: 嗯。
3: 团长，赵大奇带了一个日本女人回来。
4: 什么？
2: 团长，
4: 哎，行，您去吧。
3: 是。
4: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鬼子运输队的情况基本属实。
4: 听说你带了个日本女人回来。
2: 是啊，就这些情况我还是从他那儿侧面了解的。
4: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2: 不是，这不是刚回来吗？没来得及。
5: 赵赵赵退人，赵赵赵赵赵。
2: 嗯，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4: 嗯，
2: 反正小的时候我们还算是比较熟悉的。
4: 嗯，
2: 知子这个人啊，据我了解本性还是很好的。
4: 可是战争确实能改变人性啊，更何况你们快20年没见了。
2: 嗯，
4: 哎，政治部那边怎么说？
2: 政治部
4: 啊，日本俘虏都要送政治部审查，你不会没把他送到政治部吧？
2: 不是，我看他是军医，所以我就直接把他送到卫生所了。
4: 简直是胡闹！
2: 哎，团长，团长，团长！
6: 救人！
7: 医生，
6: 医生，快救救他！

0: 需要马上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1: 那就快点手术啊！
0: 现在能手术的只有胡队长，但是他去世部了。啊，
1: 那怎么办？总不能看着他死在这儿吧？
0: 快给他止血！
2: 有手术刀吗？
0: 你说什么？
2: 给我手术刀，我帮他止血。我是军医。
0: 你
2: 对，
1: 坚持住。
2: 坚持住。消毒药水有吗？帮我拿点盐水过来。凡士林有没有？
0: 没有，最近药品紧缺，像这些药我们都没有。
2: 猪油总有吧？去厨房拿点猪油。你过来帮我摁着。
0: 团长，
3: 你这忙忙叨叨的干什么呢？
0: 给伤员动手术。
3: 胡医生不是没回来吗？谁在动手术？
0: 是个日本人。
3: 什么？胡闹！
0: 对了，忘了问了，你是新来的军医吗？
4: 智子，这是我们团长。
3: 警员，
5: 到，
3: 先把他带到军医室。
5: 是。
3: 如果他没有问题，一定会通过审查。他越快通过审查，我们就越快踏实。如果他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日本人，又愿意为我们新四军做贡献，那么我们双手欢迎。白求恩同志也是外国人，他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0: 朝天兵枪。
1: 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不知道张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真憋屈。
3: 真是小鬼子运输队啊。亚奇哥，看这叶子，医疗和后续的物资都在车上了。鬼子明，拉住我吧。坏了，就算是押送的也不可能满车的鬼子明啊，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快通知团长撤销行动。大姐，我来不及了。

0: 这么多鬼子兵，一大队掩护，二大队准备突围。
1: 团长，这个后面发现鬼子兵。
0: 军马马牵过来，我们走。
1: 是。

0: 吕座，新四军中计了，原本他们想一锅端包饺子，没成想被鬼子算计，反包了他们的饺子。
1: 还不是被鬼子算计了，还是被我们算计了。
0: 吕座以党国为重，卑职认为您没有错。
1: 是，我没有错，那谁错了？
0: 共产党日后肯定会兴师问罪，到时吕座您得想好点的理由。
2: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3: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4: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5: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闲，快乐相随。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2: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共产党日后肯定会兴师问罪，到时旅座您得想个好点的理由。
7: 我们此前不是开枪了吗？就是被日本人牵制住了，武力增援。
6: 一句话的分量可能不太够。
7: 那你的意思呢？
6: 林小姐至今可是都没有认错的意思。
7: 带她来见我。
8: 是。

0: 想通了吗？
1: 我刚才好像听见了枪声。
0: 林小姐，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你的通风报信，才让共产党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
1: 我？
0: 如果按照原计划行动，共产党发现日军车队毫发无损，自然不会再行动。但正因为你的告密，共产党增加了实力，也被日本人算计。
1: 这是我听过最无耻的推卸责任。
0: 你自己种下了因，就得自己去尝这个恶果。
1: 韩子峰，你太卑鄙了。
0: 是，我很卑鄙。但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卑鄙？因为自私。我也是人，我也想自私一次。林小姐，我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如果你可以忘掉以前和那个人的所有，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你做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1: 如果我不同意呢？
2: 造谣生事，破坏国共合作，与日寇暗通款曲，泄露情报，造成我军阻击日寇计划失败，给友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0: 这些理由足够吗？给自己一次机会，也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1: 如果一切能够重来，我宁可死在冰冷的河水里。

0: 团长，我请求处分。
1: 这不是你的错。
0: 如果不是我听信至此的话，这……
1: 好了，先别说了，这事我也有错。

0: 你们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智子，你骗了我们。
0: 我？
1: 你说你要搭乘运送物资的车队去梧州，可是那个车队上面运送的根本就不是物资，而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智子，你还是说老实话吧。
2: 没想到你是真的变了，赵大齐。我是一名医生，后来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你们的俘虏。我的身份一直在变，可是我的人从来也没有变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你们杀了我好了。
3: 鲍团长。 有汉子峰电报，
1: 智子小姐，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当然了，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的内心是希望你能够通过审查，但如果你另有图谋的话，我们也不会放过你。

0: 对了，今天晚上就把他放出来，就说他通过审查了，安排在卫生队。
1: 哎，团长，这人还没搞清楚就放人，
0: 你先让狐狸露出尾巴，让他出来跑一跑，老关在笼子里不行。派两个人24小时盯着。
2: 是。
3: 文贵团此战伤亡惨重，于深感心痛。此战失利，皆因五部出现间隙，与日寇暗通情报，导致五部埋伏计划失败，这才造成贵团腹背受敌，伤亡殆尽。现已查明间隙，邀贵团代表参加，按军律当众处决，
4: 向贵团谢罪。
0: 韩子松有没有约定见面地点？
4: 有，明天中午在贵人基以南的四合一带。
5: 这是韩子峰当时准备伏击日军的地方。
0: 他这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5: 团长，今天晚上我想去他那儿找他聊一聊。
0: 不行，他既然和我们撕破脸了，你这次去要比上次危险得多。
5: 他既然发了这封电报，就说明他想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底牌。
6: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0: 卑职不是本地人，又刚在南京接触2年特训，在梧州人头不熟。
6: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7: 万局长。
6: 三叔。
7: 局长，我是来感谢您的。您呐，天天这么忙，还惦记着我的事儿。我白天吧啥也没干，还给我升了个副局长，您可别嫌少。
6: 三叔，咱们不用这个。我跟您说过，三叔对我的好，我要百倍偿还。
7: 这何止百倍呀、啊、我们老白家呀，往上三代没有一个像我今天混得这么好啊。那个您要是不要，这样，我明天晚上在聚贤酒楼给您摆一桌酒，好好说说话，一定好好聊聊。
6: 行，三叔啊，这喝酒可以，但是这聚贤楼吃腻了，要不咱换个地儿？
7: 行行行，地方您定。这地方不去日本人那儿，那生鱼片生不拉几的，我吃不惯。
6: 行。

0: 吕座，有秦四军要见您。
1: 秦四军？电报不是说明天中午到吗？怎么现在就来了？
0: 这个属下不知，他执意要见您，说自己是新四军骑兵团侦察连副连长，叫赵大齐。
1: 让他进来。
0: 是。
2: 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侦察连副连长赵大齐向长官报道。
1: 赵副连长，找我什么事儿？
2: 团长让我跟韩旅长聊一聊今天的事儿和明天的事儿。
1: 贵军今天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但我们已经在前面狙击了鬼子，没有想到军中出了叛徒。但在我看来，今天的事情和明天的事是同一件事，也都不是你这个级别该过问的。
2: 韩旅长说的没错，我这个级别太低，不配跟你讲话。
1: 你知道就好。
2: 韩旅长，我想跟您说一件故事。我出生在北平，当时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明朝的北平。有一个皇帝叫做嘉靖，有一天蒙古人打过来了，嘉靖皇帝怕事，他想躲起来，就把责任推给了大臣们。大臣们就想着割地赔款，跟蒙古人和谈，他们同属一气，就算和谈。有一个锦衣卫的七品小官叫做沈炼，说这是皇上应该定夺的事情，可是尚书大臣和所有大臣都同仇敌忾，对这个小官说，现在没有你说话的份，因为你官级太小。可是沈炼说，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我赵大齐虽然读书不多，可我牢牢地记住这九个字：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韩旅长，你是堂堂的一个统军大帅，难道为了一己之私利，就要罔顾大局、卖主求荣、背叛国家？我是一个小连长，可是我看不起你。放肆！
1: 怎么跟我说话？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
2: 你可以毙了我，但是你想想，今天我们新四军战士的血，难道就白流了吗？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3: 韩旅长，我想知道你口中的那个叛徒究竟是谁？
1: 明天你就知道了。滚！滚！
2: 报告韩旅长，还有一事。
1: 你还有什么事？
3: 我要从你这儿带走一个人。
1: 你想带走什么人？
3: 你的秘书。
4: 放肆！
2: 我的未婚妻。
4: 他是我的人。
2: 胡说八道！我想亲自听他说。
1: 他今天晚上没空，他有公务。
3: 好，如果我见不到他，我不止今天、明天、后天，
2: 我每一天都会和韩旅长聊天。
1: 你在威胁我，
3: 韩子峰，你有枪，我威胁你，笑话吧。

明天你要见到他。

0: 站住！几位大哥，你们干嘛呀？
1: 干嘛？小爷最近手头有点紧，借几个钱花花。
0: 哎，我这浑身上下搜搜看，也没有你们这个行头值钱呀。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大哥？
1: 没钱是吧？给我打！
0: 几位大哥，
2: 不要找错人了，不要！
3: 快走，再不走我叫警察了，快走。
4: 大哥等着，走，
5: 你快走着。
6: 怎么回事啊？
0: 啊，刚才几个流氓把他给打了，被我赶跑了。
6: 没事吧？
0: 掌柜的，我被打了，赶紧报官。
6: 报官必须报官。白队长，白队长。
7: 掌柜的啊，该改改称呼了，我现在是白副局长。
6: 是是是，白副局长，这回啊你可得好好管管了，你看我们家伙计都被打成这样了。
7: 哎呦，谁这么狠呢？
0: 白局长，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一群人把我拦着打成这样。白局长，你可给我做主啊。
7: 把这一片的混混给我召集起来，谁不知道这片的治安归我白三爷管呢？在这儿撒野，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8: 是。
7: 掌柜的，放心啊，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
6: 那我就先谢谢三爷了，今天晚上给你备桌上好的菜。
7: 好好好好啊，不行，我今儿晚上约了顾局长了。
6: 那不就更好了吗？如果有两位局长都光临小店，更是不胜荣幸。
7: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估计顾局长啊在你这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哈哈，就这样。
6: 那先多谢好汉出手相救。
0: 您是掌柜的是吧？我看这个小哥伤得挺重，这两天肯定干不了活了。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帮忙，钱不钱都无所谓，只要掌柜的赏口饭吃就行。
6: 是。
0: 哦，我是从海州过来的，来投靠亲戚的，没想到他们早就逃亡了。我现在无亲无故的，掌柜的您就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6: 行，那你留下吧，把小二扶进去。

0: 鱼，周大奇，人给你带来了。电报里都说过了，此役十里飞鱼之故，就是因为他坏了我的大事。你说是他？对，就是他。他原来是我的机要秘书，私下里却与日寇勾结，正因为他。 才是我的埋伏计划失败，实乃寒毛庸人失察。今天将他当众处决，给贵军一个交代。
1: 还是放你放屁！
2: 如果他是奸细，那背后的指使又是谁？你把他揪出来。
0: 我倒是觉得，你现在有点杀人灭口的意思。
2: 他坏了我的大事，坏了我的名声，你让贵军白白牺牲那么多兄弟。 跟他有什么可废话的？我今天一枪毙了他，给国家的兄弟一个交代。

敬重你是一个爷们儿，希望你把你的血留在战场上。

0: 姑娘，找大姐，姑娘，
1: 苏家辉，
2: 家

0: 解开。啊，是红囊家的。
1: 我要找赵大奇。
0: 他现在不在这儿。
1: 他的女人我给他带回来了。
0: 小赵，送医务室。不如红囊家的在这儿等一等。
1: 免了，我嫌这地儿不干净。
0: 好吧，来人，送红囊家的走。
2: 是。

0: 红姑娘。
1: 赵大奇，我把你的女人送回来了。
0: 我女人？你是说孙佳慧？
1: 原来她就是孙佳慧。

0: 王姑娘，要是累了，随时回来找我。
1: 这，这。
2: 大齐哥，您这又是何必啊？
3: 毕竟他哥的死跟我们有关系。走吧。
2: 哎。

0: 掌柜的，我感觉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
1: 抢你不如抢我，太不合常理了。
0: 要是敌人的话，我们这里肯定已经被怀疑了。
1: 难题在于我们现在偏偏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我们动了他，很快会有问题。如果我们不动他，他在这里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总之我会向上级

0: 请示的，暂时将我们的交通站进入静默状态，待危险解除了，我们再行动。
1: 剪刀，

0: 你醒了。
1: 啊，这里是
0: 新四军。
1: 新四军，那赵大奇在吗？
0: 赵大奇，你认识？我现在就帮你去找他。你好好休息。他醒了。
2: 佳慧，
1: 你那么紧张干嘛？我又没死。
2: 佳慧，我终于找到你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幸亏只是打在了肩上，还是要感谢韩子峰。我明明给你们送去了情报，为什么你们还是一意孤行啊？
2: 我劝过我们团长说，就算是韩子峰作弊上官，就光凭我们的实力也能截获那批物资。你看看，劝他又不听，现在结果成了这样。
1: 关键不在于韩子峰，而是顾小轩。
2: 顾小轩？
1: 对啊，我所有的情报都是从顾小轩那儿知道的，说明顾小轩对我们有重要的信息在隐瞒。
2: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好好休息啊。
1: 我没事儿，大姐。对了，我问你啊，你们这儿怎么会有一个日本女人啊？
2: 你说的是智子啊？哎，你怎么知道她是日本女人的？
1: 刚才我问她赵大奇在哪儿，她的回答是赵大奇你认识，而不是你认识赵大奇。这明显是日语的语法。
2: 果然是佳慧冰雪聪明啊。行了，你好好休息。你有点发烧啊，我去看看。
1: 你回来。我应该是伤口有一点感染，导致了发炎。我听他们说，消炎药已经没有了。

0: 对不起啊，我的伤还没好。
1: 你喜欢赵大奇？
0: 你好像很关心他。
1: 哦，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那些死里逃生的人，好像很少有人会像你笑得这么纯粹。
1: 对了，你还发烧吗？
0: 哦，还有一点，总感觉全身没有什么力气。
1: 这样下去可不行。走，我带你走走。
0: 嗯。
2: 我们再观察观察，他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把他送到师部。
3: 要是他真有问题，就应该来找我。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是我让卫生员告诉智子没有消炎药了。
2: 那，你拿孙家会冒险？
3: 不是，昨天智子离开之后，我让卫生员给孙家会上的消炎药。今天所谓的发烧，都是我跟家慧演的一出戏。
2: 你们这戏啊，演得好啊啊！
1: 长官，孙小姐需要消炎药。
3: 呀，消炎药可不好弄啊。嗯，
1: 我是日本人，应该可以拿到。
3: 那怎么成呢？你是我们的朋友，不会让你冒这个险的。
1: 那这样，我给开一个药方，是中草药，有消炎的作用。
2: 啊，好，那个智子小姐请坐。哎，麻烦智子小姐写一下。
1: 好。

0: 大齐，你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1: 乍一看是药方，
0: 嗯，
1: 可是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啊？但是又说不出来。你看看他这字，歪七扭八的呢。
0: 他是日本人，所以写字可能就不太工整吧。
1: 不对，智子从小跟我一起长大，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的字儿比我写的好。小的时候，我爷爷因为他字儿比我写的好，经常骂我呢。
0: 哦，那会不会是因为时间太长了，他提笔忘字？
1: 肯定不会。
2: 让我看看。

0: 我想他是想通过这个药方向外传递信息。啊，这个手段已经复杂到可以掩盖一切，所以他不会在密码上做文章，避免接收方一时无法破译。你看这些字有点奇怪，该连上的地方它断开了，该断开的地方它又连上了，它总共一二三三个断点，一个断点代表一个电码，那这个黄就代表三，北纬33度，28 31洞四，东经118度，115腰拐沟，这个是我们这里的坐标。
1: 坐标？
0: 对，如果这个药方到了敌人手里，就暴露了我们的位置。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3: 盛大开幕。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 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李中原、袁胜男的鲤鱼了。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有样子给二我看的。
11: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2: 激动两分面，
6: 闷出最深的依赖。
13: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

0: 什么东西都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舅舅，你想起来了吗？
1: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人。
0: 你的意思是，顾小轩在调查之前酒楼？
1: 我跟你说那些干嘛呀？扯远了，扯远了。哎呀，不想不想不想，可这事儿啊，一直往脑子里头钻。那人呐，你说我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
0: 对呀，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1: 不行，我得做点什么。
0: 舅舅，也许那个酒楼它本身就清清白白的。
1: 这样，你去啊，跟十二嫂说一说，让他把这消息呢传到新四军那边去。酒楼要是没啥呢，我也就不管了。要是有点什么，我还不能不管。
2: 说这太神了啊。哎，小鬼子就通过这两行字儿就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3: 他能推算出八位数已经是很厉害了。
4: 可是我也没看带指南针和计算的仪器啊。
3: 我知道了，他应该是通过树的高度和不同时间段阳光下树影的变化推断出来的。
2: 树？
3: 对。
2: 他怎么说这个树很重要啊？我说呢，这两天没事之子就跑到那树底下发呆。
4: 大姐，你怎么看？
2: 我
3: 团长，我这儿倒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4: 将计就计？
3: 对。
4: 你是想修改他的书写方式，然后提供一个假的
3: 坐标。我们可以估算出一个新的坐标，然后送到鬼子那儿，让他们误以为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营地位置。
4: 好，大吉啊，你马上派人把这份假情报送到聚贤酒楼，通过第三方或者第四方让他们去买药，把假情报交到小鬼子手里。
2: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没搞明白新坐标在哪儿啊。
4: 双阴谷，鬼子在这里吃过亏。如果知子告诉他们我们的营地在这里，他们一定会相信的。大齐啊，
2: 嗯，
4: 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知子知道。
2: 你放心吧，大毛这两天一直盯着他呢。大毛也不知情，就拿知子当小时候的伙伴了。
5: 知子，你现在变化真大，这么文静。我记得咱在北平那会儿。你可淘了，上个树掏个鸟窝比谁都快。
6: 那时候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感觉自己像活了几辈子。
5: 哎，你们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啊，那日子我也跟上辈子似的。侄子，我没说你，那些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跟他们不一样啊，你是救死扶伤。哎，我还记得当年老爷和夫人死在城楼上，我们都在，就眼睁睁的看着，什么办法都没有。
6: 这就是战争，他毫不留情。
5: 你现在说话真深奥。行了，不想了，你来了咱们这儿之前那些糟心日子就算是过去了。
7: 大毛，
5: 哎，
7: 大齐哥找你，你去一趟吧。
5: 哎，啊，好嘞，嫂子。
6: 哎，你小心点，没事吧？
7: 没事。我
6: 烧退了吗？
7: 哦，刚才量的时候还有39度，但是出了一身汗就好了，所以就想出来走走透透气。
6: 那可不行，你现在需要休息。
7: 放心吧，我没事儿。
6: 嫂子打叫你
7: 啊？大毛他就这样， 胡说八道了一整天。
6: 赵大奇人很好。
7: 嗯，对了，如果你当时没有回日本的话，也许你和他……
6: 不会的，我和他都已经变了。
7: 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6: 有啊，但是我和他可能今生都不会再见了。

0: 苏大龙，
1: 老婆，明天把这封信送到聚贤楼，交到掌柜的手里边。接下来就按平常操作就行。
2: 您放心吧，副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1: 哎，你小子最近跟知子聊得挺好啊。
2: 你不想起小时候的事儿了？
1: 有想法？
2: 有什么想法呀？就聊聊小时候的那点事儿。
1: 你说小时候我也想起来了，当时在北平的时候，你和阿根还有那人是前后脚进的我们家吧？
2: 差不多，那年我几岁来着？反正我是跟阿根前后脚。少爷，你想阿根了？
3: 哎，帅，聊点别的。
2: 哎，您跟嫂子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1: 二五八团。
2: 您什么意思？
1: 我们组织对军官结婚那是有严格的纪律的，25岁以上、8年的党龄、团长一级的干部才能结婚呢。我现在除了年龄够了，其余的都不够。
2: 我算了啊，您今年是30。
3: 哎，别，二十。
2: 您今年等您8年之后预备
4: 党员转正，
2: 然后再等，完了，我估计

0: 嫂子得跟人跑了，那时候
1: 说什么呢？不过也好啊，少爷，
0: 您想啊，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打跑了，又是太平盛世，能给您办一个热热闹闹大的？哎呀，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喝上您这杯喜酒。
1: 阿毛啊，丧气话不能说，还有记住了，说了500遍了，不要叫我少爷啊！出去我不管你，不对理，那能叫少爷吗？再叫一个听听。
0: 少爷，哎，那我先回去睡了，明天我就进城办这事儿
1: 啊。
0: 我走了，副连长同志。
2: 说让你减肥吧。
3: 阿锁，
0: 大人，出什么事儿了？
3: 我没事儿。
0: 啊，也对，你什么时候因为自己的事儿来找过我们啊？说吧。
3: 不是。
0: 赵大奇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能联系上大奇哥吗？
0: 我能联系上你大齐哥呀。
3: 大毛，你怎么来了？
0: 大人，我这不是要进城办点事儿吗？正好过来看看他。哎呀，别说现在这么一打扮，真有点咱赵家大掌柜的意思。
4: 来，赵家是纳人当家，那是纳人的家，明白吗？
0: 谁家不一样？再续点。
3: 哎，对了，大毛，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0: 怎么了？
3: 那个巨型酒楼跟你有关系吗？
4: 你看这表情，能没关系吗？
0: 巨型楼怎么了？
3: 顾小轩对你起了疑心，还砸进去一颗钉子。
0: 那这事儿不好办了。没事，没有巨型楼，我大毛照样把任务办得漂漂亮亮的。阿锁，赶紧把巨型楼出事这个消息告诉团长。今天要是遇见那人，我就算撞枪口上了。明白了，行，那我走了，你保重啊。
3: 你注意安全。
0: 嗯，那我走了。你快去。
5: 哎，大毛。哎，我又不是他们的人，怎么是个人就能使唤我呀？
3: 好了，你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那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信任你。
0: 我有什么好信任的？
3: 如果世上像你这种人再多一些就好了。
0: 啊，不准偷听啊。
6: 没偷听。大嫂好。

0: 村长，找我什么事儿？
1: 大齐啊，
0: 来。
1: 聚贤酒楼出事了，我一次把男女盯上。这个消息是哪人送过来的？是大毛让通讯兵发来的电报。
2: 那大毛他，
1: 大毛应该不会有事儿。
2: 什么叫应该呀？那万一他出事怎么办啊？
1: 等等，如果大毛真有事儿，你现在去也无济于事啊。
2: 那应该怎么办啊？
1: 你现在去双鹰谷设置假营地，大毛有事儿，我第一时间通知你。服从命令。
2: 是。

0: 醒了吗？我认识你，你是赵大奇的人。他人呢？他还好吗？
1: 赵大奇是谁啊？哎，您还这么关心呢？太君，你爸爸是赵大奇吧？孩子肯定还没吃饭呢，您先吃着，我在这等您。

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知道赵大吉在哪儿。不信吗？知道这个药方是谁写的吗？
1: 来了，
0: 没错，女大夫，
1: 她是我的人，
0: 她叫池田智子。

你现在唯一能活下去的价值，就是告诉我在梧州城的地下党的情报。只要你说了，我还是可以放你走的。既然你不想说话，就永远不要再说话了。喂，小巨人。

0: 舅舅，那个聚贤酒楼的确和新四军有关系。
1: 这就对了。
0: 既然情报已经送出去了，你就不要再有动作了，让他们自己组织内部去解决吧。
1: 你不清楚，顾小轩这招绝了。除非酒楼里没有把柄落在那枚钉子手里，否则呀，他就会一直赖在那里不走啊。而酒楼里的人呢，又不敢动他，动了他就犯了忌讳。我们都不能小看顾小轩，这是死局。
0: 舅舅，你打算怎么做？
1: 自然是秉公执法了。
0: 执法？
1: 我可是堂堂的副局长啊，我到酒楼里查查案子，收收保护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大不了我带走他几个人往牢里一关，不就了事了？就算事后顾小轩把那枚钉子放了，酒楼里的掌柜的可以找借口啊，说那个人手脚不干净，不予留用啊。
0: 可是舅舅，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就不能置身事外了？
1: 置身事外，国都不国了，原本就没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事外。

0: 分把您给吹来了。
1: 什么三爷
0: 啊？对对对，白局长。
1: 你知道我是白局长，而且还不是第一天知道的，我怎么没看见你们给我的孝敬？
0: 这是我的不是了，您啊稍等。给您备着呢。
1: 我说老板啊，就这么点啊？怎么着，不至于吧？
0: 三爷啊，不，白局长，这样吧，您啊给个明白话。
1: 明白话，我就不跟你白费口舌了。来人，
2: 有，
1: 给我搜。哎，我怀疑他们通共通美。
3: 哎，知道吗？哎，别，干什么？干什么你？不要敲诈老板娘，给我这打我！
4: 我还真是个明白人呐，敲诈，我敲给你看看。
3: 打，给我打！哎，

0: 叫钱熟人吧。
1: 掌柜的，这三爷今天怎么了？正好把这个人带走了。
2: 看人不能只看皮，他今天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3: 抓错人了，你们，你们抓错人了。
4: 抓的就是你，
3: 松开，放开我，我是郭局长的人。
5: 你是谁的人？刚才你在里边打警察的时候怎么那么起劲儿啊？你现在还敢说是顾局长的人？谁给你脸让你这么说的？
3: 我就是顾局长的人，不信你带我去见他。
5: 见谁？
3: 顾局长。
5: 局长什么身份呢？你说见就见呢？各位兄弟啊，你们跟着局长不短日子了，见过他没有？
6: 没见过。
5: 居然信口开河安抚顾局长，顾局长能有你这么个在酒楼里端盘子的人？
3: 就是顾局长的人。刚才打人呢，只是为了演戏。
5: 演戏？接着演啊！你怎么不说顾局长是你哥呀？
7: 给我打！
8: 别打！
9: 团长，双鹰谷营地已经伪装完了，大王有消息了吗？
10: 刚刚得到消息，大毛被日本人抓了。
3: 赵大奇，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1: 我冷静了吗？
9: 我要用质子去换大毛。
12: 如果你现在那么做的话，大毛就真的白白受苦了。
10: 佳慧说的没错，如果现在就跟他们摊牌，那鬼子就不会中计出兵双鹰谷了。
9: 那大毛怎么办？
10: 你看好赵大奇，别让他出事儿。我现在亲自带兵出发双鹰谷阻击日军。对了，关于你的情况，我已经向师部汇报了。师部的指示是你的去留由我来决定。孙家辉同志，我现在郑重地问你，愿不愿意参加新四军？
12: 我愿意。
2: 如果有伤员的话，一定要先给他们止血。这个绷带是给他们止血的，纱布一定不能让他们失血过多。
13: 好。
14: 赤田之子，
15: 连长，
14: 你们两个先出去。北纬33度，28幺洞4，东经115，东经118，115腰拐沟，这两个数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2: 你都知道了。
14: 我想听你说明白。
2: 我本来孩子一直为要骗你而感到愧疚，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坦诚地聊一聊了。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在骗你，我回到日本后的确是在学医，可是后来战争爆发了，我上了战场，我发现在战场上一名医生根本无法拯救每一个伤员，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价值该如何实现。后来我认识了黑岩，在他那里我找到了答案，我成为了一名间谍。没错，成为一名间谍完全是我自愿的，完全没有人逼我，那些悲惨的故事全部都是假的。杀了我吧，反正我也没有想过要活着离开这里。不过遇见你是一个意外。
14: 救援员， 把他给我关进禁闭室。
0: 是。
14: 我可是郭局长的人呐。郭局长，我可是你的人，快放我出去吧。
4: 我现在放你出去有什么用？嗯，你要是再想回聚贤楼，只能等着他们掌柜的来赎你。
14: 如果他们不来赎我怎么办？
4: 那就说明他们有问题啊。
14: 顾局长，你有没有想过白老三他今天这样做？
4: 我都喊他三叔，你凭什么喊他老三啊？再说了，要不是你逞能，他会把你带回来吗？
14: 我那都是苦肉计啊。
4: 苦肉计啊，那请你就继续苦肉计。
14: 顾局长，顾局长，顾局长，打我！哎呀，哎呀！
6: 哎呦，局长，您看看，今天啊发了笔小财。
4: 三叔，您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
6: 今天去聚贤楼抓了一个伙计，这不掌柜的就把赎金啊不啊不不不对，不是赎金，是孝敬给送过来了。
4: 这为了个伙计倒是挺大方的。
6: 这可不是一个伙计的事儿啊，这些商人呐、你就得敲打敲打，这一打呀，您看这钱不就送上门来了吗？
4: 那您把人放了吧，三叔。
6: 好嘞，我这就去放人。
4: 三叔啊，这钱您就拿去用吧。
6: 不，这，顾局长，您看不上这小钱儿，我下次再给您敲个大的。走了，
4: 去吧。

0: 娘，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1: 以后在别的地方不能再那么冲动了。
0: 老板娘，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这是你一年的工钱，你说为你这事儿我已经破费了不少了，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经不起这么折腾，你呀还是另谋高就吧。
2: 哎呀兄弟，你来了才几天呀，老板娘就给你结了一年的工钱，这份情也够了。兄弟走吧，兄弟。

0: 副连长，还是没有日军出动的消息啊？
1: 不应该啊，黑爷难道不知道情报的保存期很短吗？按理他应该白天就出发，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我们给的坐标位置了。
2: 会不会他派别的日军

0: 你们更改了我的药方。
1: 坐，你们把地址变到了双鹰谷。哈哈哈哈哈！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

0: 这太生气了。
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3: 有新的订单来了，
4: 多喝水啊！
5: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6: 每天吃16个菜品，
7: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2: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可怜的人呐，你们不会是想将计就计吧？你们以为黑岩会来突袭，没想到来的是我们的轰炸机群。轰炸机群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赵大奇，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差距，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1: 所以你才会说你早就报了必死的性命。
0: 是的，因为你们一定会处决我。
2: 共产党是不杀俘虏的。
0: 可是在医务室的时候你就想杀了我，不是吗？等你们看到成堆的尸体运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就会失去自己的理智。
3: 我告诉你，不会有成堆的尸体运回来，也不会失去理智。侄子，我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你知不知道那个药方是谁送出去的？
0: 不管是谁送出去的，都不会活着回来。
3: 是大毛。
0: 是他。
3: 他是你我小时候一起玩的玩伴。侄子，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的话，请你给黑岩写一封信，我要拿你去换他。

奏德吉要我拿你的命去换质子，你说我换还是不换？我当然换，如果不能就这么换。

0: 你们所谓的信仰就是这么灭绝人性吗？
1: 你们中国人总说鸡同鸭讲，现在就是。
2: 他们来了。

0: 齐聂。
1: 赵大齐，按照双方约定，你应该清楚，方圆一公里不能有任何部队，否则当场处决俘虏。
0: 放心，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有信誉。
1: 皇军也是讲信誉的。
2: 红旗代表什么？
3: 代表他说的没错，所有的驻兵都在一公里之外。
2: 黑岩还是想杀了你。
4: 我也想杀了他，可是现在不是时候。
0: 为什么给他戴上脚镣？
5: 不是为了他好，我怕他从马车上滚下来，毕竟他的腿断了。
0: 我没有动质子一根汗毛。
5: 那是你的选择，我不会为此而感谢你的。
0: 师父，腿断了还能治？没事。大毛，是我对不起你。
5: 哦，他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打掉了他几颗牙，切掉了他的舌头。
6: 大金，你别冲动。
5: 开枪，开枪就没有换服这一说了。
0: 难道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心疼吗？告诉你，咱们俩的账一笔一笔跟你算。
7: 夫人，别伤害之子。
0: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叫我少爷了。
7: 得罪人，这是吗？
0: 你放心吧，等你回来，我帮你镶牙，镶三颗。不，我帮你全镶上，全镶上金牙。这好小子，你不是爱说话吗？现在说不了了吗？我答应你，我帮你说，我帮你多说。
7: 是死而亏啊！这下人，全下人了。

0: 大旗，你不讲信誉，
1: 讲信誉得分跟什么人讲。
0: 现在我们检查完了，可以换人了吗？
1: 换。

0: 我家少爷赵大喜，
1: 今年芳龄27、17。
0: 福州城内美男子，
1: 赵家子爷等，走前哟。
2: 今天芳龄27，福州城内美男子，人民军队

我家的少爷赵大吉，你是风铃二十几呀，我正

0: 黑岩，听说你今天杀人了，我知道你因为我的事情心里不舒服，答应我，以后不要这样了。你是在怜悯那些卑微的生命吗？看看我这腿，也许就是报应吧。
1: 战况有了好转，我就带你去上海。我们找德国的医生，看你的腿。战争没有那么快结束。我自己就是医生，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姐，你从新四军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记住他们的坐标？
0: 我当时是被蒙着头，黑岩，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战争以外的话题？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战场，当时我被弹片划破了肚子，是你为我缝了伤口，你忘了给我打麻药。
1: 我却忍过去了。对呀，那是我上战场的第一天。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当一个医生根本救不了太多的人。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天起，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是在战场度过的。是战场让我们走在了一起。 我要感谢这个战场，它能让我跟随天皇陛下的方向而前行，能让我实现我所有的价值，而且它让我收获了幸福的爱情。所以，姐，好好活着，我真的很想看到。
0: 和你一起看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我牺牲的话，请你一定不要手下留情。
1: 我会的。
0: 谢谢。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好了。

0: 是你教的哈。
1: 团长，我请求处分。我在战场上擅自杀了弗洛。团长，你怎么处分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希望组织继续对我考察，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 去，滚找到奇异贵金币。
3: 是。
4: 团长，如果我是赵大奇的话，也许我也会那么做。团长，我想赵大奇这一次的认识比谁都要深刻。
5: 是啊，他能够自己申请处分，我已经很欣慰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

0: 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小远近都能看得清。

0: 众，多好啊！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2-9-34-96.1-2-2-2-1-7-2-1-0-3-97-4-2-0-3-2-1-2-0-1-2-1-0-3-9-0-9-2-6-0-2-1-7-2-1-0-4-0-1-8-6.9-6-0-2-2-0-5-0-2-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

0: 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 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 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1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 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6: 走了，去北京了，
17: 拜拜。
18: 我们出发，
19: 就是这里，
20: 这好漂亮啊，
21: 我超级想在北京。
2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23: 哇，好壮观。
24: 在这里，在这里。
16: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7: 太震撼了！
16: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9: 先从跳舞开始吧。
18: 哦，这太神奇了！
16: 最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1: Absolutely.
2: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3: 慢点啊！哇，
4: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5: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6: 啊？我是老内。
7: 今天给大家送。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4: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红，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回来了。
1: 关团长，李芬，孙子德的运输队是往返县城和丈夫营的，这可是我们的机会啊。
0: 可是孙子德上次被你们抓过，这次恐怕不行吧？
1: 上次是马车，这次换大卡车了，是有难度。但是黄学金运输队是咱们进入战俘营的唯一机会。关团长，有何高见？
2: 凭咱们这点人，伏击两辆车，确实有难度。不过敌人把马车换成了卡车，自以为得意，警惕性就会放松。凭我们的武器弹药量，在半路伏击，把握不大。可汽车上的人总要下车吃饭撒尿吧，咱们先找到他的落脚点，给他来个一锅端，这样干脆利落又省事儿。
1: 好主意。
3: 兄弟们，下车吃饭了。

0: 孙子德，
1: 爸呀，
0: 咱可真有缘分啊，又见面了，小子混得不错呀，鸟枪换炮了，这次运点啥呀？
1: 有一车大米面粉，还有一车木料。
0: 木料干什么用的？
1: 给格木太君修房子。
0: 还有什么？
1: 还有渡边太君的妹妹给格木太君的口信儿。
0: 什么口信儿？
1: 上次的玉观音，这次的松竹图都很好，我喜欢。

0: 保定，那你们的。
1: 哎，对不起，我走错了。
2: 回来了。路数都谈清楚了。
1: 我，会长大人，我恐怕没有那个发财的命啊。
2: 这话怎么说？
1: 那个袁爱他不是一般的人，况且家里有保镖。
2: 当然不是一般人，如果是一般人，我还用走投无路，用这鸡鸣狗盗的手段？
1: 不是，我害怕。
2: 20两。
1: 什么？
2: 20两黄金。这是10两，剩下的事成之后我再付给你。
1: 妈呀！我干了，
2: 这就对了。老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
1: 可是袁爱家我进不去啊。
2: 我都替你探好路了。袁爱小姐家的隔壁是井上洋行，明天下午我带你到井上洋行，你躲在里面，晚上的时候从墙翻过去。
1: 啊，明白了。
3: 会长大人，幸会幸会。
2: 你们掌柜的在吗？
3: 在，在楼上，我带您上楼。

管住他！滚开！

0: 老头呢？
1: 跑了，没追上。
0: 把他带回去吧，交给袁爱小姐。
1: 嗨。
2: 小姐，怎么会有人胆大包天跑到这里来盗窃？
1: 对不起，小姐，属下失职，请小姐责罚。
2: 你先回去吧。
1: 嗨。
2: 李慧，这次我可能真的输了。小姐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密码本我没有找到，关大河还跟那个女教员跑了。
3: 小姐想要找到他们其实不难，
2: 你有办法？
3: 小姐忘了你的学生了？
2: 我的学生？
3: 那几个山村孤儿还有关校长，根据我们的密探报告，他们已经回到关家村了。小姐应该马上到关家村，我想关大河他们也许会悄悄回到关家村看望他的父亲。
2: 李慧，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4: 老舅子们，
2: 村里情况怎么样？
4: 关校长和孩子们都在村子的祠堂里，村子里死气沉沉的，没有其他人。
2: 进村。
4: 嗨。
5: 欲降轻骑逐，
6: 欲降轻骑逐。
5: 大雪满弓刀，
6: 大雪满弓刀。
7: 是，
2: 三宝，关校长，好久不见了。
8: 玉爱老师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想孩子们了，也想校长了，所以就来看看。哎，怎么多了几个孩子？
8: 哦，是邻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原来都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们信得过我，把孩子都送过来了。
2: 这里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8: 如果不是被日本小鬼子破坏的话，会好得多。于爱老师，我说的话你别介意。
2: 校长，您说的是实话，我怎么会在意呢？
8: 谢谢于爱老师百忙中来看望孩子们，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2: 校长，您不是说我们是自己人吗？就不要那么见外了。
8: 啊，对对对对，我们早就是自己人了。孩子们，我们希望于爱老师能多住几天，好不好啊？
6: 好。
8: 怎么马上要走啊？
2: 不走，我也想留下来多陪陪孩子们，给他们当老师。
8: 当老师？
7: 校长，袁爱老师要在这里当老师？
8: 孩子们，你们说校长是答应呢还是不答应？
6: 答应。
7: 校长，你就让袁爱老师留下来吧。

关家村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我关沧海带着你们的孩子

0: 冯大队长，我代表四乡八村的良民，感谢黄协军的保境安民啊！
1: 好说，都醉人呢啊！来
0: 来，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请大队长务必笑纳。
1: 好好好，来收着。
0: 来，请请请，
1: 哎，吃吃吃。
2: 报告大队长，关家村那边的情况。
1: 什么情况？有这种事儿？走，去看看。
3: 你快去告诉关校长，黄先军来了。
4: 今天老师继续给你讲《伊索寓言》，好不好？
3: 校长，黄协军来了，好多人，马上就要进村了。
5: 真的？哎，玉安老师，黄协军来了。孩子们不要慌，跟我一起转移。
4: 校长，这样也不是办法。黄青说来就来，这次转移了，那下次怎么办呢？
5: 是。
4: 再说了，孩子们天天这样跑，他们也受不了啊。
5: 那你说怎么办呢？
4: 继续上课。
5: 上课？这帮二狗子要抓人怎么办呢？
4: 有我在，他们不敢的。校长，你放心吧，我来应付他们。
5: 好吧，孩子们，坐下，坐下。
4: 快坐好了。孩子们，我们继续来上课，注意力要集中了啊。那我就继续给你们讲卖火柴的小女孩，好不好？
6: 好。
4: 可怜的小女孩，连一盒火柴也没有卖掉。她走着走着，
1: 这里不是被皇军屠村了吗？
2: 是啊，
1: 怎么会有上课的声音？还有学校。
2: 大队长，要不要进去看看？
1: 走，
2: 走。
4: 小女孩慢慢地划过一根火柴，在火光中，她看见了。他日夜思念的，
7: 给我围起来！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 关校长，你在这儿干什么？
5: 这里是关家村小学，我是校长。你说我在这儿干什么？
2: 嘿，个老东西，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跪呀！
5: 你们不能在这撒野！
1: 撒野？老子就在这撒野。
4: 冯家宝，冯大队长。你好大的威风啊！
5: 于爱小姐，您怎么在这儿？
4: 我是这儿的老师，我在给孩子们上课。
5: 不好意思，打扰了，打扰了。瞎眼的东西，跟进来干什么？给我滚！
2: 是，坐。
5: 于爱小姐，哎，误会，你们继续，哎，你们继续。
4: 校长，没事了。
5: 你们给我听着，谁一会儿到关家村来闹事，老子毙了他！
2: 是。
8: 你们在这盯着，我进村看看。
4: 好。小女孩又慢慢地划了一根火柴，突然她的眼睛睁大了，火光中出现的，竟然是她日夜思念的奶奶。小女孩激动地哭了出来，她流着眼泪扑向奶奶，大声地对她说：“奶奶，我要跟你一起走。”
5: 太好，过来。
4: 火柴一灭，您就会不见的。为了留住奶奶，她把剩下的火柴全部点燃了，在一片光芒中，奶奶好像真的来到了她的身边。
5: 原来老师的情况大概就这些。
8: 爹，本来我们这回来是想请你再回县城帮我们完成一项任务
5: 啊，
8: 可是袁爱也来了，那我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你刚才说袁爱 要在关家村一直住下去。
1: 是的，是我带着他去祭奠乡亲们亡灵的时候，他跪着说的，还磕了头。
6: 他还磕头了。
8: 嗯。高连长啊，你是旁观者，你怎么看？
7: 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我觉得可以先利用他，先去他家里把余观音拿回来，其他的以后再说。
6: 我同意。
8: 高连长，你先出发去县城，在袁爱家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如果情况有变随时接应我。
7: 好的，我马上出发。
6: 我也去。
8: 你现在去县城有危险，你还是留在关家村等我们回来吧。

0: 小心机。
1: 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
0: 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赵新君。哦不，关先生。
1: 袁爱小姐。
0: 你能把后面小姐两个字去掉吗？
1: 可以，那我就叫你袁爱。那你也别叫我关先生了吧，听着怪别扭的。
0: 那你希望我叫你什么呀？
1: 随便什么，只要别叫先生就可以了。
0: 那好吧，你是来看你父亲的吗？
1: 是，不过能遇见你就再好不过了。
0: 为什么？
1: 袁爱，想请你帮个忙，我要回县城办点事儿，你可以把我送回县城吗？
0: 好呀，可是你现在这个身份不能在县城随意走动，不如住在我家吧。
1: 那又要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我能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吗？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1: 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2: 哎，走吧走吧走吧。袁小姐，
0: 上到家了，你先忍耐一下，
3: 走吧。
2: 哎，是是。

0: 大和君，你在看什么？
1: 好久没看到你穿和服了。
0: 好看吗？
1: 我一直在想，如果你穿上一身八路军的军装会是什么样。
0: 我有这个荣幸吗？如果我帮你完成了那个特殊任务，你能送我一套八路军的军服吗？
1: 当然可以。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喝杯茶吧。

0: 好喝吗？
1: 好喝。袁小姐，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父亲的照顾。
0: 不客气。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你要执行的那个特殊任务是什么呀？

0: 今天累了，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再告诉你，可以吗？
1: 那好吧，在陌生的地方睡觉会不习惯吗？
0: 不会，我不管在哪里睡觉，只要一躺下，保证5分钟就能睡着。
1: 这是军人的本色。那祝你做个好梦。
0: 晚安。
1: 梦里会有我吗？
0: 明天再告诉你。

0: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让他这个时候冒险进城？是什么重要的任务可以让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密码本，看来密码本一定是在县城。
1: 小姐分析的对，那么明天他会去哪儿呢？
0: 他肯定会出门。你派四个人暗中监视，不能被他发现，更不能消失。
1: 可是
0: 什么？
1: 县城里谁不认识他？他只要一出门就会暴露。
0: 他应该会化妆，化成什么样我还真是想看看。他会去什么地方找呢？我还真是期待啊。

0: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1: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0: 你说。
1: 德玉观音是阁母送给你的。
0: 是啊。
1: 是谁交到你手里的？
0: 我哥哥。
1: 那你看看，这还是你哥哥送给你的那个玉观音吗？

0: 这不是之前那个玉观音，底座的花纹和之前的不一样。难道是小偷？
1: 小偷？什么意思？你说这玉观音被小偷偷过？
0: 之前被小偷偷走了，后来巡逻队在半路找了回来。
1: 那小偷呢？
0: 好了。
1: 这么说真被调包了？
0: 你现在可以给我解释了吗？
1: 对不起，玉安小姐，我什么都不能说。
0: 他是不是对你们来说很重要？我会帮你找到玉观音的。只要他还在县城。

0: 这可是上佳之作呀，你怎么搞到手的？多罗伯特，我得！多罗伯特，我得！快快快！
1: 我是狸猫换太子把他换来的，老同学真有本事，哎。
0: 五万大洋的现金支票，明天你就可以去银行取出来。多谢老同学抬爱。哎，不过老同学，还有一件事我得麻烦你。
1: 请讲。
0: 我明天回去，听说这一路上不太平。
1: 这个好说，明天我让黄协军派一个班护送你回省城。哎，
0: 这一个班恐怕……
1: 那就一个排。
0: 哎，那。
2: 那就一个连。好，哼哼，郭队长，都说了吗？原来那里是个赝品，真的被人调包了，
3: 被调包了，
2: 是不是原来调包的？
3: 我看不像。

0: 球杆在吗？动手！
1: 余观音在什么地方？拿去了。
2: 老同学，这怎么回事？
3: 皇军发火了，你就交出来了。
2: 啊！我的玉观音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赶快拿出来！
2: 我真的没有啊！
1: 把他抓起来！
0: 你干！
2: 你不能抓我！我是南京政府的官员，你们不能抓我！不能抓我！我是效忠大日本帝国的良民，良民呐！
3: 太君，请。
2: 太君，
0: 你干！
2: 我是良民，我是良民呐，太君，我冤枉啊！
4: 没找到？
5: 没有。
4: 玉观音失踪了？这怎么可能？
5: 我还以为是你已经找到了。
4: 我倒希望是这样，那我还是晚了一步。

0: 让部队快速挺进，我们要做大蒙山之虎，把逃走的战俘统统消灭。
1: 是，
0: 战意精百，让他们知道，逃出去就必须得死。

0: 据我们侦查员的可靠情报，渡边令阁木率领200人组成的讨伐队进大蒙山，来清剿我们和萧营长的部队。我估计他们不久以后就要摸过来了，所以我想派出一支小分队摸一下敌人的情况。
1: 政委，这项任务交给我吧。
0: 好，就由你带领20人组成小队完成任务，明天一早出发。
1: 是。
0: 还有别人有意见吗？
2: 没有。
0: 行，那我们大家继续训练，记住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

0: 们自己来，自己来啊！啊，
1: 大爷，我们来到您这儿已经麻烦你们了，这点事儿啊，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啊，大爷，我们住在你们村子里啊，真的得到了你们不少帮助呢。所以啊，帮你们做点事也是应该的，让我们帮你吧。啊，
1: 哎，您歇着吧。

0: ました。
1: 消滅。
2: さあ跟上啊兄弟们。八路军的战俘们，你们又被包围了，
3: 我们跟他们拼了！
2: 兄弟们，听我说，鬼子人多，咱们人少，别做无谓的抗争了。
3: 我们撕不到俘虏，
2: 别上国军。
4: 你是哪件？
2: 很好，山道君。那现如今，你们就先住在东湖村，我们自然不会打扰你们。当然，你们也不能轻易离开。嗨，你此次的主要任务还是和上次一样，就是和张武昌他们几个八路军回到独立团，来作为我们的内应，为我们日后消灭独立团做好准备。这个我明白。在此之前，你可能还需要协助我们去彻底消灭在大蒙山的国民党战俘，还有张啸天的土匪。可能目前我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八路军战俘和国民党战俘联合起来住在一起，然后你送消息给我们，让我们一举消灭他们。在这之后，你就可以和张武常他们几个八路军一起回独立团。我明白。那么关大河如何处置啊？关大河现如今已经是孤魂野鬼，你放心吧，他是我的。关大河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要不要我想个办法把他重新弄回到队伍里，找个机会再干掉他。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你这么轻易的就把他解决了，那显得我岂不是很无能吗？我明白了，祝革命军好运。放心吧，我会亲手消灭他的。你也好运，毕竟你深入敌人的心脏，行事要多加小心，请革命军放心，张武常对我非常信任。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那就好，只是记住，不要轻易暴露自己。你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入到独立团的内部，作为我们的内应，消灭独立团。我明白。另外，由于你们的人太多了，100多人，留一半协助你们逃回去。是。好，那你可以走了。不过今天之后。 我们会把军队的驻扎地址换到牛头冢，距这里大约30里左右。你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张武常他们，也作为你的交代。是。哦，对了，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的联络点？方便的时候，我可以把电台交给你。村子的左边有一个山坡，在山坡上面有一棵老榆树，到时候我把情报放在榆树下面，用草铺好。 好，到时候我会派人把电台放到那里，有任何消息都要向我通报。是，辛苦了，小心一点。

0: 剑。
1: 有意，对。

不对，早く！

0: 观大河，确定是观大河？
1: 嘿，都是用鲜血写的，观大河的字我认得。
0: 如此说来，观大河应该就在我们附近。关大河是我的对手，他是来找我较量的，照我命令下去。关大河只能活着，多到就好。我要羞辱他，折磨他，让他在我面前低下他自以为高贵的头颅。我还要让他向我求饶，如果他不愿意向我求饶，我就让他做我的阶下囚，然后让他慢慢的痛苦的死去。关大河，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0: 关大河，
1: 关大河，
0: 这两天全部的重心全都放在关大河身上，直到抓到他为止。
1: 根木君，独辩连队长交代我们的任务，主要对付的不是关大河。
0: 你是想违抗我的命令吗？
1: 不，根木君，你误会了，我只是担心。
0: 难道关大河给你带来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1: 是不是要让他把你的人全部杀光啊？这个我知道。
0: 但我担心你把所有的主力放在对付关大河身上，会误了我们消灭萧北新和张无常的真实。萧北新，国民党的萧北新和共产党的张无常，我根本没有放在眼里。要抓住他们，那是分分钟的事情。真是相对于消灭他们，抓住关大河会让我更有成就感。
2: 传我的命令，派人跟上他，只取活捉。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活下来，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呢？
3: 政委，你处分我吧，兄弟们都牺牲了，就我一个人回来，我还有什么脸面回来？
2: 好了，你不要说了，也不都是你的原因，真是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3: 真是太可惜了，
2: 老孔，你别难过了，你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万幸了，同志们都牺牲了，俺们会给他们报仇的。我问你，空队长，格木真的在牛头庄？
4: 是的，离我们多远？
2: 70多里。
4: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转移？
2: 我觉得不用，因为我们这里非常隐蔽，他们应该是找不到的。即使找到了， 我们临时转移也是来得及的。同志们，这次虽然孔队长遭受了损失，但我们也是有收获的，至少他摸到了鬼子，见到了格木。下一步，我们就隐蔽在这里，等待主力过来。记住，我们一定要加强岗哨，严防鬼子偷袭我们。

0: 哥。八哥，再这样下去，关大河就要把我们的人全部消灭光了。
1: 耿木君，请息怒，不是我们的士兵无能，而是因为他们忠实地执行你的命令，活捉关大河。
2: 我认为活捉关大河比登天还难。
0: 我说了活捉，活捉并不代表不能开枪，可以打伤他再活捉吗？

0: 好，从现在开始，关大河死的活的我都要。
1: 嗨，
0: 另外牛头庄要加强防护，关大河现如今已经狗急跳墙，他很有可能会一个人攻入我们的驻地，一定要给我小心。
1: 嗨，

0: 李芬同志，
1: 柱子，巡逻回来了。
0: 啊，姐，你这是？
1: 我只是随便走走而已。
0: 哦，那好，我先回去了。
1: 哎，谷柱子。
0: 啊？怎么了，姐？
1: 有没有关大河的消息啊？
0: 啊，好像听说了，但也不确定是不是他。听说有个孤独战士，总是一个人，他总是跟格木作战。可是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他，我也是听目击的百姓说的，我们也没有抓到日军的战俘，所以不太清楚。不过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孤独战士啊，本领可厉害着呢。
1: 啊，
0: 姐，怎么你还在想念关大河呀？
1: 那你不想念他吗？他可是你以前的团长呢。
0: 我想是很想念，可是政委他……
1: 所以你就不敢想他了是吧？
0: 好，我现在不怪他不就行了吗？我听上级的。姐，我先回去了。
1: 哎，

0: 怎么给力的？
1: 都埋子弹了吧，营长，我这还有一颗手雷，这一颗手雷也不够小鬼子吃啊！

0: 报长官，李二狗前来报道。
1: 来，二狗同志，快请坐。在我们八路军呢，就不要叫长官了，叫首长。
0: 当官叫首长，那当兵的是不是叫脚长？
1: 真没想到咱们二狗同志还很幽默呀。你记住，在苏联红军里面啊，凡是有幽默感的战士，走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
0: 请问首长叫我这脚长来干什么？
1: 我是叫你过来。

0: 来商量一下你的工作问题，准备让你做个炊事员怎么样？
1: 那个巴掌啊，啊不是，首长，首长其实，炊事员是干什么的？

0: 谁跟你疯狂许愿了？
1: 你刚才哄我拔牙，这么快就想抵赖啊？
0: 李二狗，手掌，首先的手，长大的长，记住了吗？
1: 知道。当官的首先得长大嘛，拔了太逗了。
0: 好了好了，不跟你扯了啊，你马上去孔信心那儿报道。
1: 我明白了，炊事员是不是副队长啊？
0: 炊事员啊，就是给部队做饭的。
1: 货头军呢？
0: 啊，
1: 报告首长，我以前在皇协军是上尉军官。
0: 李二狗，在我们八路军官兵一致，你可不能把军阀思想带进来啊，快走吧。去吧。
2: 政委
0: 啊，李芬同志，快请坐吧。
2: 政委
0: 啊，
2: 关大河现在是一个人在跟鬼子打游击，他这样很艰苦，很危险的。
0: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让他回来，跟同志们一起战斗，或者要派一些人去支持他，帮助他。
0: 李芬同志，让关大河离开，是领导班子的集体决定，而且我要提醒你，对于组织的决议，不管是谁，都要无条件服从。
1: 报告！
3: 干什么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像什么话啊？
1: 那首长，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是胆小鬼。
3: 骂谁呢？谁是胆小鬼啊？
1: 老鼠是胆小鬼，你不能属鼠了吗，首长？
3: 我告诉你，老子还真就是属鼠的。
1: 太巧了，我老姨也属鼠的，胆老小了，我老姨还吓我呢。
3: 你老姨？我还变成你老姨了？
1: 我我是报道的。
3: 报道？报什么道啊？
1: 张五常首长让我过来当火头军。
3: 给我当火头军？
1: 啊，
3: 我还怕你在我菜里下毒呢。
1: 你才下毒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怎么了？
1: 我怎么了？你抓我干什么？我犯什么错误了？你有病啊？
3: 你骂我就是在污蔑组织。
2: 孔队长干什么呢？
3: 哎呀，李芬同志，
1: 他有病。
3: 你看他骂人还污蔑组织。
1: 我没骂，我就骂他，他有病。
3: 你看看他。
2: 李二狗，
1: 他有病。
2: 你怎么还污蔑组织呢？
1: 我没骂，我经过我这说报告，他就有病了。
2: 二狗，跟我走吧。
1: 谢谢啊！
2: 谢谢管谢谢，你拉着我干什么？差点摔倒了。
1: 不是，今天我一定要谢谢您，大太太。
2: 以后不要叫我大太太，听着别不别扭。
1: 那我叫你什么？
2: 叫我名字。
1: 哎，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我让你叫我名字，你就叫我名字。
1: 那好吧，名字，谢谢你啊！今天谢你出手搭救，多谢名字。
2: 你说什么？
1: 是你让我叫你名字。
2: 还真是个缺心眼。
1: 名字，你在嘀咕什么呢？
2: 告诉你，以后啊叫我李芬，或者是李芬同志，听明白了吗？
1: 刚才还让我叫你名字呢，那女人翻脸比子弹还快。
2: 你又在嘀咕什么呢？
1: 没，我做梦，说梦话呢。慢点。
2: 啊，我已经到了，你可以走了。
1: 李芬同志，今天我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两肋插三刀，义薄云天呢。
2: 你说的也太玄乎了吧！我只是经过那个地方，听到里面大吼大叫的，所以我就进去了。我倒是想问一下，你的工作岗位安排了吗？
1: 安排了。

0: 火头菌就是做饭的。李文同志，我想给你当勤务兵。
1: 当我的勤务兵？
0: 啊，
1: 不行不行，
0: 这能行的。出门我为你鞍前马后，进屋给你端茶倒水，平时吧还能给你洗洗衣服什么的。
1: 说什么呀，李二狗，你以后啊要是管不住你这张嘴巴，苦头有的你吃了。好了，你先回去吧。啊，哎，走走走，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哎
0: 呀，奶奶的，老子打死不当活头菌，我得找师傅去。

0: 哎，干什么的？谁呀？
1: 我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啊？
0: 李二狗，部队可是有纪律的，不许瞎溜达。你快赶紧回去吧。
1: 你是孔庆熙首长手里的兵吧？
0: 是啊。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谁啊？
1: 我是孔庆熙首长的炊事专员。
0: 不就烧饭的吗？这叫炊事员，不是炊事专员。脸皮厚，
1: 不是瞧不起谁呀、啊？信不信老子以后给你吃剩菜剩饭呢？
0: 你不敢，部队有纪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1: 我回去拿你做菜啊？我就拔萝卜去，把你炒了得了。让，哎，老给我动手动脚。

0: 快！我师傅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还跑出那么老远，要不然回，这回来他们肯定得笑我。这好马不吃回头草，不行，我得回头继续跑。
1: 齐了，慢用。
2: 哎，这
3: 下去，
2: 啊！
4: 你跟大当家去了趟县城，听说捞了宝贝了？
3: 是啊，我听兄弟们说，您这次干了一票大事。
4: 大哥出手，可是怎么空啊？
3: 你大哥真是厉害。
4: 那是捞到啥宝贝了？跟他说说呀。
2: 不行，大哥交代过，不能说。喝酒。
4: 二当家，你还是告诉我们吧，我们都想知道。
3: 二当家，你就别卖关子。
2: 你们保证不说出去？
4: 绝对不说出去。
3: 放心，我们绝对不说出去。
4: 说起来啊，还真够惊险的。我和大哥就早了一步，刚把宝贝捞到手上，前脚走，后脚皇军就赶上了。
5: 皇军都去了？
3: 哎，真够险的。
4: 你们捞上的宝贝值多少钱？
2: 你们不知道啊，是大价钱，是一尊玉观音。
4: 玉观音，那值多少钱呀？
2: 猜嘛，
4: 那一万块嘛。
2: 太少了，
3: 五万块。
2: 哎，太少，
4: 5万块还少啊？那10万块？
2: 哎呀，还是太少，
4: 还少。
2: 实话告诉你们，这玉观音啊，要是弄到北平天津大码头，那可是值50万。
4: 50万？哎呀，
0: 这他奶奶是土匪！老子非抓这个土匪给你们看看，看看谁还敢说我是火头军！
4: 哎，昨晚上的花姑娘，哎，这……
2: 你什么人？
0: 你爷爷我就是八路军炊事科员李延狗，把好吃的给我留下，把枪和弹药员交出来，你们可以滚了。不是把枪对着我，把枪交给我。
2: 啥？
4: 叫狗爷！
6: 狗爷！
0: 大声点！
6: 狗爷！狗爷！
4: 什么人？
3: 好，看来是只野狗。
4: 野狗，荒山野岭的野狗都很难弄啊，崩两针烤肉吃。
3: 这地方就这样。
7: 李一芬同志，你有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吗？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8: 政委，你这是乱扣帽子。
7: 我冤枉你了吗？你擅自放走李二狗，结果呢？李二狗当了逃兵，
8: 现在人还没有找到，你怎么可以乱下结论呢？
7: 那村口的哨兵看到李二狗到村外地里拔萝卜，现在天都黑了，人还没回来，不是当逃兵干嘛了？报告。高飞同志啊，
8: 有消息了吗？
9: 根据警察局内线消息，玉观音在被盗前后，张啸天曾在县城出现过。
8: 张啸天，他一个人跑到县城去偷一尊玉观音，这不太可能吧？
9: 张啸天之前绑架过渡边的女儿，我觉得他再次出手的可能性非常大。
7: 高飞同志，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9: 是的，我在执行司令员的特别命令，就是把李芬和密码本带回去。
7: 密码本，
10: 报告连队长阁下，葛木，求见。
11: 葛木局，
5: 你好像很不高兴吧？
10: 连队长，我正在围剿那些逃跑的八路军战俘，可是正在关键时刻。
5: 关键时刻，你们抓回来多少八路军战俘？关键的时刻，德莫大队损失了多少帝国的勇士？
10: 其实那些逃跑的战俘根本对我们构不成任何威胁，只是那个关大河，他简直是一个战争机器，杀戮狂人。
5: 不容易啊，难得你这样夸奖自己的对手。不过葛木军，我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关大河的事情丧失了理智。
10: 请连队长，知道。
5: 你刚才说到关键时刻，确实我们整个连队都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不是八路军的战俘，而是八路军的密码本。师团长一天之内打了三次电报。
10: 电报内容具体是怎么说的？
5: 在本次扫荡之前一定要拿到八路军的密码本，否则我整个渡边连队将从战斗序列中消失除名，担任后勤辎重运输大队。葛某军，我相信你是不愿意当这个伙夫大队长吧？
10: 我当然不愿意当，只是现如今玉观音的下落有消息吗？
8: 在玉观音失窃的当天，警察局的人发现有一个很像张啸天的人在县城出现过。
10: 张啸天是那个土匪？
5: 你和莫大队马上改变行动目标，去查张啸天的下落，确认玉观音与他有没有关系。
10: 嘿，
5: 马上去开会布置吧。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8: 回关家村。
5: 回关家村？还是当那个乡村教师？只怕是有劳无功。
8: 关大河答应过我要送我一套八路军的军装。
5: 什么意思？
8: 我要去参加八路军。
5: 嗯，
8: 我也很想知道我穿上八路军的军装会是什么样子。
5: 原来啊，你有太多的浪漫和天真，还有没头没脑的幻想。作为你的哥哥，对你的这些我很欣赏，但是

0: 你作为一个帝国的特工，我真不知道当初特高科是怎么选上你的。哥哥，不必为我担心。帝国之花有很多种，也许我会是最独特的那一种。可是你别忘了，让你找回八路军的密码本，也是特高科。
1: 交给你的任务，我当然不会忘。所以我要紧紧跟着关大河，他一定会去寻找密码本。也许有他带路，会更容易达到目的。关大河，你这个万恶的关大河！关大河，你在哪儿呢？
2: 到底在哪儿呢？关大河，关大河，你快点给我老子出来！滚！
1: 别叫，当心鬼子碍事儿。
2: 师傅，你搁哪儿蹦出来？吓我一跳！
1: 你跑山上来干什么？
2: 我找你呗。你不好好在洞湖村待着，找我干嘛？
1: 师傅，他们欺负我，他们让我当火头军，给他们做饭，
2: 那是照顾你，知道你吃的多，才让你当炊事员的。
1: 李二狗，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你要敢八路军，你就得把你身上黄血军那一套都改了，随随便便就跑出来。你给我马上回洞湖村，滚蛋！
2: 师傅，我不回去，我跟定你了。
1: 你别叫我师傅，我不会教你赌博、扔骰子那一套。切。
2: 教不教你都是师傅，我这辈子跟定你了。你是不是饿了？徒弟孝敬你。哪儿来的？
1: 山脚下，大路旁，小饭馆，顺手牵羊，摸来的，香不香？
2: 你也没事啊？
1: 嗯，这谢师傅。
2: 二狗啊，
1: 嗯，
2: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啊，都当上小偷了你。
1: 不是师傅，我上那打土匪二当家的，刚想要动，我一摸，哎，我没带枪。
2: 我就放了他们一马，要不凭我这身武艺，肯定立功。你就吹吧，你别让人家打你就不错了。
1: 不能。
2: 哎，你说那个土匪二当家的，就是那个叫张军的，
1: 就长得像猴子那个。
2: 我说你脑袋真是缺根筋呢，那是咱们一起营救战俘的战友啊，你打人家干什么啊？
1: 哦，是这样啊。还好我手下留情。哎，师傅，那个二当家挺有本事的，我偷听他们说。
2: 说整了这么大一个大玉观音啊，在县城那边拿回来，老值钱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那土匪二当家说的，他说大当家和他一起去县城干一票大的，然后带回来一个这么大的大玉观音，说拿去北平、天津能卖50万大银元，50万大银元，师傅你想想看，哪多大一堆呀？我这辈子没见过。
2: 二狗。
1: 你小子，立了大功了你！
0: 你去看看孩子们，我去看一下关校长。好。

0: 大河临走的时候还跟我说，我们还会见面的。
1: 是吗？哎，袁爱老师，我刚才听你说，关大河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放在你家的玉观音佛尊里头，什么东西啊？啊，
0: 他没说，我也不好问。

0: 关大河吧，他嘴巴有点紧。哎，本来嘴巴紧嘛是个好事儿。哎，可是呢，也要看对方是谁呀。你是自己人，啊，他不该瞒你。
1: 他要是告诉我，玉观音对他来说有那么重要的话，我一定好好藏着，谁也不会告诉的。
0: 对，藏得严严实实的。大河啊，他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关校长，
0: 嗯，
1: 我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
0: 嗯，你说。
1: 我想投奔八路军。
0: 好想法。
1: 八路军会要日本人吗？
0: 当然会。据我所知啊，解放区里面啊有日本的反战同盟，啊，兵工厂里面呢还有日本专家，医院里面还有日本的大夫。只要你啊有反战的决心，肯定行。
1: 真的吗？
0: 没。哎，等大河回来了，是你自己跟他说呢，还是我告诉他？
1: 我先跟他说说看吧。
0: 哎，自己跟他说比较好啊。
2: 嗯，师傅，你想啥呢？
3: 玉观音。
2: 哼，师傅，其实我也想玉观音，我现在脑子里边满脑子都是那50万现大洋。师傅，我这次不是立功了吗？等卖了之后咱三七分呗。要不这样吧，师傅，要不卖了之后咱俩去医院。师傅，咱俩还是分吧，28分。师傅，师傅，别打了，别打了，都给你。师傅，师傅，烂人了，烂人了。
4: 哎，二狗，你现在这耳朵比我还灵啊！
2: 灵啥呀？我怕你打我，我瞎编呢。
4: 瞎编也能编这么准？真是我的福将你。
2: 哎，
5: 往那边走吗？
6: 对。
5: 关大河，
6: 李笨，
5: 可找到你了。二狗，你也在啊？
2: 你看不上我，我师父可心疼我呢。
7: 高连长，县城有消息了吗？啊，他是自己人。
8: 金察局那些说，玉观音在未到前后，张啸天在县城出现过。
7: 这就对了。二狗听见张啸天的二当家说，他们盗走了玉观音，
8: 应该是这样。但是张啸天的老巢究竟在什么地方？
7: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可以问我爹。他是方圆百里的活地图。
5: 那事不宜迟，咱们赶快去关家村吧。
7: 你们问过张政委那边了？
8: 嗯，张政委那边已经说好了，他全力配合我们行动。
0: 张啸天的匪窝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但我总感觉吧，很可能在响马坡的土楼。
7: 响马坡有土楼？
0: 嗯，
7: 什么土楼啊？
0: 响马坡山后有个土围子，是清朝末年造的。
1: 那关校长，你怎么可以断定那个就是张啸天的老巢呢？
0: 因为张啸天啊，跟其他土匪还不一样，这些年呢，方圆百里别的地方经常出现土匪绑票，唯独响马坡从来没出现过。
8: 有道理，兔子不吃窝边草。
7: 那咱们连夜就赶往响马坡。
0: 哎，大河，你现在不能走，袁爱老师找你。
7: 袁爱在这儿？
0: 嗯。
5: 他来干什么？
0: 今天到的，他说他想参加八路军。
5: 看我干什么？他是来找你的。
8: 不，这跟任务无关，我不发表意见。
7: 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觉得挺好的，一个鬼子的连队长的妹妹。

要参加八路军，这说明什么呀？这恰恰说明了日本鬼子不得人心，众叛亲离，你们说对不对啊？哦，元爱啊，在我房间等你呢。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李中原、袁胜男
2: 的离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6: 做个样子给二位看呢。
7: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0: 与热点更近，
1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3: 与时代更近，
1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5: 北京时间，
9: 北京时间，
16: 北京时间，
11: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7: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9: 北京时间。
6: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快速，吹故事落幕。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
6: 做的样子给二我看的。
7: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8: 自动两分片，
2: 漫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你是那边的钱，复兴社，
1: 北伐军，
0: 下乡那边，两军对阵，各为其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咱们谁都不应该怨谁，
1: 富贵不在天上，就在你身上，
0: 什么意思？

经理挟持了罗永祥，忏悔室没有后门，估计罗永祥跑不掉了，那个经理啊也跑不掉了。

0: 天波，
1: 你听好了，我是陈峰宇，最好不要做傻事，把陆先生放了。
0: 把门打开。马天波，把门开开。马天波，把门打开。
2: 马天波，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0: 你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0: 穿心，没伤着骨头，只是皮外伤。
1: 可惜没看到裴如海，功亏一篑。

0: 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1: 是马天墨开枪打死的。
2: 什么？
0: 消息确切。
2: 真是那个杨梅吧？
1: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墨就要偿命了。
2: 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马经理，别看平时庸俗市侩，没想到真是条汉子。

0: 我真的没办法了。什么叫没有办法？他这么做是为了复兴社，为了校长。
1: 我当然知道，这次刺杀行动轰动了上海，也必将轰动全国。法国方面一定会要马连木杀人偿命，我们的力量无法阻止。

0: 杀了陆九祥，你给十二位死去的弟兄报了大仇。以后晚上睡觉不用再做噩梦了。你还笑得出来？你站长说了，这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第一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整个南京还有全国的其他分站都在看着我们，陆有祥不死，我们上海站就会成为最大的笑话。你的命换他的命不值。没打算以命换命？可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你这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杀的人，你动手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自己的后路吗？老大，如果换作是你，会因为考虑后路而放弃这次机会吗？你不脱身就不算成功。老妈，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我可以找南京高层，找法国高层。
1: 老大，
0: 你谁也不用找，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在教堂的祷告室里边有一个柜子，柜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就在十字架的后面有一瓶香水，你一定要赶到别人发现之前拿到这瓶香水。

0: 是不可能的。
1: 马天木，这叫为民除害，应该无罪释放，还应该表彰他。
0: 租界讲法律，马天木打听广中之下持枪杀人，罪行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而且事后毫无悔过之心。爸爸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2: 可是我们正在医院陪陆校董看病，突然听说马天木杀人的事，我们都很意外。

0: 鬼了。陆小董情况怎么样？
1: 医生说挺严重的，还要住院。
0: 没有他你就没命了。
1: 嗯，
0: 走，去医院看看他。
2: 我刚才是让你帮马天佑求情了，
1: 你说都没有，何况我呢？
2: 陆小董求情就不一样了。

0: 我妈就搁这儿下手啊，完全没有后路啊。
1: 哎呦我，是陈恒礼踹的啊？啊，
0: 脚劲挺大呀。走吧，没什么发现。

0: 起码上风了。为了一个马天木，
1: 马天木是我拉进复兴社的，他在我在。

0: 告里，刺杀陆友祥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川的策划和带领下，本站集中精锐力量，秘密潜入宴会，对陆贼进行刺杀。刺杀计划是利用电影放映黑场之机，向陆贼开枪将其击毙。但子弹只击中陆贼胸前钢板，并未造成杀伤。幸亏站长策划周密，让裴如海提前藏身会所，进行二次刺杀。混乱中，裴如海接近陆贼，刺以毒针，令其最终毒发身亡。
1: 那马天木呢？
0: 没有马天木。
1: 明明马天木杀死陆贼，功劳为什么会记在裴如海身上？唐副站长，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

0: 你们不用太担心我，我这不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吗？
1: 况且我是女中的校董，保护学生们是我的责任。
2: 我不管什么校董学生，你救了我女儿，我又欠你一次人情。
0: 你要真想还这个人情，改天再光临一次我的咖啡厅。
2: 不，我请求你让我为你做一件事，现在或者是日后。
0: 那我就冒昧了。
2: 好，你说
0: 马天木的案子能不能从轻发落？

0: 刚才他们两个也跟我求过情了。马天木当着那么多社会名流还有捕房人员的面开枪杀人，动机明确，事实清晰，后果严重，实在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对不起老夫人。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夫人，你

0: 胳膊是怎么回事？
1: 我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
0: 有多久了？
1: 有十几年了吧。
0: 是怎么烫伤的？
1: 就是我当时在烧一个炭盆，里面炭火烧得特别旺，其实也怨我自己，我拿着那个炭盆就平地上我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把自己给烫伤了。

0: 你为什么对陆小董胳膊的烫伤那么感兴趣啊？你这么追问人家，不太礼貌吧？
1: 妈妈胳膊上有块胎记，你还记得吗？啊，
0: 陆小董胳膊上那处烫伤，
1: 就在你妈妈胎记那块相似的地方。
0: 是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0: 不管怎么说，陆有祥还是死了。苍天有眼，
1: 真是没有想到，还是马天木替我们报了仇。我当初真是错怪了他。
0: 这次可能也没机会当面感谢他了。
1: 会有的，姐，我打算发起一次全校联名大请愿，呼吁工董局释放马天木。
0: 小菊，
1: 姐，关叔叔都已经同意了，还有陆校董，他是马天木的老板，他不仅自己同意了，还愿意说服其他校董一起签名，还有雅罗冰玉，他们都已经签名了。姐，马天木他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你会支持我的，对吧？

0: 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笔钱真是及时雨啊。
1: 计划有变，如果小妞被杀死，她现在就躲在后面的教堂里面，我得想办法进去把钱拿到手。就在教堂这边忏悔室底下的窗户挡我。
2: 你有什么计划吗？
1: 暂时还没有，我进去之后随机应变。放心吧。
3: 陆桥，
4: 你身上的钱和你的命今天只能带走一样。
2: 汇理银行3号保险箱。
4: 东方汇理银行3号保险柜。
2: 好，知道了。你怎么办？
4: 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他都看到你了。
4: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带着钥匙赶紧走，老地方见。
2: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

0: 妈妈真美。
1: 你妈就是走得太早了。

0: 这些年爸爸对你照顾得不够，爸爸失职。
1: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可有些时候有些事儿，爸爸代替不了妈妈呀。这么晚有事吗？
1: 我只要在家睡都会来道晚安的呀。
0: 你看看爸爸老了吧，忘了。
1: 我的爸爸才不老呢。爸爸早点休息吧。

0: 党叫做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想个办法营救马天木经理。
1: 马天木？
0: 嗯。
1: 开党小组会是要救那个杨百万？
0: 怎么不行吗？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全人类谋求福祉，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同志，同志以外的人却袖手旁观，那我们成什么了？帮派吗？马天木这个人表面上庸俗市侩，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热血的，向往光明。对于这样的爱国者，我们应当对他施以援手。
1: 老吴，
0: 嗯，
1: 你说怎么干吧。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动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
1: 那这个怎么干啊？
2: 正好小青正在鼓动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工种局请愿，这倒是一个可以借上力的机会。

0: 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1: 点播李谷一唱那个《相恋》啊，这还有好几个《相恋》，好几个《相恋》。
2: 咱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0: 几十年几代人，经典永远在流传。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咱们下回继续重温经典。
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3: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3: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动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
1: 正好小金正在鼓动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工总局请愿，这倒是一个可以借上力的机会。
2: 你先走吧。姐，你怎么来了？

0: 很好，但还不够好。你好不容易发动了这个百人大签名，但是却是以一所学校的名义递交上去，影响力太小，
1: 工董局会觉得你们和马天木八竿子打不着。
2: 这都上百人了，影响力还不够。

0: 不够啊，可我也不认识更多人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呢？换一个角度，比方说，关叔叔、陆孝董你现在都只代表学校，换一个角度，关叔叔代表教育界知识界，陆孝董代表商界，你代表青年学生，同样是你们三个人，可是你们代表的分量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如果能形成上海社会各界人士联合请愿，那工董局的压力就更大了。
1: 我明白了，姐，所以我还可以找在教堂做义工的神父，代表宗教界；唐先平代表警界；还有罗水根代表劳工界，对不对？

0: 为了你和马天木这计划，我真的是把前程和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了。万一失败，我这篡改报告和欺骗上峰的罪名，可真的得吃不了兜着走。
1: 我相信马天木，您呢？
0: 信不信都得试试。你们是我一手招募进来的，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杜少长，
1: 杜少长，他就是万国公墓的守墓人。
2: 滚吧。
1: 不用害怕啊，我们只是例行公事，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那些人为什么要卖尸体啊？
3: 他们没说。
1: 是你的吗？你身为墓地的员工，收受贿赂，贩卖尸体，你知不知道这是重罪啊？
3: 长官，我是真不想卖啊，可是我又不敢不卖。他们说他们是复兴社的人，我要不卖给他们，他们就杀了我，还要杀我全家。长官，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长官。
2: 朱大胆。
3: 长官，
4: 让我走，走走。
2: 陆有玄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5: 复兴社对一具尸体下毒，这得多大的丑啊！
2: 应该是他生前就已经中毒了，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不再流通，所以此后下毒对尸体的影响也并不大。而他现在全身已经发黑，这说明他生前就已经中毒，毒药随血液已经侵遍全身。
5: 那就是说，在马天木开枪之前，他已经中毒了。谁下的毒呢？
2: 从尸体解剖来看，中毒和枪杀都有可能。这要看子弹进入体内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间，死者是中毒未死亡状态，还是已经中毒死亡状态。
6: 复兴社为什么要用一根金条埋去尸体呢？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陆游想下的毒。
1: 这是裴如海在特务课上重点培训的技能之一。什么时候下的毒？就在教堂里追杀陆游翔的时候。
2: 陈亨礼，最好不要做傻事，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马三步，我们打开。
3: 这马天木已经刺中了他。
2: 他就是开不开枪，这陆有翔都会死。你杀了我，也得偿命。
3: 今天要偿命的人是你，被那些被你害死的违法战友，被那些被你杀死的共产党员。你到底是什么人？
4: 马天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
2: 我今天会杀你两次。
4: 把门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2: 是大家会认为，杀死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别人。你信吗？

是一出戏呢？在这出戏里，他扮演了一个持枪杀人的复仇者，但他也不知道陆有祥其实已经中毒了，所以他开枪之后，现场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以为陆有祥是被击毙的。现在到了这出戏转折的时候了，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提莫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第一步，我们要证明陆有祥中了毒，这是事实，我们已经诱导翻译厅发现了。第二步，要证明下毒的人是裴如海，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陈亨利在案发现场要看到裴如海，二是巡捕房不会在教堂里发现马提莫的香水瓶。这第三个条件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就看翻译厅能不能找到了。

0: 陆查长找我有事儿。
1: 陆有祥死了。
0: 我当然知道。
1: 裴如海出现在了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而且还杀了我的人。
0: 裴如海早就不在我们警局了。
1: 我早有耳闻，他是去了复兴社了。没关系，如果于局长觉着不方便，
0: 在你我之间没有任何不方便。之前烟土的事儿多亏督察长从中斡旋，现在您有什么难处，我一定知无不言。裴如海这段时间确实跟复兴社打得火热。
1: 于局长爽快，我需要一份情报。
0: 哪方面的？
1: 复兴社上海站关于刺杀陆有祥一案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
0: 我们警局您是知道的，跟复兴社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岂止水火不容。陆有祥是汪精卫的特使，现在被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刺杀了，你们难道就不想了解内情吗？
0: 陆有祥不是被马天木枪杀的吗？难道马天木也是复兴社的？
1: 这些答案应该都在复兴社上海站写给南京的报告。
0: 好，我试试。
1: 明天中午之前，我需要看到报告。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上海社会各界请求工董局对马天木先生与特赦的联合签名请愿书。
0: 马天木可是杀人犯。
2: 马天木杀的不是人。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刺杀者叫柯代，他杀死马拉之后曾经说过，我杀人是为了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我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野兽。马天木刺杀的陆有祥同样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畜生，他这是为民除害。
0: 那你这个签名书你爸爸是什么想法？
1: 他还不知道呢，这是我们广大市民的心愿。
0: 好，去送给法医厅。

0: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1: 站住！站住！
2: 古兰丹吗？

0: 阿明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2: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狭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3: 李中原，
4: 原生。

0: 梨啊。
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作孽
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5: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1: 焖出最深的依赖。
4: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能无罪释放，小青也功不可没。嗯，他四处奔走，发动上海各地人士联名向龚同局请愿，呼吁对你宽大处理，这样压力就甩给了龚同局，也给了范逸婷。范逸婷放了你，自然也就保住了自己和龚同局的脸面。
1: 还要说事儿，傻丫头终于干一回靠谱的事儿了。
0: 人都会长大的，
1: 但是他做的事情远比你看到的多得多。如果他再幸运一点，就轮不到我和裴如海对陆遥相下手了。他化妆成了宴会的服务员，趁着电影散场黑灯的时候直接对陆有祥开了两枪，如果陆有祥不是因为身上有钢管保护，早就一命呜呼了。
0: 他哪来的手枪？
1: 我也不知道，八成是他那个无法无天的范大小姐朋友吧。
0: 这个小丫头心还是挺细的，也许在放电影的时候对陆有祥下手，和你们复兴社不谋而合。
1: 巡捕房早就有结论了，他是中国贞德，当代木兰。

文的大英雄，上海各界市民向工作局请愿释放你，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感想？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0: 道歉。
1: 那把枪被巡捕房扣下了。
0: 扣就扣呗，反正那把枪又不是我的。
1: 不是就好。
0: 我向你道歉，是因为我一直误会你是一个没正形的杨买办，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真英雄。
1: 其实这个世界上英雄有两种，一种是大家知道的，一种是大家不知道的。在我开枪刺杀陆有祥之前，有人朝陆有祥开了两枪，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英雄的行为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幸亏捡到枪的那个人不是你，你又不懂开枪，不然天知道会捅出什么篓子来。
0: 倒也是。
1: 坐。
0: 好。
1: 其实我要谢谢你，我听说了，你联合了上海各界人士，向工董局请愿释放我。
0: 你被无罪释放，跟我们联名请愿没有关系。
1: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看似无关，其实有关；看似有关，其实又无关。就像陆有祥不是我杀的，但是大家都把我当成英雄。虽然工董局释放我不是因为你的请愿书，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0: 你们山人说话都这么绕啊？
1: 所以这束花我要送给你，谢谢你。

0: 要你们来传达一下南京发来的两道密令。第一道令，委任令，你们尊姓的裴如海先生就要去南京了。裴先生本就是上峰接到过来训练你们的，现在你们成才毕业了，他也该功成身退了，大家恭喜裴先生高升要职。第二道令，调查令，南京总部下令由复兴社上海站成立专案组，调查余独行、私通汪精卫、策划陆友祥接受政治现金一案。余独行即刻停职接受调查，他副局长的位置暂由侦缉处处长唐贤平担任，本人担任专案组组长。裴先生负责协同督查，待本案全部查明之后，他便前往南京赴任，同时汇报本案的调查情况。马天茂
1: 到，
0: 本案的具体调查由你操办。
2: 是。

0: 啊，你说侯子川会不会亲自出马？他要真损的话，他让唐先平来，那不骨肉相残吗？
1: 为什么让你来调查于独醒，明白吗？
2: 于独醒是钱平的义父，您不想让他为难。
1: 还有吗？于独醒多年来身居要职，又私贩鸦片，家底丰厚，让你来主查可以多捞一些油水。
2: 明白。
1: 更重要的是，南京方面恨透了汪精卫，他在党内的嫡系肯定要被统统清洗，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更是死路一条，所以于独醒的案子还没有审就已经定性定案了。反过来，谁要是把他查出来，自然就是大功一件。天末，此路时间让你当了无名。

0: 舟山路29号，没错吧？
1: 于局长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啊，这么多年金屋藏娇，还悄悄生下了一个儿子，大老婆居然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听说于局长膝下只有这一个独子，而且爱子如命。今天带局长一起来见见儿子，说不定心情一好了，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了。
2: 走吧。

0: 动手。
1: 能不能饶我一命行吗？

0: 出去买菜了，还是回棚子去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门修好了，就在这守株待兔。女人小孩全都得给我抓回来，人我现在走，你们在这守着。
1: 是，
0: 等着。

0: 接个电话，说小夫人小公子有危险，让我赶紧接他们。坐这辆船上普通。
1: 什么人打的电话？
0: 不知道啊，没说明啊。你说他知道咱地址，我也不敢不信呐。

0: 你先回去。
1: 是。
0: 为什么要帮我？
2: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是男人就应该在沙场上一决生死，祸不及老小，没必要难为妻子和孩子。我们黄埔出来的，干不了那么下三滥的事儿。
0: 你们侯站长不还是黄埔教官的吗？
2: 这个主意不是站长出的。
0: 那是谁出的？
2: 就别问了。
0: 反正你们复兴社都是黄埔系的，还能有谁？不是黄埔的，
2: 刚来到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得一片火热，后来复兴社来了就立刻抛弃了你，转而投向了复兴社，到现在他又落井下石。
0: 叛徒，叛徒永远是叛徒。
2: 我们复兴社的朋友查出来，裴如海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让他给我儿子起过小名，算过八字儿。

0: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扑了个空，等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回来。这个姓于的老道啊，于都醒是一个文官，这个官场老油条，吃硬不吃软，他没受过罪。
1: 他不是从德国进口了一套最新型的电刑设备吗？

0: 这是哪位的主意？裴如海，这个刑讯室只有他来过。
1: 对，是我。记得当时你在这里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不，应该是两张照片。
0: 那你就是公报私仇了，
1: 李局长，咱们是熟人了，找了吧，免得我们麻烦，你也受罪。
0: 就你，裴如海，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教你怎么用这把椅子。电椅的意义在于给人犯的肉体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让他生不如死，最终达到精神上的全面崩溃，但又可以控制电量，不至于把人犯电死。这五个按钮，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级电量，从下到上电力依次增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使用到蓝色便无法承受，放弃抵抗。我说的是一般的人，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红色，一天最多三次，否则人犯的死亡率将高过50%。怎么样，试试吧，看看哪一集我能向你认怂。
1: 余局长，不吝赐教。

李局长，李局长，想着了吗？

0: 贤平把办公室给您一直留着呢，而且叮嘱我们说一定要保持原样。
1: 难得呀。
0: 对了，局长，小夫人还有小公子我都已经接回来了，都已经住回家里了，而且医院我也联系好了。您看您这身负重伤，肯定要住院休养休养。
1: 复兴社误杀陆有祥一案，南京方面极为重视，要我在三天之内调查清楚，上报总部。

0: 站长，此路行动所有资料都在这儿。
1: 余都醒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2: 陆有祥的案子不能翻。
3: 陆有祥是替汪精卫政府收取政治现金的，怎么就杀错了呢？
1: 你说他收取现金，证据呢？证不证据不重要了，现在校长和汪精卫联合抗日，汪精卫之前的那些烂事必须全盘否认，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2: 一旦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将万劫不复。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我写信给首长兄和张申府商议，商议结果就叫共产党。
2: 话剧《红色的起点》，国家话剧院剧场。
4: 小小竹排，
2: 民族歌剧《映山红》，国家大剧院。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梅兰芳大剧院。话剧《杜甫》，首都剧场。音乐剧《校园民谣》，小柯剧场。音乐剧《人间失格》，保利剧院。台州乱弹大型现代戏《我的大陈岛》，国家大剧院。舞剧《赵氏孤儿》，天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小青真的说要去江西找王仁德了。
1: 嗯。
2: 小青的性子我知道，她说得出就做得到。其实我早在观察小青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是进步的，是个好苗子。
1: 她还太小，过早参加党的活动对她不好，对革命工作也不见得好。
2: 青姐，你在小青那个年纪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党员了。
0: 小青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这次发起上海各级人士联合签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小青目前的问题是容易因为热血冲动而盲目冒进，这次离家出走去寻找党组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正确引导，我担心这个孩子会误入歧途，反而会伤害自己。所以他现在急需我们将他带上正途。

真的要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共产党，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你认识？嗯。行啊，那你带我去见他。我就是。 共产党是很神圣的3个字，你不要乱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是共产党。

0: 姐，你竟然是……
1: 你还记得上面那个日子吧？
0: 是爸爸去世后的第七天。
1: 那个时候，一边是尸骨未寒的爸爸，一边是年幼的你。陈科长站在我面前，他希望我认真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2: 我当时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申请加入共产党。

0: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这些年我对你说了多少风凉话，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我还错怪了你这么多年。
1: 没关系，
0: 杜真，对不起，姐。

0: 李希都会觉得寒心。蒋介石要维护和汪精卫的关系，就只好让复兴社上海站背黑锅，承认错杀了陆游祥。这样全天下都知道杀陆游祥的人不是你，而是裴如海。
1: 不管是不是裴如海，他先是建议绑架了于都兴的妻儿，然后又亲手电刑逼供。于都兴现在已经恨死他了，裴如海在南京的前程算是泡汤了，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难受。
0: 从派系斗争到个人恩怨，于都兴都不会放过裴如海。你接下来就不用再火上浇油了，懂吗？
1: 明白。啊，这是最近攒的，交给组织。

0: 过几天宁越和平统一会就要在上海召开了，蒋公和汪公摒弃前嫌联合抗日，实属国家和民族之大幸。可是就在前些天，复兴社上海站轻信流言鲁莽行动，致使陆友祥先生惨遭不幸，社会影响巨大。党国痛失栋梁，汪公痛失挚友，本人的清誉也受到了玷污。南京方面极为重视，各地委派本人予以调查。各位都是复兴社上海站的骨干，心壮今天能够坦诚相告。
1: 主要责任在我，行动失误在于情报失误，而提供情报的人就是我。这几年我为了报仇，一直在收集有关陆友祥的情报，所以一听说他要来上海为汪精卫收取现金，我就立刻把情况向上海站汇报。站长信以为真，才有了之后刺杀陆友祥的行动和计划。追根溯源，是我误导了站长，我要负主要责任。
0: 如何来判断你得到的消息真实可信呢？难道复兴社的行动方针就是靠一些流言蜚语的小道消息吗？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提供的情报，而是谁采用了情报并批准了行动。
2: 姓于的，要向我问责就直接来，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0: 认真记录，侯站长有重要讲话。
2: 陆友祥助纣为虐，分裂党国，证据确凿，死有余辜。这样的奸佞，我们复兴社见一个杀一个，今后也绝不姑息。我只恨我自己下手不够快，不够狠，没能把陆友祥的同党帮凶一并刺杀，让他们成了漏网之鱼，继续危害党国。
0: 侯站长，你要对刚才的话负责。
2: 就是到了南京，我也这么说。
0: 不用到南京，咱们现在就换个地方。

刑讯逼供，犯人的证词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我还是希望侯站长能够毫发未损，心甘情愿地交代真相。

0: 么样，侯站长？
1: 陆有强是清白的，副兴率上海站误信谣言，策划并执行了对他的刺杀，属重大失误。我身为站长，对此事务当负全责，愿辞职谢罪，请上峰批准。
0: 辞职就不必了。复兴社上海站侯站长一手建立，筚路蓝缕，功勋卓越。上峰的意思就是小师惩戒，先降为副站长，站长一职由唐千平接任。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有祥，影响非常恶劣，决策人和执行人难逃其咎。侯站长作为决策人已经领罪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执行人，你们中间是哪一位刺杀的陆有祥啊？
2: 是我。
0: 什么？
2: 杀陆有祥的人是我，外界都误会了，以为是裴先生所为。
0: 李代桃僵，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屎盆子就往学生头上扣，无耻！
2: 李副局长。杀陆有祥的人真是我，毒是我下的，枪也是我开的。当时是为了让我脱身，所以就谎称是裴先生所为。裴先生不是在抢我的功，是在救我的命。您要找那个执行人，就是我。
0: 你说是你就是你吗？你们复兴社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都是放屁吗？从白纸黑字，蒋主席都过了目也签了字，此据还公开褒奖，你现在说不算就不算了，荒唐！在我用这把椅子之前，我在最后问一句，刺杀陆有祥的究竟是谁？

0: 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有祥一案已经明了，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记住要单独关押。
1: 是，戴总。
0: 哎，我差点给忘了，南京方面的委任令，从现在起你不用再代理警察局副局长了，你是正式的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接令吧。明天一早你派一辆囚车，我要亲自押送裴如海去南京。

0: 干嘛？
1: 骗子！
0: 佳姐都告诉你了。
1: 我姐这么精明，她骗我也就算了，你这么老实巴交的，你怎么也骗我呀？
0: 小点声，这是纪律。你姐姐比我大，她不让我跟你说。
1: 行啊，原来你是装老实。不过也对，如果你连我都骗不了，怎么搞地下工作呀？
0: 小点声。
1: 哎，老吴。
2: 哎，
1: 我帮你搬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这么重，我帮你搬吧。
2: 不重，哎，一点都不重。这么贵的酒，万一碰了摔了，谁都不合适，还是我自己来啊。好嘞，谢谢你啊。
1: 以后这公寓除了我们仨就是他了，说话真得注意点。
0: 所以说让你小点声啊。
1: 真有意思，以前是你和我姐瞒着我，现在是我们仨瞒着他。
0: 对，你说的对。
1: 我帮你啊。

0: 先生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是我害了先生。不，我得感谢你。上海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的。此去南京，正好避避风头。 有个叫吴崇信的，你们知道吧？他还在上海。直觉告诉我，他一直都在上海。这个人在一天，我一天就不会有安全。
1: 先生的本事天下无双。
0: 还会有先生忌惮之人。如果说天下还有我的对手，就是这个吴崇信。裴先生有办法找到他吗？我一直怀疑复兴社里有内奸，谁都不相信。内奸一定有，他的上线就是这个吴崇信。 查出这个内奸，就能找着吴崇信。可是先生此去南京，那边的人也不会放过先生。我现在还有一点用处，江主席会力保我的。江主席对特务工作高度重视，所以才组建了复兴社。 可是复兴社的成员未经培训，到现在为止还是乌合之众。我会向江主席建言，参考上海站的教学经验，在南京总部办一个高级特务培训班，为党国培养大批的人才，建立一个强大无比的特务组织。

0: 田明那边怎么样？
1: 他肯定是感恩戴德呀，这个事儿对他也没有什么波及，而且还升了副局长，还当了复兴社站长，
2: 这因祸得福的事儿。
0: 你小子竟会捡好听的说，我还是了解贤平的，他对我这么做是有看法的。
1: 哎呀，老局长用心良苦，他迟早能明白。
0: 看法归看法，但是该办的事儿咱们还得办到底。
1: 不是，裴如海不都抓了吗？还有啥事儿啊？
0: 老师的意思是要杀害陆有祥的凶手必须偿命。
1: 那裴如海到了南京肯定活不成了。
0: 他要到南京就死不成了。老蒋还要用他，肯定会保他。所以咱们必须提前把他干掉。
1: 局长，这个事不好办呐。您想啊，咱以前在监狱里随便弄死个犯人，只要下手干净，报告写得漂亮，那肯定没问题，小菜一碟。这裴如海本来就是复兴社的人，咱干这事儿时候还得瞒着唐副局长，他要是知道了，那我这以后没啥好果子吃啊。
0: 你小子就怕得罪复兴社？
1: 哎，
0: 放心吧，不用你动手。进来。
1: 这些是？
0: 这都是南京方面派过来协助我们办事的。
1: 哦，
0: 明天一早在押送裴如海去南京的路上，他们会出手刺杀裴如海，到时候你写个报告，把这笔账算到共党头上就行了。
1: 天衣无缝啊，局长，你这个高啊。

站长，不，叫副站长。我恭候站长半天了。老师，什么事儿？站长，请坐。 这次复兴社当个替罪羊，是天命难违。咱们师徒俩是被坑了，但至少这位子没让外人坐了。你接任站长，我非常高兴。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不坐。

0: 裴先生那边怎么样了？裴如海很乐观，他认为自己对党国还有重要价值，到了南京会否极泰来。我担心的正是这件事。
1: 担心？余度醒非常的清楚，裴先生一旦回到了南京，就死不了了，所以恐怕会为了他的主子王精卫。 在半路上，对裴先生不利。老师的意思是，我只是怀疑，毕竟陆有祥的死，汪精卫那边的态度非常明确，杀人偿命。这次我能躲过一劫，还是仗着你和余度醒的关系。否则押上囚车的不只是裴先生一个人了。
2: 裴如海对我们复兴社、对校长的剿共大业很有重要价值，无论如何要帮助他。
0: 明天负责押运裴先生的人，安排好了吗？
2: 我安排了几个警卫，现在看来，恐怕还不够。

0: 裴如海这个人很危险，一旦到了南京继续兴风作浪的话，会对我们党组织造成更大的危害。
1: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监任务，
0: 有机会出监固然好，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贸然出手。记住，保全自己才是第一位的。
1: 明白。
2: 姐，真对不起，我这些年一直对你是小性子，还说你不求上进，真是冤枉你了。
3: 你怎么还说这些？是我有难言之隐，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2: 那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4: 好了，快去睡觉吧。
5: 不，我今天要跟你一起睡。我都好久没有跟你躺在一张床上了。姐，
2: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入党啊？哎呀，
4: 现在说这个呀，还太早。入党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党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你、熟悉你、培养你。
5: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4: 你现在呢，就继续好好学习，完成你的学业。
5: 啊，就这样？
4: 你先顺利完成你的学业，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为党工作。还有啊，关叔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爱国者，你通过他呢，你能见识到上海教育界、知识界、工商界各个层面的人士，你要了解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想法，还有对我们共产党的看法，必要的时候还要向党组织汇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你和党组织的关系，除了我和大川，谁都不能说。还有关叔叔和亚罗，绝对不能透露。
5: 我明白。

0: 你是赵耀。
1: 裴如海不是会脱身术吗？咱们做足保险，有备无患。
0: 董事长，走整利索了，放心吧。
1: 天平，这次我公务在身，就不久留了。下次你去南京。
2: 不用下次，我陪你去南京。
1: 好，不必了。你现在身兼双职，肩上的担子很重。
2: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做足保险，有备无患。我跟着，路上多一点保险。走吧。

0: 局长，他们咋跟来了？你这可咋办呢？
1: 照办。
0: 照办。
1: 一会儿打起来，咱们先撤，撇清干系。
0: 是。

0: 哲，加油！
1: 快冲过去，快，快点！

0: 生陪的，你就这么死了，我这可怎么向南京方面复命啊？
1: 那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老徐啊，咱赶紧上路向南京复命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李中原、袁胜男
2: 的驴啊！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祝你
3: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做样子样，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伴侣追我的心。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落幕？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

0: 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0: 我交给你的任务，你是怎么完成的？啊！
11: 报告大队长，卑职有罪，罪该万死。
10: 你是自己切腹向天皇谢罪呢，还是我把你送到军事法庭？
12: 大队长息怒，大队长息怒啊！
10: 你想说什么？
12: 这次失利主要责任不在昭平小队长身上。
10: 不在他身上？那在你的身上？你昭平大界万死能辞其咎吗？啊！
12: 大队长，您是不知道啊，这次与我们交手的可是共产党领导的老八路啊。
10: 老八路？这怎么可能？
12: 千真万确呀，老八路神出鬼没，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你挨了打还摸不着他们的影儿。这次在五老峰，要不是我们撤得快，早就成了他们枪下的鬼了。
10: 老八路的火力会这么猛？
12: 连重机枪都有啊。
10: 有重机枪？这应该还是老八路的主力。
12: 绝对是主力。
10: 明天天亮，我请示上峰派空军的侦察机侦察。

0: 来啦，进去吧。
1: 哎，你慢点，慢点啊！
2: 风儿，
3: 哎，雨婷，
2: 你有事啊？早点睡啊！
3: 哎，俺这就睡。
1: 嗯，哥，那我跟娘就回那边了。
3: 哎，
2: 回那边干啥？你跟你哥就挤那炕头一块睡。
3: 对，娘说的对，你就跟俺一起睡吧。
1: 哎，不行，
2: 咋了？
3: 不是，倪笑，
2: 你跟他打架了？
3: 没有啊。
2: 这是为啥？
3: 谁知道这小子又中什么邪？

0: 击了我们的一个小队。
1: 在哪里？
2: 黄河滩头。

0: 共产党游击队消灭了鬼子的一个小队。
1: 没错，36个无一漏网啊。
0: 那他们在哪下的手？
1: 黄鹤子，
2: 你咋知道啊？
1: 哎呀，从我这大板上你还没看出来吗？
2: 你化妆进城侦查去了？
1: 没错。对了，这是我得到的传单。
0: 你，
3: 游击队黄河大捷，30余小鬼子毙命。
4: 报告龙平大队长，奉您的指令，治安维持会将于本月20号成立，届时我们将召开一个隆重的庆祝大会。
5: 20号？
0: 哎，就是后天。
6: 那你打算在哪里召开这个庆祝大会呢？
0: 长荣戏院。
7: 痴心妄想。
2: 宋先生，您的意思是？
7: 你让孙越通知张强队长，把游击队秘密调进城。这个热闹，我凑定了。
2: 哎，哥，哥，哎，哥，你干嘛去啊？
0: 进城。
2: 进城干啥？
0: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打小鬼子一次。
2: 不行，你这伤还没好呢。
0: 离心还远着呢，死不了。哎，
2: 怎么着也得跟大伙商量一下吧。
8: 既然大伙都没啥意见，那咱们就这么定了，马上进城，走。
0: 哎，那还没说完呢，
8: 说，咱这个兄弟啊，这次进城不同以往，别的咱不说，就说咱这个壮汉老爷们往这一站，别说小鬼子，就连老百姓都能看出咱是干啥的。
9: 还真别说，九哥想的真挺细的。
10: 个老子，九哥，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8: 两把刷子，好几把刷子呢。咱扮成大户人家进城光亲戚的样子，就不会被小鬼子发现了。你说对不对？嘿嘿，只可惜啊，咱身边没有女人呢。
11: 哎，老九，你别瞪俩眼睛瞎白乎行不行啊？你敢说你没有女人？
8: 女人？那又呢？啊！
11: 春西头逢寡妇，
8: 那不是女人呐！
11: 吓人！我不收拾你，我就不姓穷。
6: 只要你能确保这次庆祝大会的成功召开，其在安全方面不出现任何问题，而且要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我就大大的嘉奖你。行官，紧急！
11: 红红火火，升官晋级。
6: 红红火火，升官晋级。
0: 你瞅你们俩这熊样，你还有脸哭？不是俺说你们俩啊，咋说动手就动手呢？既然你们俩参加了官方抗日敢死队，那就得有个敢死队队员的样子。
8: 如果你们俩还是以前老样子，俺宁可不要你们。你们俩走吧。
2: 我哥说的对，不能让你俩这臭鱼腥了我们一锅汤，对不对？
9: 没错，你们走吧。
8: 对，让他们走。
12: 官方，你真不要我了？
8: 不要。
13: 要不要我了？
8: 不要。
12: 你不能不要我。
8: 俺咋就不能不要你啊？
12: 你要是不要我，将来你结婚的时候，那谁给你唱曲垫轿啊？再说，我在这儿无依无靠的， 我能唱哪儿去啊？我，
13: 你要不要我，以后你出征大帐，算卦不要，谁给你测吉凶呢？啊！
10: 乖乖，你看这两位哥哥这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了，是不是两位哥哥？你看，就宽恕他们一次，
12: 宽恕他俩。
10: 眼下可正是用人之际，两军交战，先惜大将，这可是军中大忌啊！
12: 俺只知道没规矩，那就不成方圆。既然大发兄弟给你俩酬情了，行，俺就先饶你们这一回。但记住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听见没有？

0: 刚才九哥还真给俺们提了一个醒，千万别小看了这帮狗汉奸和小鬼子，他们沾上毛啊比猴子还精还狡猾，咱要是稍不留神还真有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1: 可关键的问题是咱们这儿缺少女人，
2: 我可以试试装扮女人。
1: 你
2: 就让我来一回男扮女装呗。
3: 你讲，你不要在这瞎搅和了。
2: 我没瞎搅和，我说的是真的。哥，说句话呀。要不这样，我先梳妆打扮让你们看一下，要是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要是不行咱们再另想办法，行吗？

0: 哎呦，那死去的娘们呀，
1: 老子小泥鳅，这还是你们这？
2: 不是我是谁呀、啊？哥。

0: 赵班主，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啥去？
2: 别跟我装糊涂！
0: 我让你说的是后天治安维持会成立庆祝大会上唱戏的事儿。
1: 唱戏？哎呦，我这唱戏哪有人钱？
0: 你的那些角们呢？我记得以前你这不是挺红火的吗？
1: 是是是，你说对了，那不是以前吗？
0: 现在怎么了？现在大日本皇军来了，给老百姓带来了太平盛世，人人安居乐业。
1: 是是是，日本皇军来了，不杀人不放火，这多太平盛世啊！
0: 赵班主，就冲你刚才这几句话，可以把你当抗日分子抓起来。
1: 你抓我也没用啊，我真的是没人能唱戏了。
0: 这我不管，你就是变，也给我变出能唱戏的人来。
1: 你这不是比梁为唱吗？
0: 别给脸不要脸，反正这出戏我是让你唱定了。如果龙平大队长阁下满意便罢，不满意就等着进班房吧。

0: 小泥鳅去找关系，你们四处转一转，一个时辰以后再退出河。
1: 大白菜，大错，大错，白菜。
2: 官府，
3: 这次哪地方把你给锤到二重这儿来了？啊，
2: 二叔，这不是想您了吗？
3: 来来来，走走走。
2: 这位是
3: 哦。
2: 二叔，这是俺的一位小兄弟，他叫小泥鳅。
3: 他是你兄弟
2: 啊？
4: 二叔，关峰是我哥，我是他弟。
3: 像，像，太像了。
4: 像啥呀，二叔？
3: 像个赶过门的小媳妇。可惜是个男娃。
2: 二叔，俺成亲那天，真真和俺爹都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
3: 是，我也是以后才听说的。
2: 二叔，这是咋了？
3: 嘿，别提了，刚才呀，那个汉奸整机队长常来顺到我这儿来啊，折腾了老半天。
2: 这个王八蛋，他上你家折腾啥呀？哼，
3: 他到我这儿来说，日本鬼子后天要成立什么什么，治安委指挥，要在长隆戏院开庆祝大会，非逼着我这赵家班给他们唱大戏。哼，别说，我那几个唱戏的学儿都跑了，他们就是在啊。我也不给他们唱。
4: 为啥不唱？
3: 哼，我才不伺候日本鬼子和狗汉奸。
4: 二叔，我觉得这出戏咱还得唱。
3: 还得唱？

0: 你怎么不说话？
1: 让俺想一想，不就是杀鬼子吗？这还有啥好想的呀？
2: 那好，俺有一个问题问你们，你们回答俺。咱们是装扮成唱戏的才混进去的，你们谁会唱戏啊？啊？
1: 伏居是咱的假想戏，男女闹烧谁不会唱上几句？官法，西厢记的掌声你不是也唱过吗？
2: 俺问的是昆角，这戏要没有昆角怎么唱啊？难不成让俺一个人站台上干嚎啊？

0: 各位哥哥，这个昆角儿我也想试试。
1: 啥？你想试试？
0: 以前在家的时候，村里来了戏班子，我就跟着偷学几句，没想到现在还派上用场了。
2: 那你唱唱呗，我给你打点儿。
0: 行，我就给大伙儿来一段。

0: 击队全都进来了吗？
1: 都进来了。
0: 好，一会儿咱们就去长荣戏院侦查一下。
1: 好。
2: 外公啊，你们还真来了。
0: 二叔，俺啥时候食过盐啊？
2: 哎呀，我就闹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偏给小鬼子唱戏啊？
1: 二叔，您等着看热闹就行了。
2: 看热闹？
0: 二叔，你听俺说，

0: 害死你妹要死。
1: 哎呀，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2: 二叔，咋就不行了？
0: 我说不行啊，我就是不行。
3: 二叔，你是不是担心俺们？
0: 哎呀，我跟你说，我日本鬼子就像中条山中的虎豹豺狼，这群畜生残暴得很，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啊！就你们几个呀，那打不了狼，反而会被狼伤着啊！
2: 我们几个咋了？我们几个照样可以杀鬼子报家仇。
0: 行了行了，我说你们几个还是赶快回去吧，别再瞎胡闹了。
2: 二叔，我们这儿怎么就成瞎胡闹了呢？
0: 你瞅，
3: 不是，二叔。

0: 李秀，你那个二叔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不是他，就，
2: 哎，他是不是被小鬼子吓破胆了？赶紧请安的，给小鬼子等顺明呢。
1: 你别胡说啊！
2: 我哪胡说了？
1: 我看得出来，二叔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甘当亡国奴的人。
0: 那他怎么不肯帮咱们呢？
2: 二叔，俺就问你一句话，你想？

0: 真真吗？想，俺也想。真真是个好姑娘，可惜她没当上娘，俺也没当上爹舅。官府，你啥都不要说了，你想让我做啥，俺都做。
1: 谢谢，官方，你看，前面灌过我二气啊，就是明天开会的长荣戏院了。

0: 得想办法进去看看。
1: 进去？怎么进去？
2: 那有办法。
3: 什么办法？
4: 什么的干活？
5: 太君，我们是赵家戏班的。
4: 戏班？
5: 啊，明天太君不是要举行什么庆祝仪式吗？常来是常队长啊，要我们来唱大戏。我们今天是来彩台的。
4: 彩台？
5: 啊，彩台啊，就是要提前在唱戏的台上，走动走动，张量张量，做做准备。
4: 你们唱戏的也需要做准备吗？
5: 那还当然了，你们打仗要准备，我们唱戏啊，就是打仗一样，也要提前做准备的。
4: 行，那你们在这儿等着。
5: 哎，

给我接侦缉队。喂，啊，昭平太君，你有什么事儿？什么？唱戏？啊，对对对，我是奉龙平大队长阁下的旨意特意安排的。什么？他们要进去彩排，让他们进，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擦贼。
1: 地下党的同志送来的情报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这为我们摧毁日寇成立、治安维持会庆祝大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决定明天的战斗咱们兵分两路，具体分工是这样的，一路由孙越同志负责。
2: 哥，时候不早了，你早点睡吧。
3: 你干啥去？
2: 我也找这迷糊去。
3: 你可得了，你瞎折腾啥呀，你在这对付一宿得了啊。
2: 跟你对付
3: 咋了？你也怕俺呢？
2: 快拉倒吧，我可听娘说了啊，你睡觉最不老实了，什么磨牙放屁吧的嘴，还时不时的撒癔症。
3: 胡说八

0: 谁胡说八道了？娘就给我讲过你一个你仨医生的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娘说你16岁那年，有天晚上正睡着觉，你忽然就骑到娘身上，还喊驾驾驾，把娘给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第二天娘就问你咋回事啊，你说我当将军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1: 有有。
0: 就是啊，你说你要骑我身上，那我还不得断胳膊断腿啊。行了，我找个别地儿对付一下。
1: 行。
2: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点击太好了，
4: 真的挺好。
6: 谢谢摄像。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李中原、袁胜男
8: 的驴肉。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2: 做个样子给二位看呢。
13: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迈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6: 与热点更近，
1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9: 与时代更近，
2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1: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22: 北京时间，
2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6: 北京时间。
1: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落幕？

0: 如果这件事情见了报，您觉得重庆方面会先查谁？所以我不惊动记者，你把出监令撤了，我要你保证干爹和我以后能够光明正大地走在上海的每条街上，没有鸣枪，没有汉奸，更没有人戳我们脊梁骨，成交吗？
1: 你很聪明，20出头就敢使这种鱼死网破的招数，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宣扬出去，你和你背后的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日本人依旧不会放过赵汉，我最多就是个降职，可你们都会死。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虽然第一次见面，我很欣赏你啊，我们各退一步，不过你要抓紧点儿，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

0: 找到了军统内部贪污的证据，迫使他们解除了楚建林。那篇文章暂时不用发了。
1: 好。

下令解除出监令。你那个朋友有点意思。

0: 小袁，云飞，
1: 哥，
2: 哎呦，锅贴掉了，锅贴，
1: 我又回来了。
2: 好了好了，嗯，没事，放心。啊，哭，来，我听。
0: 哥，
2: 头发胡子也不刮啊，走。
3: 哎哎哎！师傅，
0: 周先生，我先告辞了。
4: 不送。
3: 师傅，伤好了吗？
4: 嗯，死不了，放心吧。哎，云飞，我们不在家的时候辛苦你了。
3: 师傅，你们是不知道，这段时间为了防那个姓朱的呀，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啊。
2: 师傅，你还要干爹辛苦啊，说那两句还上头了。
3: 您没事就行啊，
4: 来扶我起来。对对，把这些钱拿回去给底下的弟兄们分一分，不要给我。
3: 谢谢师傅。
4: 好，你先回去吧，我跟林夕说点事情。
3: 哎，
5: 我第一次见到你爹就是在这里，那会儿啊我还只不过是个毕业生，你爹呢也不过是刚刚到上海滩来打拼的一个福建佬。
6: 你俩怎么认识的？
5: 你爹挺有意思，读了一肚子的书，却偏偏要跑到上海来卖茶叶。我见他是新来的，就去收他的保护费，他不服就跟我干。那天啊我们互有胜负，我真没想到你爹的骨头还挺硬的。
6: 我爹年轻时候这么冲动呢？那他要是跟您混江湖，现在怎么着也是个堂主了吧？
5: 你爹和我不一样，他读过书，又聪明，能吃苦，何必像我这样去趟这趟浑水？你和你爹很像，都聪明，不服输。说实话，当初我应该让你继续读书的。如今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后悔吗？
7: 不后悔，至少我们现在还能反抗，要像我爹那样就只能听凭别人宰割了。
4: 你爹要还活着，生意不会做得比长思一差。
8: 干爹，您当年和陈叔还有我父亲是那么好的朋友，现在怎么来往少了？
4: 不是他不联系我，是我一直在躲着他。我是个江湖中人，刀口舔血难料吉凶吗？程思义是商界大亨，走得太近难免会连累他。其实我常常后悔啊，不该让你混帮会。你小时候很有生意头脑，十岁的时候就能帮着你爹算账了。当年要是把你托付给程叔叔，没准你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也不至于让你卷进这么多是非。
2: 我怎么觉得您今天有点怪怪的？周应群跟您说什么了？
5: 他让我带你离开上海。
2: 为什么要离开上海？邢立宪答应过我，会放过我们的。
5: 这和邢立宪没有任何关系。 是周引擎的提议。
9: 您和灵犀在老正兴算是彻底得罪日本人了，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林源、李云飞还有您太太都会面临危险。这是重庆方面的意思。
10: 那您就答应了？
4: 反正现在码头也没有了，正好。
10: 要走您走，我不走。
4: 你留下来做什么？你想带着李云飞他们拿命和朱启文去争，还是想和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我可不想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如果是那样，我如何去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父母？

0: 我刚从广州回来，就立刻赶来。之前的事我都听说了，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我可以做什么？
1: 我手底下有一个黄包车行想盘出去，你愿意接手吗？
0: 怎么会有这个打算？姓朱的占了我不少的产业，而且被华有日本人撑腰，所以我想。 是时候上岸了。你要是缺钱，我可以给你；租界方面的关系，我也可以打点。林夕这些年为了我出生入死，我不想让他再卷入另一个漩涡，这样我对不住他死去的父母。把支行盘出去，拿钱来贴补手底下的穷。

0: 然后我可以带着灵犀彻底离开上海，就像当年执意要跟我断绝来往一样。江湖永远不会有一个终点。
1: 你开个价。
0: 5万大洋。
1: 10万，少一分也不行。要我接手就这价。
0: 多谢。

从这儿能不能看到贺小姐的家呀、啊？我记得她家的房子，哦呦，又大又气派。嗯，黄总，专门给你买的。

0: 是啊，你跟着去，肯定身边有个人照应着，对你啊，对小袁都是好事儿。但问题是你们走了，香堂怎么办？
1: 放心，干爹不会不管你们的。
0: 哎，你说师傅是不是想把香堂交给我啊？
1: 码头都没了，还管什么香堂？
0: 抢回来啊！等着瞧吧，等你再回到上海的时候，兄弟我已经称霸上海滩了。
1: 行，啊，等你苟富贵的时候，可别忘了小弟啊！
0: 好说，好说。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 不知道，应该不会拖太久。
0: 还回来吗？
1: 当然。听说重庆菜很辣，我吃不惯了。

0: 小年，找我，日子定了？
1: 还没有。我想问你，苏小姐那边，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能怎么打算？我也没法把人家绑重进去吧。啊，
1: 要我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人家苏小姐，恐怕还真得这么干。啊，把这封信交给韩教授，请他和苏小姐周末来家中小聚。
0: 你想干什么呀？
2: 我当然是向韩教授提亲啊。
0: 这提什么亲呢？莫名其妙。您怎么不问我愿不愿意？啊？
1: 那就是说你不愿意了。啊？好，既然不愿意，那就算了。
0: 哎，别呀、啊！你干什么呀？您这一把年纪了，怎么老爱捉弄人？
1: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扭扭捏捏的，哪像我的儿子？

0: 何小姐，真的是你啊？
1: 李云飞，那我就先走了。哦，那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啊。嗯，何小姐，真的是你啊？
0: 李云飞，那我就先走了。哦，那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啊。嗯，
1: 何小姐，真的是你啊？
0: 李云飞，那我就先走了。哦，你来这里做什么？
1: 过来，
0: 经过呀。哦，你今天，
1: 你来这里做什么？
0: 过来，
1: 经过呀。哦，你今天，
0: 哎，我平时都这样呀。
1: 哎，刚好遇到了，今天有空吗？
0: 啊，
1: 我想请你吃个饭。
0: 我等一下还要上钢琴课。上课重要，
1: 那就改天。
0: 嗯。 哦，对了，这是我叔叔的名片，让他在工厂里给你找份工作吧，你别在街上乱晃了，没前途的，我走了。

0: 林夕，你怎么来了？
1: 回来了。啊，那个，替我干爹送封信。
2: 马上要离开上海了，周末想请你和韩伯伯一起吃顿饭。

你要走吗？我也不想走。干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也是。 那祝你一路顺风。

0: 行，到时候见。那我先走了。
1: 好。林夕，明天上午在家等我，我有事要跟你说。

0: 转学手续办好了吗？
1: 办好了。非要走吗？
0: 不舍得公爵啊，还会再见的，也不是不回来了。
1: 我倒无所谓，可是你扔苏兰姐怎么办？
2: 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呢，
1: 她又不会干等你。
0: 别瞎说，我们又不是那种关系。啊，
3: 给我帮手。
1: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
0: 不喜欢。
1: 人家好像很喜欢你呢。
0: 他跟你说的？
1: 你不是不喜欢人吗？
0: 小屁孩。
4: 你干爹托人传话，说你同意离开上海了。相识一场，这一杯既表示感谢，也算见心。
5: 主动举杯，你还是第一次啊。
4: 志不同，不足以共饮。干杯。你离开上海的事儿，我会安排妥当，等我通知。你之前去过重庆吗？
5: 没有。
4: 重庆其实和这里没区别，中国大半沦陷，逃到重庆的人五湖四海哪都有。走在街上，你能听到各个地方的方言，能吃到各个地方的小吃。那里的人都活得很麻木，
5: 都是艰难求生罢了，哪来那么多感慨啊。再喝一杯，喝完回家。
4: 那我祝你一路顺风，如果我没有死在上海，我们有缘再见。
5: 那我也祝你福大命大，活到胜利。
6: 我听说赵涵要走了，什么时候啊？
4: 不会太久，我会继续跟进的。

0: 将军，怎么了？有心事啊？我只是觉得站长您料事如神，跟您下棋，我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笑>
1: 此话怎么讲啊？76号的人在大来洋行严密布防，但我前天去提货，却异常顺利。
2: 林军，我是觉得非常时期、非常手段这个道理，你应该非常清楚。毕竟前天你的朋友来找过我，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动向，这一点我想就不必要多查了吧。我知道，我给赵涵下的锄奸令，你对这件事情很有看法。可是你知道吗？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有很多事情我是决定不了的。
0: 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又做过你的老师。按理来说，我们之间不应该这么生分吧？您是我的老师、长辈，更是我的上级，但我只认准一件事，那就是抗日。只要这个大原则不变，我对您只有敬重，其他的事情我不会问，也不会管，更不会到处乱说。
2: 好，你去吧。 和朱启文合作的那个日本商人叫什么来着？武田秀夫。查查他的底细。是。请，先生。
3: 周三。
4: 周先生，あなたの計画が失敗したと聞きました。失敗了。赵涵は現在上海離脱を図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が、しかし、そう気に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私からすれば十分な出来だ。写真を新聞で見た時、運動はスパイ摘発令を発令しました。これもあなたのおかげです。
2: 武田先生、有话不妨直说。
4: あなたは今回失敗したが、それも人を誤っただけのこと。こんな簡単なことが最後は隠れんぼのようになって軍刀の無能さを晒しました。
2: 杀人容易，难的是善后。赵涵树大根深，我是一般混混。
4: 私からすればどれも同じだ。
5: あなたはまだ赵涵を殺したいと思いか？それならば力を尽くしてやることです。
4: 後始末は私に任せれば心配は無用だ。これは。
5: 这是日本武士高级的一种武器，今天，これをあなたに差し上げます。友が多ければいいとは限らない。朱さんが上海滩の王になりたいことは知っています。王は常に残酷であるべきだ。行啊，那我们怎么活？那你说。
6: 你说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哎，大哥回来了。大哥，飞哥说你跟师傅要走，是真的吗？
7: 大哥，你们走了，兄弟们怎么办？
6: 对啊，大哥，你走了，让我们怎么办？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想必你们大家都还记得，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声抱歉，是师父连累了你们。我这条老命不算什么，但是你们未来的人生还很漫长。
8: 师父，我们不怕，大不了兄弟们跟那个朱启文拼了。
6: 为人要有勇，但绝不能是匹夫之勇。
0: 父母亲养育你们不容易，我不希望你们把性命白白地丢在上海滩。我和灵犀过段时间就会离开上海，兵荒马乱的，谁也不知道将来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这些年你们跟着师父吃了不少苦，

开箱设堂，记名纳帖，方为帮派子弟。而今烧了这拜师名帖，帮派里的恩恩怨怨便跟你们再无瓜葛。师徒多年，诸位一路扶持，这是我这个做师父的能为你们做的最后一点事情了。

0: 干嘛呢？苦着脸，分那么多钱还不高兴？嫌少啊？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哥请客，请你们感受一下大上海的灯红酒绿。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不去啊？
2: 嗯，
0: 你去你去
2: 去去去，
0: 赶紧的，
2: 走走走走。

0: 爷，今夜别怕，晚辈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请您给赵先生打个电话。金爷，
1: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虽然已经是个不中用的老家伙了，可是骨头还有几分硬。
0: 金爷，这又是何苦呢？
1: 朱启文，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

你这是帮你，死在咱们厂里，那你就处理干净点儿。你的骨头有几分硬啊？嗯。

0: 进来。
1: 邢老板，您让我盯的那个朱启文，下午的时候约了帮会的一位姓金的长老去他的夜总会。就在刚刚，他的尸体被人悄悄地抬了出来。
2: 姓金的意思，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赵涵了。
0: 棋局已不定，白棋入死局，若不能解，这次赵涵恐怕是解金棋王。
1: 周经理不是在安排赵涵撤去重庆吗？那这个人我们是救还是不救？
0: 我们目前和日本人的对峙是牵一发动全身，不能冒进。
1: 明白。
0: 杀一局。

0: 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这就分他了，哪能啦？我们自己的日子不用过了哦。这帮孩子跟了我这么多年，没捞到好处不说，还吃了不少的苦。哎呀，我晓得你的心呀。
1: 就是劳烦你跟着我也受苦了。

0: 那我当年带出的嫁妆嘛，还有一些嘞，反正要走了，索性一起当掉好了。我还知道有些人啊，哼，藏了不小的一笔私房钱呢。哦，太太，有封信，
1: 谁送来的？
0: 金爷管家送来的。
2: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嗯，
0: 金爷，明天晚上找我有事，
2: 我们去紫安里见。
0: 哎，要不要叫上林夕一道去啊？
2: 不用了，我们老家伙的事情，年轻人就不要插手了。
0: 汤也凉掉了。

0: 我在很小的时候从东北坐火车去上海，一路上都在苦恼。韩伯伯就不知道从哪弄来一个冰糖葫芦，他跟我说啊，吃了这个冰糖葫芦呢，以后就不会想家了，生活呢就像冰糖葫芦一样甜甜的。从那之后呢，我只要一难过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我都会吃糖葫芦。你尝尝，这个应该好了。好吃吗？
1: 好吃。
0: 重庆离这还挺远的，你到了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空的话记得给我写信。你要不来坐下试试？

0: 这个时候才想着求生待活，晚了。
1: 王龟不求鬼神，树因根而立，人甚

0: 想当年，你就是在这儿缔造的名帖，成为我帮中兄弟。30年白驹过隙，没想到最终我们走到了这步田地。
1: 人总是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当年也是在这里，你把我逐出祥堂，为了活命，我在码头扛过货，我从狗嘴里抢过食，不知道受了多少罪。每当我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在脑子里幻想现在的场面。这一刻，我等了整整20年。
0: 有什么仇，有什么怨，尽管冲我来。京爷在哪儿？帮规第一条，不许欺师灭祖。你在祖师爷面前犯过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1: 我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祖师爷，是我自己。我跟你说过，你那一套规矩过时了。

0: 谁管的？这件事您就别操心了，我会查清真相，以牙还牙，给干爹一个公道。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你不是要去重庆吗？立刻走。
1: 大仇不报，我不走。
0: 你干爹不会希望你为了他以身犯险。我在工董局有人，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1: 您放心，我不会乱来。

0: 节哀。
1: 节哀。
0: 将那染缸送来吧。
2: 他怎么不进来？
0: 他说他没脸来。这个案子什么都不让查了。
2: 不让查？不让查就好办了，最好什么也别管。

0: 哥，朱清文来了，
1: 把衣服给干娘。
2: 我只是想送赵先生最后一程。
3: 你还

0: 有什么资格来啊？
1: 你个小瘪三，
2: 这哪里有说话的？
3: 赵先生心丧，尸骨未寒。
4: 有些人不懂规矩，
3: 你也不懂吗？
1: 是，先生。
3: 已经跟赵先生做过兄弟，上柱香，总算一份情谊。

0: 跪下！你给我干爹递过名帖，应当跪下。
1: 先生，

0: 林夕，赵先生的生意今后是不是该你说了算？
1: 今天聊这些不合适吧？
0: 当着他的面把生意都谈清楚了，他在下面才能更加安心。
1: 朱启文，
2: 说什么都别动，
3: 咱说都别动。
0: 我不是来闹事的，既然不想聊，咱们改日再约。毕竟我与赵先生相识那么多年，我会照顾你的。

知道他为什么叫定胜狗吗？南宋韩世忠出征，苏俄的百姓做此药相送，寓意百战百胜，所以叫定胜狗。

这些都是我做小白菜的时候，周涵告诉我的。每次在你家，他就带着我们去吃定胜糕。自己忙活那么久了，这个习惯一直没改过来。

没事，没事。梅姐，我韩某佩服的人不多，但是赵先生啊，算一个。如果有啥需要帮忙的，就开口。楠楠。 回家了。

0: 杂，你出现不合适吧？船票，干爹已经死了，船票没用。
1: 他们对付完赵先生，接下来可能就是你了，带着妹妹还有你干娘赶紧走。

0: 我走了，谁来拿回干爹毕生积攒的家业？谁来守护码头和车行的弟兄们？谁来让朱启文以死谢罪？
1: 林夕，你知道朱启文背后的人是谁？
2: 武田不是普通的日本人。

0: 哎呦，你会敲门吗？长官，你怎么了？
1: 跟你的人呢，打好招呼啊。晚上愚园路的周边，别安排巡街。就算你听到什么动静，也千万别管闲事。
0: 三姐了，
1: 少打听。
0: 哦。

0: 长手干什么用的？敲门呢？
1: 不好意思啊，长官。哎，长官，
0: 负责愚园路那帮人都已经出去巡逻了，要叫他们回来吧。去吧，抓紧时间啊！
2: 行为，速撤离。
3: 能就位了吗？
4: 都就位了，行动。

0: 一晚上没睡啊？
1: 睡不着，一闭眼全是干爹，我不忍心看着干爹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
0: 出事了，周应群的联络站好像被端了，军统人员的名单都被登了出来，八成是日本人干的。这上面没找到周应群，这家伙不会死了吧？如今外面到处都是特务，基本上已经乱套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2: 我不走。
1: 必须走，你留在上海会有危险。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不要一个人去重庆。
1: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听话。
2: 你为什么总要我走呀？不想走，不想走。
1: 能不能不要那么任性？都什么时候了，你留下有什么用呢？必须走。

0: 会包馄饨吗？我家也多了一些猪肉，我就给带过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有芹菜啊，那我先把猪肉给洗了。我刚过来的时候看到小袁在哭，他怎么了？是不是你欺负他了？你说你这当哥哥的怎么不当的呀？妹妹哭了也不管一下。

0: 别愁眉苦脸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你要想想小人还有你那些兄弟们，你也要支棱起来。
1: 什么意思？
0: 东北话，振作一点。不管你接下来做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身边，但我不希望你白白去送死。我们要反抗这世道的不公，更要学会忍耐，等待时机。
1: 谢谢。
2: 换个角度看上海滩，这里不只有江湖。上次说的话还作数吗？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会帮你的。
1: 我们以后还是别见面了。
0: 为什么？
3: 干爹的仇我是一定要报的。我就是个混江湖的，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吧？
0: 算我自作多情。

干娘，李夏，你真的不跟我们走啊？奥列这里很危险了。人上海太平了，接您回来。 小云就拜托你了。小云最乖了，干娘最喜欢你了。等到了重庆，干娘给你找一个好学校，你就好好读书，什么都不用管。干娘在家给你做好饭，中饭也回家吃，好不好？

0: 战斗在胜利的前夜，
1: 这把钥匙关乎到爱国人士的名单。
0: 长夜蛰伏，共待黎明。
2: 新世界会有每一个中国人的位置。
0: 前夜，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就尝一
4: 尝。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3: 我不允许你离开。
1: 可是你说过，我不是你的部下。
13: 那是在你去苏州之前。你已经为党国执行的任务就是党国的人，进了这扇门，来去都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了。
1: 如果我非走不可呢？
13: 你现在是我的机要秘书，如果你临阵脱逃，我就按逃兵处置你。
1: 吕座，你可真的是杀伐果断。
13: 说得好，杀伐果断。没错，林峰，如果不是这四个字，你觉得我能孤军悬崖外而寸土不失吗？我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失望不解。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想成就大事，就必须舍弃一些东西。
1: 所以就包括那些无辜者的性命吗？
13: 也包括你我的性命。
14: 吕座，那个司机已经处理好了。

0: 在你们到之前，
1: 我就收到苏州的电报，说李显死了和你有关系。
2: 不是我。
1: 我知道不是你。就算是你，那李显肯定也有他必死的理由。可上头能听我的解释吗？他们让我如果发现你，立刻将你就地正法，因为你不受他们的控制。
2: 那你

0: 就像我不允许你离开我，我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带林小姐去给她准备的房间休息，然后将既往秘书的工作跟她交代清楚。
1: 是，林小姐，请。

0: 红当家的。嚯，又两大麻袋呀！啊，
1: 刚洗的干净啊，
2: 干净。
1: 走。

0: 干嘛呀？
1: 那我刚敞开我的任泉行。
2: 你怎么来了？
0: 给你带了点吃的呀。
2: 以后别带这么多东西啊，我这儿没事儿，吃得好睡得着。你先忙吧，我还有正事儿。
1: 看看你嘛，看看你都不行了，怎么嫌我烦啊？你先放我走呗。
2: 不不不，我可不是这意思啊。哎，
3: 代理副连长，这红当家的来了，您还不起来招呼招呼啊？
2: 少废话，团长呢？
3: 团长正忙着呢。好，这回红当家的又拿了两麻袋的药品和物资，团长都没疯了，那清点呢。
2: 哟，是不是又做什么大买卖了？
1: 那是，哎，你看看我对你多好啊！我一有好吃好喝就拿过来给你，你对我就不实诚啊？啊，写个东西还藏藏掖掖的，说，你给谁写情书呢？
2: 是，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深情的一份情书。哎，如果对方肯接纳我，我一直会陪着他，直到死。
1: 哈哈哈！还好他那个团长跟我说他在写什么申请书，不然我还真被你给忽悠过去了。哎，喝不喝了？
2: 我现在可不敢喝，那是违反纪律。
1: 哎，纪律是你爹啊。
2: 纪律可比我爹严多了，我可不想再关禁闭。哟，哼，日本酒啊，是不是又接鬼子货了？
1: 鬼子压的货，没事。
2: 告诉你，以后像这种事儿啊，别吃独食，通知我们一声啊。
1: 你这是怕我吃独食啊？你放心，只要有我一丈红尺子，就让你张佳琪的。
2: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多呢。
4: 最近の騎馬隊の訓練は怠るなよ。
5: はい。
6: 失礼します。
4: あれ。
6: 大佐。
4: 山賊を追って。巣窟は見つかったのか？
6: いないです。大佐、
4: 色気の刑を使っ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うん。

29国的大英雄，哼，扯淡，老子的部队又不是委员长的嫡系，都是些保安团和警察编组的乌合之众，连军饷都发不下来。老子是一无军饷二无支援，你们以为这英雄是好当的？

0: 吕座，你怎么不开灯啊？
1: 一个人带着烦。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陪我坐坐。

0: 在你心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忠于自己的党国，杀伐果断。

0: 连你也这么认为，那在你心里，我真的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吗？
1: 难道不是吗？
0: 对别人无情，你认为我也对你无情吗？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这里吗？我也想给你自由。外面的世界那么肮脏黑暗，你都见识过，我想亲自保护你。如果你告诉我你后面要去的地方是安全的，我马上派人，不，我亲自送你去。
1: 我不知道。
0: 因为这次刺杀事件，你知道有多少双贪婪的眼睛在盯着你吗？他们都想杀了你去领赏钱。有日本人，其实六号、中统、军统，我不是吓唬你，你留在我这儿是最安全的。你们都说我杀伐果断，说我无情。

0: 刻的生死面前，情感一点都不重要。但是为了你，我愿意违背我的原则。如果你想保留你心底那份纯洁的正义感，那就让你的善良和正直在我的羽翼的庇护下生根发芽吧。
1: 吕座，您喝多了，我去叫您的勤务兵吧。
0: 多谢，听我说，没人喜欢杀人，我是没办法，我怕别人不听我的，我怕我的部队人心不稳，军纪不严，我怕一呼无人应，兵败如山倒，我必须杀人才能立威，你懂吗？
1: 我懂，可是这不代表我认为你就是对的。
0: 是非黑白真的有界限吗？你愿意帮我一起去找那条线吗？因为有你留在我的身边，也许我会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知道什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留在我的身边。
1: 吕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不要叫我吕座，叫我子枫。
2: 吕座，吕座，上面几点？
3: 滚！谁让你进来的？给我出去！

0: 冯当家的，你要再不走的话就走不了了，马上就要宵禁了。
1: 走不了就走不了嘛。哎呀，你别叫我红当家了，你不是叫我红姑娘吗？
0: 行，红姑娘，你要是不走呢，就留下来关禁闭啊，我们这儿可没有上好的客房给你留着。
1: 那可不行啊。我哎，大齐哥，你看你在这儿天天读书写字的多无聊啊，你不然跟我回寨子吧，反正我大哥也喜欢你，你过来当一个什么二当家的不比你在这儿当什么代理强。
0: 你要是真不想走，那你就留下来，我跟我们团长说一声啊，封一个弼马温给你当一当，要不然也算你沿着我们的革命轨迹保持进步，怎么样？
1: 我倒是想啊，但是你们这宵禁我也受不了啊。哎，你不觉得吗，太阳刚下山那才是人正儿八经的活呢。大齐哥，我先走了啊，过两天来看你。
0: 哎，对了，有什么急事的话去十二所那儿，没事别往这儿溜达，让人看着不都该说闲话。
1: 哎，你是我男人，怕他们说什么闲话？
0: 谁是你男人？

0: 你没事吧？
1: 姐姐，救我！救我！
0: 没事啊，有我在呢，没人敢欺负。啊，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
1: 我跟我娘一起到这里走亲戚，没想到半路遇到了土匪，他们把我的娘给杀了。我一个女人无依无靠，也不知道去哪儿。
0: 那不然你跟我回寨子，给兄弟们做做饭、洗洗衣服，保证你吃喝不愁。
1: 那就谢谢姐姐了。
0: 没事，走吧。来，小心。

0: 同意。
1: 收你。
2: 是。
0: 大佐，市場で奴らを捕らえるの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3: タグがそこに。そんな手間暇かける必要はない。すでに人を送り込んだ。追跡に適しているヤクザを持たせた。犬が見つけ出してくれる。
0: はい。
4: 看，这就是我们山寨。
5: 二当家的，哟，从哪儿抢个美人回来？是给我们大哥抢吧的吧？
4: 你再乱说话，撕了你的狗嘴！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哎，一会儿你要见着我大哥的话，别害怕啊。嗯，他虽然长得有点糙，但是人还是不错。大哥，
6: 妹子，怎么这么晚回来了？还带回了个女子，怎么的？你是不是怕大哥在山上闷，给我找个媳妇回来，给你找嫂子？
4: 大哥，这是我山下救的，要不是我身手好，早没命。
7: 多谢姐姐救命之恩，就算做牛做马，我也一定会报答你。
6: 哎，行，大哥，你要做什么马？到我这跟我回家一样。
4: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7: 人叫我小美就行。
6: 小美，哎呀，这个名字好听啊！名字好听，这人长得也顺的。
4: 我带他洗洗去啊，走。
6: 妹子，你先留一会儿，哥有两句话跟你说。
4: 行，来，你带他回我屋。

0: 大佐、我々の騎兵は少なすぎ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1: たかが山賊、十分だ。出発！
2: 这个小美，你是在哪遇上的？
3: 山下呀。
2: 你想没想过把一个外人带上来是合适吗？
3: 他哪有小姑娘能轮翻天啊？再说了，这上山的路就我一个人知道，而且这大半夜的，没事。
2: 妹子，哥知道你心眼好，你是不是看他这样想起你小时候啊？
3: 那都十岁的事儿了，我早忘了。
2: 忘了好，忘了好。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记得干什么呀？行了，你也早点歇了。

0: 山狼，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哎呀，妹子，对了，刚才你跟我说你叫什么来着？
2: 我叫小美。
0: 哎呦，小美啊，这名字真好听，这人也长得俊啊。这细皮嫩肉的啊。我说小美啊，
3: 团长，团长，鬼子撤兵了，我这是低估黑眼了。团长，我们得去救他。
4: 可是前后夹击的最好时机我们已经错过了，现在去只能强攻，但咱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能跟人家掰腕子。
3: 说得有道理，
5: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如果你们都不愿意的话，我自己去。
3: 赵大奇，共产党人说话绝不食言，这不是江湖义气，这是我们的信誉。赵大奇，
5: 啊，
3: 通知宣传出发。
5: 是。

0: 不错。
1: 哎，
2: 弟兄们，都别怕啊！二当家的马上带着亲自去救咱们来了。

0: 妹子，你回来太好了，邢思群呢？
1: 邢思，他们一定会来的。
0: 他们不会来了。

0: 手榴弹。
1: 看来这次守不住了，趁他们没围进来，你赶紧撤。
2: 不撤，要死一起死。让走一起走。
1: 好，你先走。

我投降，没了，我投降，别开枪，别开枪，别杀我，对了，都是你们的，快，别杀我，来。

还有，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

0: 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监理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刚才呢，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1: 5年。
2: 8年。
1: 10年。
2: 15年。
1: 20年。
2: 25。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

0: 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刷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紳士軍が
1: 紳士軍とやる兵力ありません。大佐、行きましょう。
2: 紳士軍だぞ。そうか、
0: 行くぞ。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韩子峰，我听说过，是块难啃的骨头。
0: 前不久我们差一点就可以啃掉这块骨头，但是突然杀出了西斯军的骑兵，炸毁了我们的运输车，害得我们

0: 不得不吐出来这块骨头。
1: 是的，新四军才是皇军的心腹大患。
2: 不，所有忤逆皇军的都是心腹大患。
1: 是。
3: 最近有一批物资需要从庆阳运到梧州，之前的要道已经用不了了，昌军的新四军占领了那里，所以我们需要换道。我打算借道归人。
1: 归人？归人是韩子峰的房区。
3: 什么人？
4: 长官，您的菜。长官正在谈事情，一直站在门口没敢进来。您慢用。
3: 等等，
4: 长官，您有什么吩咐？
3: 隔壁的包间有人吗？
4: 隔壁啊，没有没有，
3: 帮我全部包下来。
4: 谢谢长官，长官慢用，慢用。

0: 马上把消息送出去，时间不详，鬼子会有一批物资从归人走。
1: 是，掌柜的。
2: 大佐，您太小心了，这家店是老店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3: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顾桑，我刚刚说的那些，就是今天请你来的真正目的。
2: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3: 听说那个韩子峰是你岳父当年的得意门生。
2: 我岳父的？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3: 我不管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但是现在你知道了，所以你应该清楚我今天请你来的目的了吧。
2: 您是想让我去我岳父那儿做工作，让他游说韩子峰跟我们一起对付新四军？这恐怕不太可能啊。
3: 是吗？用兵之要先谋为本，让韩子峰配合我们一起对付新四军确实不太可能。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假如我们说服韩子峰，让他不要与新四军结盟，甚至让他隔岸观火，还是大大有可能的。
2: 请大佐明示。
3: 刚刚不是说过了吗？他是你岳父的得意门生。
2: 是，我明白了。

0: 岳父。深深呢？
1: 你还好意思问我？结了婚了，哪有丈夫到老丈人这儿找妻子的？
0: 珊珊都跟您说了吧，其实孙佳慧那件事儿，岳父您心里早就清楚，我那么做是为了谁您也明白。
1: 我明白有什么用？关键是得他明白。
0: 他要是真不明白，他也不会生我的气了。他跟我说，如果当初我跟他实情相告，他也会跟我在一起。可是岳父，那您比我了解珊珊啊，您觉得那可能吗？
1: 珊珊那儿，我去做做工作，你呢也上上心啊，多哄哄他。
0: 岳父，我今天来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1: 你说。
0: 是关于

0: 团长，归仁我记得是韩子峰的防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报尽快的告诉他们？
1: 我得想另外一种可能。
0: 您的意思是跟韩子峰合兵，把鬼子的运输物资全给抄了？
1: 韩子峰呢，刚跟鬼子干了一仗，实力大大受损，我担心他没有实力能够单独吃掉这批物资，鬼子就是抓住他的这一点，所以才改变了行动路线。
0: 可是韩子峰可靠吗？
1: 韩子峰这个人和其他的部队不一样，他的部队敢打仗，所以呢我们要去争取一下。
0: 好，那我派人联络一下他。
1: 不，这次我亲自去，你和我一起。
0: 一起啊？
1: 怎么不敢？
0: 我还有什么不敢的呀，我是怕您，您可是咱们骑兵团的魂。
1: 你少来了。赵大吉同志，你要记住，军队的魂永远是党，队伍里少了谁都可以，唯独不能缺了信仰，记住了吗？
2: 是。

0: 我这孟长官亲自拜访，有失远迎，还望海涵。
1: 久仰韩旅长的威名，一直想来拜访。
0: 请，
1: 请。三人同往。
2: 王团长，请坐。
3: 要有屠夫手段，要有菩萨心肠。
2: 孟团长见笑了，请坐。
1: 请。我听说韩旅长在梧州进言剿匪，政绩卓著，
3: 当地百姓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韩子峰的民谣。韩旅长真是好手段。
2: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民谬？孟团长谬赞。
3: 眼下许多国民党将领对抗战失去了信心，纷纷投敌叛国，淮北一带也只有韩旅长的队伍依旧在抗战，真是令人钦佩啊。
2: 客套话我们就不用多讲了，孟团长驱送来我这小小的军营有何贵干？
3: 韩旅长公务繁忙，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2: 请讲。
3: 据我们的情报，日军将有一批物资将会运往梧州，如果这批物资被送到战场上，日军将如虎添翼，所以呢我们想打他个伏击，还请韩旅长帮忙。

0: 这个嘛，不太好办。别看我是一旅之长，可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得到长官部的首肯，鄙人是不能轻易调动军队的。
1: 那就请韩旅长向长官部汇报，请长官部定夺。
0: 孟团长，你要理解，这样的请求长官是不会同意的。
2: 紧张什么呀？共产党又不吃人。
1: 韩旅长，你也是抗战名将，手握重兵，割据一方。听说当年日军从淮阴向梧州进攻的时候，你曾单枪匹马闯入日营，擒获了两名日俘，炸毁了三辆日本军车，令日寇那是闻风丧胆啊。如今国土沦丧，日寇猖獗，还请韩旅长以民族大义为重，和我们一同共赴国难。
0: 抗日我韩某不含糊，但与贵军联手，我说了不算，还请孟团长见谅。
1: 我以为韩旅长深明大义，在国难当头之时能够团结一心，同我们一同抗日。这么看来，我真是一己之愿。既然这样，那就不打扰了。
0: 孟团长，别着急嘛。我只说不与贵军联手，但并没说不帮贵军的忙。
1: 韩旅长什么意思？
0: 我今天根本就没见过孟团长，只不过我也碰巧得到了这个情报，碰巧我也要设法阻击日军。有我在，别说日军一个大队，就连一只鸟也别想从这飞过去。有我牵制日军，孟团长尽管放心。
1: 韩旅长这么说，那我就万分感谢了。
0: 不用谢，这只是我韩某人的军事部署，与贵军毫无干系。不过我们丑话说在前头，这批弹药物资谁交的归谁。
1: 韩旅长，只要用在抗日前线上，谁交的就归谁。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韩旅长热血肝胆，志愿过人，实在令人钦佩。我代表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全体指挥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国难当头，我韩某人岂能以一党之私利而换了民族大义？孟团长过誉了。
2: 哎，这是人家的地盘，你们俩老实一点儿。养什么脖啊？挺什么胸啊？你看，还说你两句还不高兴了，回去不给你吃的。哼。哎哎，静儿，哎哎，静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去看看。

0: 回家啊？
1: 谁是你夫人啊？
0: 珊珊，
1: 放开我！
0: 我知道你心里怪我，但是我不后悔那么做。如果时间可以回转的话，我还是会开那一枪，只不过这一次我会打偏一点。我说过，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也是我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1: 那这些话你为什么当时不说？
0: 当时你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你能听进去？嗯，但是现在你记住了，李珊珊，你是我的妻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再也不会放手了。

0: 原来这么长时间你是这样过来的，受委屈了。
1: 你不是也一样吗？
0: 江辉，跟我走吧。
1: 怎么走啊？我现在是国军旅部的机要秘书。
0: 我想带你走，没人能阻止得了。
1: 大齐，你别忘了，你和你们团长今天为什么而来？如果我跟你走，今天所有的谈判成果全白费了。

0: 视台影视频道。
1: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各位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2: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2: 对，
4: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2: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2: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2: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

0: 呀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1: 还有黄油呢，
0: 嗯，
1: 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
0: 嗯，
1: 得60块钱一块儿，
0: 嗯，
1: 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0: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1: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0: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0: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2: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0: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2: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1: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0: 嗨，
1: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
0: 嗯，
1: 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2: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1: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
2: 嗯，
1: 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2: 60块还不够啊？
0: 嗯，
2: 我这一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0: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您还想加多少啊？
0: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2: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0: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儿。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1: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0: 哎
2: 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
0: 嗯，
2: 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0: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 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2: 是，
0: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嗯，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嗯，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嗯，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
2: 嗯，
0: 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利器。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掰上两块，晚上跳个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五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五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五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你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儿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盐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办，我再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儿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 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啊，
1: 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对吧？
3: 是啊。
1: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1: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3: 一人多送2袋。
4: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4: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4: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4: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4: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4: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0: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